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讲到了治疗血症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呢也把我师父教给我的一个经典秘方十味教给了大家。那这十味啊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十味啊它是解决血的，所以啊又名十味换血方。而这十味换血方啊，它大的就两个作用。第一个，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从根本的位置来改变了我们的血液性状。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无论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斑块，你想想是不是血液本身出了问题啊？如果说呀有一条小溪，这条溪水啊永远干干净净的，那水呀清澈见底，那你放心吧，这个小溪啊流着几十年几百年，这小溪啊它依然不会浑浊也不会堵。可是呢，如果说上游过来的水，这里面呢枯枝烂叶啊，塑料瓶、陶泥瓦罐什么都有，这水流呢再慢一点，大家想想，这时间稍微一长啊，这小溪两边啊就长满了青苔，然后呢这小树枝啊小塑料袋啊就挂到了小溪的两边，你一看呢，哎呦，这成了臭水沟了。那人的血管也是如此啊。那如果我们身体机能旺盛，就像年轻人，就像小孩子，他们心血的生成啊永远比旧血多，一直循环往复循环往复，他们身体里的血液永远是鲜红的干净的，人家一天大鱼大肉随便吃，但是人家趁着年轻代谢好消化好，人家体内不存垃圾。哎，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小孩子们啊有一个阶段呢长得又丑，然后啊一出来那个汗呢那酸臭，那鞋呀一脱下来满屋都是味儿，什么情况？人家浑身上下代谢细胞旺盛，哎，身体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合适的

就排泄走了。大家可能有一个事儿啊不太了解，我说一说，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第一次知道。您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脂啊，它从哪儿代谢出去吗？有人说大小便，还有人说这个拉屎的时候就拉出去了。哎，不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当中出汗能出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甚至是通过我们的呼吸排出体外的。你看这年纪大了的人，你看看有几个肺好的，你这肺不好，你别说呼吸啊，喘气都不圆乎，你说你代谢脂类的东西啊，从呼吸上往出代谢就少了，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啊，这是科学依据。所以你看我们人体啊有很多奥秘，我们人体呢有很多病因，我们人呢在自然界当中属于万物之灵长，我们人可以自己研究自己，动物啊它是物竞天择，它是顺应自然规律。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动物啊它都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哎，你说打个比方，这老鹰它能活到正常60岁，基本上很少活不到60岁，除非被别人吃了，要不然呢它几乎70-80%都能活到正常生理年龄甚至更大。包括自然界当中其他的这个动物，只要不是被猎杀呀，那基本都能活得到。可是人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人呢改变了自身的生物特性。你看动物都不穿衣服，我们人穿衣服，动物也不盖房子，最多搭个窝。你看我们这个高楼大厦，动物呢都是拿脚自己走，或者呀拿翅膀自己飞，再不然在水里游尾巴自己游。你看人又是自行车又是汽车又是飞机又是高铁又是轮船的，你说我们人呢发展了无限的科技，结果呢却跟自然呢背道而驰，从而啊改变了正常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东西都跟远古时期有了变化，跟自然呢有点脱离了，所以这些病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怪，而且呢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病症出现了，以前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来了。但是你万变不离其宗啊，只要人体后形成顽疾的，那一定在血上有所表现。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全对吧，肿跟血液有关系吗？那当然了，那你说肿细胞需要的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掠夺脏器的吗？脏器的这些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在血液当中吸收的吗？那核心的根本一句话就是，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再说一遍，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就是一个事儿，想办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有人说我吃着他汀这个东西能够溶栓，对呀，但是你没让血液变干净啊，是不是？你是短期之内的降脂了，降脂了你把他汀一停它还来，哎，这叫缓解。有人说我吃着红曲呢，中国他汀，一样的道理。有人说我一直吃三七啊，吃了5-7-8年了，而且呢活血方化血方破瘀方什么水质地龙我都在吃，哎呀我控制的挺好，那谢谢你呀、啊、这种人呢、啊、我给你个小红花表扬表扬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对身体重视，哎，知道应该长期解决，打持久战，这是对的，我得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呢、啊、有个好处，什么呢？老百姓讲惜命，这个事儿是好事啊，越早发现问题越重视问题，反倒能把身体调理好，哎，反倒能让自己少遭罪。我谢谢你的原因在哪儿呢？你又能听我节目，你又重视身体，你听到好消息，你听到好方子，你一定愿意跟别人分享。你说你传播健康是不是做好事了？也是给自己做好事了，也替孟非老师做宣传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再说这句话啊，解决血症的几大核心，第一个救血换新血，第二个病血变好血，第三个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核心点就是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哎，你高血压的人让血液变干净，不让这个血液粘稠，咱们就解决了好大的问题啊，咱们脑出血的风险，脑血栓的风险就降低了，它没有堵塞物了。而血液干净了之后，血管上面沉淀物越来越少，甚至是降低了之后，那血管弹性慢慢再恢复点，你说出血的风险是不是就低了？第二个，血液要变干净了之后啊，那血液当中游离的很多嘌呤物质，哎，这些嘌呤物质这个年纪一大，同样的指标，年轻人没事，到你不行，沉淀到骨缝去了，哎，痛风石来了，沉淀到肾上去了，肾结石来了，沉淀到胆囊里头去了，胆结石来了。
你说

血液变干净，无论血液里有啥，咱们要想帮血液变干净，血液里面的东西啊是五花八门，有胆固醇，有甘油三酯，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有极低密度脂蛋白，有血红细胞，有血小板聚集，有尿酸，还有各种的无机盐以及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它都是通过肾过滤排出去的。可是呢，你想想，既然是病态了，既然生病了，尤其已经到了慢性病这块了，就证明身体循环代谢出不去存血里，怎么办？把这个血变干净。这血液变干净啊是个大工程啊，它要牵扯到五脏六腑的。怎么说牵扯到五脏六腑？我告诉你啊，血液变干净要稀释吧，稀释你就得有心血生来，心血生脾就得好，脾生心血。所以以前我告诉你们多吃点山药，这东西啊我跟你说呀，它起到一个大基础的作用啊。吃了山药不能完全把生血这个事儿做成，但是它却让脾脏的功能一天比一天好。它是以濡养为主，脾啊是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这山药啊在里面还起到了大作用啊。所以说养脾生血，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说五脏六腑七三欲，心脏是不是得快速的蹦啊？不是说咚咚咚咚咚跳得快，是蹦一下出的多，蹦一下出的多。为啥你心跳过速？你蹦一下出的不够，你就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不行。人这心脏啊，一辈子就跳这么多次，跳过劲儿了，人就早走了，明白了吧？大家都公平的，心脏就这么多次，谁跳得快，谁走得早，你知道吧？所以心脏要不要参与？肝脏在里面分解啊，肝脏里面有各种酶，人呢，实际上到后酶的参与是非常厉害的。而这种酶、酶解、酶切、酶的分解能力、酶的参与变化能力，我告诉你，世间一切都比不了。没有酶这个东西啊，那人知道吗？很多药都是用的它。这个酶呀、啊，要讲起来啊，那三天三夜讲不完。孟非老师不只会中医，中医科班，藏医研学十几年，中医藏医会，西医营养学还会。为啥？在国外交换学习啊，你不学不行啊，你到那儿看完了不懂，你回来怎么教给同事啊？是不是？那只能自学嘛。所以在这一块，这个酶呀、啊，孟非老师也懂，等以后有机会啊给你们讲讲，教给你们怎么用这个酶呀、啊、来治病，也是好东西啊。那肝脏各种分解，把这东西分解开解毒，哎，然后呢肾脏过滤代谢，你看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参与啊？肠胃还要蠕动啊，还要吸收啊，是不是出进都得有？也就是从胃肠往里进，哎，从心脏往出循环，从肝脏往出解毒，从肾脏往出过滤。你看看这是不是好多脏器都在参与？有人说肺，肺没动，谁说的？那肺不呼吸能行吗？呼吸就是外界之气循环往里加氧啊，要不然身体当中的氧化反应没有原料。所以说呀，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哪个都在使劲儿。哎，那咱们要不要养？治疗血症，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治心，心脏有病了治心，脑袋有病了治脑袋，这不还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吗？这不对劲儿，明白了吧？所以说五脏六腑要同调，哎，这才行。你就包括解决痛风也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那你血要行啊，你血要行了，你有气啊，你气推着血啊，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五脏六腑在里使劲，又有气又有血的循环。所以治疗血症啊，它不是一个事儿，不是靠一个药就能把血给解决了。你像孟非老师到以前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认为啊，有一个药很好，有个什么药很好呢？就是水蛭。哎呀，这水蛭活血破血呀，对血栓呢很好。那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开方子的过程当中，早在这个苏州中心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血症的，包括梗塞类疾病的，孟非老师擅长用的就是水蛭。哎，当时确实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后来呢，我跟着这个考察团呢，到了一次山东，山东临沂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大的地龙基地，有地龙博物馆。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这个技术很先进，地龙懂名的地儿，加工生产呢就在那儿。很多国家级的专利坐在那儿，后来就发现地龙里面的这个酶呀、啊、就不得了了，一下子后来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水蛭啊就跨越到地龙上去了。哎，发现这个用到地龙来溶栓通络，哎，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后来呢就两个一起用了。那你看到了现在啊就不一样了，又变了，不是说地龙。

风水质不好了，是发现好的东西了。发现什么东西呢？它那个东西啊是单一性的，就是解决血栓的，或者是解决栓塞的。那现在呢，我有搞的治疗方式和医学理论了。什么意思？就是的核心可不是通，通只是治疗表症的，哎，它是一个症状。而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是要让旧血变新血，让病血变好血，让血液变干净，这才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只要你能达到这种标准，你这个病症是一定减轻的。无论你是哪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的，都会减轻。它在体征和面色、气色、唇色，还有眼睛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看，这痛风是这么回事吧？糖尿病也是啊。咱们讲痛风是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血液甜了，对吧？中医里面讲呢，糖尿病跟脾肾有直接的关系，哎，但是呢，糖尿病这个问题啊，错综复杂，无论是从发病机理，还是说治疗方式上，这个条条大路啊都有效，每一种方法呀都能够改变糖尿病的性状，但是呢，具体来说哪一个好，哪一个治得快，这个呀，每家每户或者说每个医学流派说的呀都有区别。可是呢，糖尿病顾名思义，高血糖跟糖啊有直接关系。糖在哪儿呢？糖在血里。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血症啊？血症就是治血呀。而糖尿病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太坏了，侵害细胞，侵害血管，侵害神经，所有的地方糖尿病都能产生病症。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咱们要不要把血里的糖清一清啊？很多正常的常规的方法就是胰岛素，哎，用上胰岛素帮助用外力来分解血糖。这样的情况下，表面上是降糖，时间久了，我们胰腺不工作了，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依赖了。依赖什么？依赖外部打什么呀？就打这个胰岛素，够胰腺不工作了。那胰腺不工作了，这血糖可咋办呢？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到最后这血糖严重了之后控制不住，病症丛生啊，眼睛又瞎，腿又烂呢？不就都在这儿吗？是不是？所以啊，糖尿病的核心不只是解决血糖这个事儿，糖尿病的最大的核心是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你这个血糖想不降都难。换句话来讲啊，按照孟非老师给你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糖尿病跟高血脂都合并了啊，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治血糖的时候就是治血脂了，治血脂的时候就治血糖了，治血糖血脂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血液里面的这个尿酸都排了。为什么？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这里面的血糖，这里面的血脂，这里面的嘌呤，是不都一股脑的一次性的就把它给清了呀？所以呀，救血换熏血就是治根，病血变好血就是减轻你的痛苦，哎，血液变干净就是解决所有血症的标准。那够啊，咱们再说一说怎么样把这个血变干净呢？那孟非老师讲了几天了，我呀这话还得跟你们唠叨两遍，好好跟你们说，嘱咐嘱咐，让你们啊记得住。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要想把这个血液解决了，就是三大问题。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胃肠这面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快一点，代谢快一点，从而啊在源头上就阻断。那再有呢，自己吃东西要注意一点啊，有些东西啊可以吃，有些东西啊忌口，是不是啊？不要给身体额外的增加很大的这种负担。那源头阻断了，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的新生的血液啊多一点。那新生的血液，上一段时间给大家说了，淮山药啊是个好药，那淮山药呢又是个好食品，药食同源。你把这个东西啊有事没事多吃点，吃点正宗的，哎，把这个脾呀解决好了，这个生血活血那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当然呢，它又能治又能养，哎，起到一个很好的慢慢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的身体当中血症比较重，那这个山药不是治血症的啊，各种血症它都不治，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已经很好了。咱们呢拿别的药再来让它新生血，让这个新生血的速度啊快一点。那新生血的速度想快，就不能单靠脾一个了，
靠的谁啊，就是肝脾肾三个地方协作。

0: 哎，他们三个合伙，这样的情况下，气血生化有源呐。那源头旺了，心血生的多了，是不是？旧血就被心血替换了，是不是？病血就被好血替换了。那你看，咱们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所以这三大方法，源头阻断，新生血液稀释，哦，就是改变这个生病了旧血的这一块。那怎么来呢？过滤、分解、排出，这是有顺序的啊。这三个顺序啊，可以混着来，但是呢，只要这几个步骤没错，就是过过筛子，把大粒的挑出来，把大粒的挑出来呀、啊，给它粉碎粉碎，分解分解，分解完了给它排出。那为什么这么干呢？我告诉你啊，血糖它会粘稠，粘稠它就会粘，血脂也如此。你看胆固醇有结晶，在血液当中成块，哎，它都是这个样子，知道了吧？所以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办。哎，咱们就把这三个事儿做好了就行了。那咱们呢，继续。那这些用什么样的药啊？我告诉大家，十味坏血方，这是好东西啊。那山楂加牦牛，山楂加牦牛血就干什么的？这两个啊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够生血，哎，还能够化血。松茸加圆根加雪莲就是养血呀。我不说了吗？肝、脾、肾这三个地儿以脾为主。肝肾辅助，哎，又生血又养血，血液呼呼就出来了。桃仁和红曲就是稀释过滤过筛子。天麻、三七和红花，当然这要加个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哎，慢慢慢慢的让你的血液越来越干净。那你说这十味方，十味换血方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立下了功劳。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心之处啊，就是这个十合一，那这十合一合到一起啊，不得了，就是经典的秘方，又叫十味换血方。那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解决血液质量。我跟大家讲啊，这血液质量决定着你这个所有的血症到底好没好。也就是说呀，你不把血解决了，不让这个血液干净了，你吃再多的药，你的心脏好不了。你吃再长时间的药，你那个血管里面那个脏东西啊还在，哎，它凝结凝结成斑成块了之后，说堵就堵。为什么说血症到最后的危险的地段，它就是心，它就是脑啊？

这两个地方是血管又多又细，并且呀，它过血量还是占到全身的主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个斑斑块块来到这儿，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拓吧，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这些病到最后一定并发的都是心血管病或者脑血管病。那近些年呢，高血尿酸症又叫高尿酸，这痛风啊只是它的一个表象，痛风就是手啊脚啊关节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了，如果身体当中的尿酸持续走高，那这个尿酸结晶啊，第一会伤害血管内皮，第二个这尿酸结晶到了关节这个地方形成的是痛风石，到了肾里面形成的是肾结石，而到了血管里面凝结成块之后，它慢慢的还会和其他的一些杂质结合形成硬的血栓。换句话来讲啊，高血尿酸症现在是所有堵塞血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帮凶。那你告诉我，这些东西啊，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身体消耗不了的多余的这些葡萄糖，包括我们外来的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出现的这些高嘌呤，都在血液里面。你说咱这血液质量好还是不好啊？老了老了一辈子，年纪大了本来就缺血，血液本身就变少，少了的时候里面还一堆杂质，你说这个时候血管不堵，那才出了问题了。那不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血液要是不到干净的这一步，那啥病都来了，哎，啥病都有了，所有的五脏六腑啊都在这个脏的血液当中浸泡下，那慢慢慢慢的，那啥病真的是一点点都来了。你看看这老人家是不是旧病未除添新病啊？那怎么办呢？核心观点孟非老师这两天一直跟你们说了，就那几个字儿：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啊！不是说你在家吃个三七粉，不是说你在家啊吃个什么小药方就能解决的，咱们一定是找到多个制造病因的问题所在，解决我们所有的病因，解决的病因越多效就越好。那为什么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就是说这个方啊会根据每个人病症的不同，哎，这个方子里面增量加减可能用六味，可能用八味，也可能用十味。十味全方的情况下又分为大剂量小剂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它就是快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方了，哎，对症性比较强。那你看它是不是就解决血液呀，哎，解决血液干净，让你旧血变好血，哎，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血液一干净，我跟你说啊，身体当中我们这些所有的血症都会减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教给大家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这么一个病，我给你个方。什么病呢？脑血管疾病。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有的呢很幸运是没出现太大的后遗症，哎，救治及时或者发病轻，但是很多呀，这个走路歪歪斜斜的，跨框的，画圈的，啊，掰腿的，这个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啥都有。那我给今天呢大家两个方，一个呢是治疗轻的，一个是治疗重的。那这个轻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已经发生了脑出血、脑中风，哎，这一类型的患者问题不大，后遗症几乎没有的。同时啊，这类的人要严防死守，不要再二次脑梗了，那再来一次就麻烦了。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嘱咐一下，你先拿笔拿纸，我给你嘱咐一下。嘱咐什么？我给你个小的方，解决的是脑血管后遗症的轻症的，预防不要第二次梗塞。但是呢，你是脑血栓脑梗塞的，你正常用，你哪怕是刚从医院出来都可以用。可是如果是脑出血后遗症的，那要记住了啊，需出血之后三个月再用，因为你脑出血了，这个脑血管有破血点，所以啊，这个药咱们是脑出血三个月以后再用就合适啊。拿笔拿纸，给你一个解决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问题的，
包括什么样的人啊？包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失眠的、记忆力差的啊，经常做梦、神经衰弱的，早上起来哈气连天的，感觉脑袋像扣个帽子一样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发胀的，哎，这个脑子里面呢就感觉重重的，反应变慢的，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我告诉你，这个方啊是往脑袋上用劲儿比较多的啊，大家记一记。这个呀，五种药材又叫五味换血方，全方叫十味换血方啊，咱们这个五味就叫五味换血方。藏红花五克，哎，写好啊，藏红花五克，藏天麻十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哎，我再念一遍啊，藏红花5克，藏天麻10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这个方子呀，它解决的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再说一遍，解决的是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耳朵嗡嗡响、眼睛鼓鼓胀、脑袋像戴个金箍扣个帽子，或者前面疼或者后面疼、反应变慢、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多梦这类的人，你去用，这是一类人群啊。第二类的就是你已经得过腔梗，哎，或者是轻微的脑中风、脑血栓，少少的有一点点后遗症，或者说没有后遗症的，你可以用，效果很好啊。那如果是脑出血的，无论是你轻微的脑出血还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这些人，你呀一定要在出血后3个月以后再用这个方，因为小心那个出血点啊，因为这个出血点呢在这个3个月内是个危险期，过了这3个月就好多了，只要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就好多了。这个方啊能够缓解颅内压增高，能够缓解眼压增高，哎，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在脑子里面开始换血，对脑子里的血呀换一换帮助比较大，主要解决这一块。大家记好了没有？哎，记好了，这个方你要用一用，效真的是很好。那这个小方讲完了呀，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脑血管病啊是个大病。那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属于轻，那你一定见过那个重的，有没有见过这个半身不遂的，拄着个拐棍还歪歪扭扭的，然后呢坐了个轮椅还带了一个口水巾，那口水啊稀了哗啦往下流，哎呀那个嘴呀都歪到腮帮子上去了，鼻子眼睛都扭过去了，大家想想这种情况看看可不可怜呢。你说我们老人家60多70多80多90多岁的，这年轻的时候谁不是风华正茂啊，是不是？那小伙帅帅的，那姑娘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干活利索，是不是？哎，长得又精神，看着又干净，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身强体壮。可是到了老了，这生活呀没变好，为什么呢？自身身体健康被影响了，早早的呀脑血栓了，早早的呀脑梗塞了，这一下啊半边身子不好使，站不起来了，勉勉强强能走，那个脚底下呀就跟踩了电一样，然后啊这个想抬腿抬不动，想挪一步那费了老大劲儿，一抬腿再放下，哎，没挪走，这个给个拐棍站不起，坐在轮椅上想站想下呀那费了老劲了，自己上个厕所都难受，再严重的那直接起不来了，哎，瘫痪了，这类的情况呀还比较多，我是见过太多了。因为早在医院里面的时候这类的患者多呀，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有的呀脑梗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话说不出来，噜噜噜噜噜噜这个样。还有的呀那吃一口恶心一下，吃一口吐一点，吞咽神经都不好了。所以怎么办？我呀给一个大方，这次给的是个全方啊。我跟大家说十味换血方这个全方，它这个药量也是有增量加减的啊，这个全方。那这个全方啊就是10个药全用上。那讲究什么呢？大家听好啊，如果要真正的解决血液的这个事儿，那就叫活血化瘀了。实际上说的总是叫活血化瘀，那干的这个活啊就是几个。第一个，生血养血，
第二个活血化血破血。

第三个最重要的，把这个血液过滤、打散、分解排出，哎，这才是一系列的立体治疗方法。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有这个功能。那跟老师学了之后啊，这么多年也一直用。哎，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全方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啊，给重症的用。给什么样的重症呢？就是一定是做过支架的，或者说脑梗过一次两次了，给这样的人用。那我呀，就把这个方啊，在中心里面用过太多次了。我给大家说个治过的一个人啊，这老爷子呀，这个年龄不小了，79岁，马上就80了。这老爷子是个什么人呢？作家，哎，他是专门写故事、写小说的。结果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这79了，嗯，但是呢，他年龄79，体重也79斤，你们说说吧，瘦不瘦？啥原因呢？中风了，而且他这个中风啊，有点严重。什么叫有点严重啊？就是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两眼无神，那眼镜啊那么那么厚，哎呀，那跟小砖头一样，头发稀疏啊，脸色灰白。这我一看，我说这重病号啊，是不是？结果体检各种检测文字出来，家属陪来的嘛。结果我一看这个检测报告，我一看，哎呦，很重啊！怎么叫很重呢？这中风三次啊，能不能站呢？得扶起来能站住，但是你只要一撒手，他就往前倒，他往前倒，他那个腿呀、啊、就能往前挪个3-5厘米，就咔咔咔跑两步，啪嚓就得摔倒，就这样个人。所以呀、啊，他怎么走呢？他得拿一个那个行走的支架，就小孩学走路那个行走的支架，哎，把自己围到支架里面挪着，这个支架才能走。哎呦，哆哆嗦嗦勉强走，1分钟能走出去2米啊，就这样。然后呢，说话也不太清楚，但是能说，这个嘴呀、啊、就是合不上啊，不怎么歪，合不上，半边身子不好使。就跟我说，你看，我不是说学谁笑话谁啊，就这类的病人见得多了，过电。过电，开始我就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过电，他说过电，过电，我就知道了啊，他是这个中风后遗症当中重的一个，重的一个呀，就是这手和脚不动，还差点就没知觉，只要是一动，那里面就是酥酥的，大家知道被电着那种感觉吧，就是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又酸又沉，是又麻，哎呀。这两个脚这么走吧，其中有一只是严重的发麻，两眼无神，面色灰败，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啊？这家属陪着过来，然后到后呢，这个所有的体检一拿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说这咋啥病都全了呀？这我不能嘴上那么说啊，你说我有医德的，我不能还给人家雪上加霜嘛，我就看一点，我就说，哎呦，这严重的一体多病啊，这是咱们的专业词儿，他也听着理解，但是心里面想，哎呦，这病全了。我给大家说说这人啥病啊？哎呀，写小说这人呢，一天动的也少，天天就是伏案工作。这个老早以前呢是拿笔写，这后来啊有了电脑了，人家也与时俱进，拿电脑写。但是你别管咋写，还是伏案。我一看这个身上这些情况，哎呦，这真是七拼八凑的一个身体啊！严重的前列腺炎钙化，前列腺做手术切了。所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一直尿裤子，哎，一直尿裤子，严重的白内障，做过2回手术了，现在已经又长了，这次再做完估计就没机会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敢做，俩病了吧。好了，胆囊里面长息肉，哎，切了，胆囊整个切除了，肠道长息肉，切除过2次了，大夫说了，说再切估计不行了，以后会恶变，可能会引起，你看严重吧，三个事儿了吧，严重的糜烂性胃炎，那胃黏膜都脱落了，也就是说现在啊必须是半流食，稍微冷点硬点的东西吃了之后胃疼受不了，哎，严重的腰椎病，好几节那都是膨出，压迫神经了，颈椎也不好，哎，严重的高血脂，那都有点太高了，然后血液粘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哎呦我的天哪，我一看我说这病太多，据全方，那这全方啊我今天教给大家，如果说今天收音机前也有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尤其是脑中风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方你记好啊。

0: 这个方你在家可以自己做，听着啊，我说你们慢慢写。活血化瘀，解决血症三把刀。第一刀，先打碎这个血液当中凝结成块的东西，避免二次堵塞，去把这个血液里面过筛子，然后分解、打碎、排出。用三种药：藏红花放三克，藏天麻放五克，藏三七放十五克。用三七的净荷叶啊，再说一遍，打碎血栓的三把刀就是藏红花三克，藏天麻五克，藏三七十五克，这是三把刀啊，解决所有的里面血液当中成块块的东西。那第二个，过滤血液，病血变好血，用两种药，哪两种药呢？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这两个药啊。过滤血液，哎，把这个病血呀变成好血，脏的变干净点。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那第三招是生心血换旧血，同时呢让肝脾肾三个基础脏器功能活化。哎，又是三个药，哪三个药啊？松茸放十克，松茸放十克，原根。放十克，原根放十克，雪莲放二十克，雪莲呢放二十克，一共是十种药，十味换血方。哎，生血、化血、养血、活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让这个血液呀变干净。哎，就把这个方啊就给他开了，别的那些辅助的呀一起吃。结果呀，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呀，哎，真的就出来，特别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啊，对他的症解决这个血症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严重的。那你看，这个给他吃上了之后啊，这效就出来了。出来什么效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让十味换血方这个东西，我给他做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熬的，给他做成什么样呢？给他做成了小娃娃，那个小娃娃一粒粒的，就跟小黄豆一样大。这个一副药超浓缩，一副药啊就做出来十来粒儿啊，给他吃，这是大剂量的啊。如果说是病症轻点的，就是半量就可以了。哎，结果呢，我给他辅了一个东西，辅了个什么？羊胎盘。这个中心里面也是精粹定制的羊胎盘。结果给老爷子吃成啥情况？半个月过后，他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胃口好了，哎，这个吃饭变香了。这个胃呀、没闹毛病，这些天，而且睡觉呢比以前睡的也多了，身上有劲了。他说、他说你说我咋感觉这个手脚啊热乎了呢？这不就是有效了吗？咱们讲究啊，血症也得气血循环呢。你看这羊胎盘在里面是起到气的作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说这十味滴丸呢，它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那血症的药也得靠气来推呀。我说你看这个气血循环好了，咱们讲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吗？那必然胃口好，吃饭香，睡觉多了有劲儿，手脚热乎，不就证明你循环开了吗？哎，他说挺好啊，挺好，好药好药。结果一个多月一检查，哎呦，给他惊呆了，血脂下来了一点，特别特别开心。他就讲啊，他虽然说话不清楚，我就不学他了，他说小马，他说我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常年不动，体力严重下降，越不动血液流得越慢。他说我自己都知道，这血液都快干了，快凝固了。你是不是老熬夜呀？他说这还用说吗？两点多睡觉都常事儿。他说以前，我说你看这心血让你熬得快熬干了，是不是？结果呢，两个月不到，一个多月，一检查血脂降下来一些。他说我这血脂老顽固了，好几种降脂药一起吃啊，很难降啊。他说没想到啊，告诉你老同志，说这个十味换血方洗的就是让你血液干净，所有的血症治疗的标准就是血液变干净，血液不干净怎么治疗血症啊？如果这个药是治血症的，你血液都干净不了，那绝对没有效。那如果要有效了，你的血脂一定下降。我说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是必然的。我说你吃吧，我说我就有这把握。我说别说是你一个月血脂降啊，我说所有的人吃完了血脂都能降。我说这是表示你的血液开始变干净了。 哎，他高兴。结果三个多月，一只脚啊，就那个过电那个脚能抬起来一厘米了。哎呀，高兴的，他说我这脚麻有改变，厉害。九个多月，这个脚不麻了，哎，手还麻，脚不麻了，能慢慢走路了。这回就不用那个走道那个行走架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你回家吃吧，回家吃，吃两年，吃两年之后手也好了。这是大病啊，你得慢慢治。你看，这特别开心，就是这么有效的事儿。哎，那他这个属于大方啊。正常情况下，在中心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有成品，也做，要不然天天单独熬，那么多人哪熬得过来啊？也是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分成大方，分成小方，但是呢，找了一个单位，就把它做了一个加工，加工成什么？把它加工成这种小粒粒，因为这种小粒粒是好保存的，而且呢，锁住药性时间还长。哎，在哪儿来的呢？找了一个大的地方，西藏有一个甘露药业。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区大的制药企业，是在他那儿做的，在他那儿给了一个名叫什么？叫十味滴丸，就是做出来是小丸丸，可比我们搓那丸丸好多了。人家做出来是先进的提纯滴出来的那种药丸，超浓缩剂型啊。这个十味滴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哎，效特别的好。那拿过来给这帮患者一用啊，哎呦不得了啊！为什么？一个月就能够让人大家看到清清楚楚血液变干净的变化。你别看这东西小，就这个小小的一丸，它不是一次吃一丸啊，加工出来的是有瓶的，那个瓶多大呀？拇指这么大，一瓶是两天的量，里面是小粒粒，一粒粒，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特别特别重的，卧床的那种，一天吃一瓶，要不然就是半瓶。我告诉大家，就在哪儿，就这个十味换血方，任何医院可查啊。你只要能够连续吃上一个月，血液开始变干净啊！任何一个医院你去查，只要你连续吃上一个月，血脂总会有一项或者两项开始下降的，就这么厉害。哎，一个月下来，整吃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净化 10%， 六个月能够净化 30%， 吃上一年12个月，血液能够净化 50%。 我告诉你啊，血液要是不干净，这病没法治，血症他也治不了，就这种情况。所以啊，这个老爷子回到家就不能我经常给他搓药了，哎，我们就给他拿的这个成品的，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找西藏甘露加工的十味地丸继续吃，那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方，第一个呢是解决小病的脑血管的，第二个解决大病的脑血管。这两个方啊你都记好啊，回过头来孟非老师告诉你抓什么样的药合适才能治，你可别乱抓啊，药抓的不好，质量不过关，不达标，吃了不止浪费钱还耽误时间，药效不够啊。你别着急，我这两天多讲几个病之后，我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药，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帮助你解决身上的所有血症。记住了啊，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变干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好了啊，哎呀，这一转眼呢，这时间太快了。咱们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如果呢，老人家们、听众们对这个方感兴趣，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他那儿啊都记得清楚，好不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 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

0: 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孟非老师，这终于联系上您了。
3: 哎，
4: 我是您的铁粉啊。哎呀，我手里有好几个您推荐的宝贝呢。
3: 都有啥？你说说我看看。
4: 你看我现在有海棠茶、磷虾油，还有山药粉。
3: 这老不远了。
4: 这几个宝贝。
3: 哎呀，你好你好。
4: 你看最近呀，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啊。
3: 啊。
4: 睡眠比之前好了。以前呀，那失眠一夜我才能睡个两三个钟头哈。
3: 啊，
4: 现在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
3: 哎呦，恭喜你，好多了。
4: 再一个吃的也多了，便秘这个问题呀、也得到解决了。要不说真不愧是孟老师推荐的定制款呀。
3: 定制款是好东西吧？
4: 是啊，那你看花不少钱，咱都没花到正地方。
3: 啊，这回好了，这你看你一说完这个，睡觉好了，消化好了，便秘好了，吃饭也有胃口了。哎呀，这真是好事儿。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这是基础，你这个基础一好了，后面治病都好说，你说是不是？
4: 是，但是我还有一个烦恼的事儿啊，一直让我挺担忧的哈。
3: 您说。
4: 就是大前年吧。
3: 啊。
4: 这不得过一次脑梗吗？
3: 啊，
4: 好在就是发现的早，抢救也及时。哎呀，目前就是生活倒是可以自理，但是还是落下好多的这个小的后遗症哈。
3: 啊，你说说。
4: 一个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啊。
3: 啊。
4: 犯困，脑子里边老是有那个嗡嗡的响声啊，
3: 是小蜜蜂一样是吧？
4: 对，耳朵里也是。
3: 哦、
4: 哎呀，嗡嗡嗡的，一天老那么响，弄得我呀，真是心烦气躁的呀。再一个就是出院的时候不检查嘛，说是我这还有多处这个脑动脉硬化和这个就是脑动脉这个血管变狭窄了。
3: 那这是有危险病灶了，这是啊。
4: 是啊，哎呀，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心里就不踏实啊。孟老师，我跟您说吧，就是，我老父亲啊，就是脑梗走的。哎呀，我这一看，我这也既有脑动脉硬化，又有脑动脉血管狭窄，我也每天都是又担心又害怕的。所以一想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怕你像那个。狭窄的厉害了，那一下再梗住了，再一犯病，可能人就回不来了。
3: 确实有危险，风险性有点大。
4: 是、所以呢，我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听完感觉这个它挺适合我这个情况的，我就想用
3: 啊。
4: 像您讲的，咱把这个血液给它净化一下。血液流通呢就能顺畅了，不至于堵住了，是吧？但是想用啊，我目前没有啊，我所以问问，就是这个产品它什么时候能有，让我早点用上呢？哈。
3: 哦，你的意思就是听我讲完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你想用这个成品的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3: 你看，我就知道你信的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东西。您这样了，我给你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您这个担心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您看，您说这个小的后遗症，这个迷糊啊，耳朵里头响啊，脑袋里响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血液上不来。你像那水管过来水，里面要有气儿，它是不是咕噜噜？
4: 对对对，
3: 你这。

0: 里面嗡嗡响，也是他那个血上不来，这就是缺血，而且又是
1: 缺血
0: 血症比较严重。再有第三个，你那个里面有狭窄的地方，它过宽地方和过窄地方，它也会咕噜噜，那个声音小，但是到脑子里一放大，这都是脑鸣，这都是
1: 哦。
0: 脑子里严重缺血。这个十味换血方能够适合你用，为啥呢？你看它这三大功能，这个第一个病血变好血，第二个脏血变干净血，第三个这个旧血变成新血。你说只要我们那个血给它干净了，它以后就没有东西再往上粘，再往上堵了，咱们是不是就是从根儿上杜绝了风险？然后慢慢的
1: 对
0: 再
1: 呀，
0: 把那个堵塞那个层和那个窄的那个层，慢慢的把它再弄少一点，这个通血量再高点，后遗症是不是也就减轻了？
1: 哎，还真是
0: 是
1: 啊。
0: 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方式和方法在中心里面，只要是带血症的，都是用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来解决。你这样啊，我现在不敢跟你们这么说，说什么时候能有，你想用。我理解，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方，但是别的那些东西，你像什么茶呀、山药粉的，这个都是很多，量也大，我能拿。这个我说不准，我只
1: 哦，
0: 能
1: 这
0: 说
1: 样。
0: 我想想办法，或者是我慢慢的跟中心里面打个招呼，问一下。如果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消息，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但是呢，如果拿不到，我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成方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我告诉你
1: 哎，
0: 们，你们说好不好？
1: 哎呦，那也行啊，那您还是努努力吧，最好让我们用上成品，省事儿
0: 行，我尽量，好吧。然后你这
1: 啊。
0: 样，待会儿呢，这个我呀，让我学生给你来个小方，就是能够解决脑供血的一个小方，先用上个四五味的，咱们这个四五味的换血方，你先暂时先用着，等到后面
1: 行，
0: 有没有成品，我到时候告诉你们，有成品咱们想个办法，没有成品，我再告诉你个成品大方，你到时候再自己抓，反正咱也不是外人，目的就是一个把这症状减轻，慢慢的咱们恢复健康就好。你说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等您好消息。
0: 好的，老同志，哎，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哎，好，再见，嗯，
1: 再见啊。
0: 哎。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大手拉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在我国，每年有超过30万人由于意外或疾病手术而失去发声能力。虽然目前已经有传统的人工喉可以使用，但是除了成本大、消耗高，对于患者来说也存在着使用麻烦、体验感差、发音模糊等问题。为了能够让他们尽可能的恢复发声，清华大学的任天令团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那么本期报告，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成果。在《自然》杂志人工智能子刊《自然机器智能》上，老马看到了任天令团队的成果。他们用一枚硬币大小的石墨烯片就能够帮助语言障碍者重获新生。这是一款能够读懂人并且代替人表达的一个智能芯片系统，也意味着一种新的交互方式。所谓的智能可穿戴人工喉，顾名思义就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代替喉部器官用于发声的可穿戴智能设备。它的硬件设备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用于原始信号捕捉的石墨烯片传感器，用于信号处理与转换的单片基式集成芯片，和用于声音播放的放大器电路。更具体的来说，当人主动发声时，人体会控制肺部的气流，这个气流会影响发声器官，导致喉管声带发出不同频率以及不同强度的震动。那贴附于喉部皮肤表面作为传感器的石墨烯片，就是用来收集声源信息，并将收集到的信号传到芯片进行数据处理。经过一系列的解码编译，系统便能够将这些原本含义不明的信息解释为人类通用的声音信号。其实早在2017年，任天令团队就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基于石墨烯的收发筒体集成声学器件，利用压阻效应来接收信号，并基于热声效应发射声音，从而实现了单器件的声音收发筒体。这也就决定了智能可穿戴人工喉的体积要比传统的人工喉要小上不少。那为什么选择石墨烯？原因就是它具有极高的电子迁移率、优秀的机械强度、优秀的导热性，并且对低频的肌肉运动、中频食管振动和高频声波信息有着很高的灵敏度，同时也具有抗噪声的语言感知能力。此外，不同于传统器件，该材料无需包裹在聚合材料当中，而是可以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就可以正常使用。与传统的电容麦克风及薄膜器件相比，多孔石墨烯材料有着收发一体、高灵敏度、宽带频谱等优良特点，非常适合用于人工喉的制作。结论，经过三次迭代，石墨烯的智能可穿戴人工喉仅有硬币大小，贴附在喉部，然后通过导线与一个仅2平方厘米大小的微控制器相连，再配上一个纽扣大小的电池，简单又便捷。据了解，新一代的石墨烯人工喉可以基本恢复患者的语言交流能力，识别一名喉切除患者模糊说出的日常词汇，准确率超过90%。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说什么打了败仗啊，将军呐、啊，连

道路一来，我就把前方高进财婆约将中郎，因此是山人把

0: 想。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2: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1: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2: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1: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

0: 咱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 十呢是在咱们六十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 十。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 十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 十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 十，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 十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 十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 十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凌元堂辅酶 Q 十，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十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1000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0: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那可是也得认的呀。
1: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5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 十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0: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1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0: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 十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2818，400-710-281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的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2818，400-710-2818。
1: 心脏呢是辅酶 Q 时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

0: 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十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1: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源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美丽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美丽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凌源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1: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0: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美丽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2818，400-710-2818。
0: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1: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5毛，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Thank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小，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So, 那些低级的伎俩，能骗得了谁呢？
3: 本期推荐：绑架游戏。
2: 简单。
3: 想凭小聪明一夜翻身的穷小子路飞，签下赌场老板秦海佩巨额赌债，走投无路之际遇上了正离家出走的债主女儿秦小瑶，一场假绑架真骗局的危险游戏正式开启。赌桌之上，谁能笑到最后？
4: 5分钟内必须赶到，记住，我才是帮手。
3: Movie Time 推荐绑架游戏。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留面子效应。兰兰呀，一直很难拒绝别人的请求。上学的时候，同学们经常向她借作业抄，刚开始她总是委婉地拒绝，但是对方总是会说就抄一门课，就抄这一次，她竟然就答应了。上班之后呢，领导找她做一个加急的项目，问她明天能不能完成工作，兰兰感到很为难。这时领导说，这样吧，给你一周的时间完成。兰兰就觉得领导善解人意，爽快地答应了。妈妈总喜欢催她快点结婚，她一直拒绝，但每当妈妈说那不催你结婚了，安排个相亲对象你总得去吧，她又无奈地答应。为什么这些请求如此难以拒绝呢？这和心理学当中的留面子效应是有关系的。什么是留面子效应啊？就是当人们想让别人为他办某件事情之前，他往往提出一个大到别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等到别人拒绝且怀有一定歉意的时候呢，他才亮出自己真正的让对方办的事儿。由于前面拒绝的太多了，人们往往为留些面子而接受最后这项要求。留面子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兰兰会经常陷入圈套呢？她拒绝了借作业抄这个请求，没逃过只抄一次这个小请求。他拒绝了明天完成项目这个为难的请求，没逃过下周完成项目的这个小请求。他拒绝了快点结婚这个不可能做的事情，没逃过相亲这个小请求，被安排得明明白白。那如何利用留面子效应拒绝别人的不合理请求呢？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在拒绝了对方的大请求之后，立即向对方提出一个大请求，这个时候对方很可能也会拒绝你，你就不必太内疚了。比如说啊，一个室友想向你借一个包包来背，在他心里盘算好了，先尝试跟你借一周，如果你拒绝，他就跟你再提出借一天。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拒绝他借包包一周的请求，接着反向操作，向他提出一个较大的请求，我确实没有办法把包包借给你，但是我近期打算学习摄影，你的相机可以借我几个月用用吗？对于很多人来说，包包和相机都是不愿意出借的物品，这个时候对方很可能拒绝你，你也成功拒绝了他借包包的请求。对于那些善于利用别人内疚感的人，这个方法往往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说在这个屋子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天窗了。但是啊，学不会拒绝，一个人会被太多的琐事所拖累，人生的幸福感就会大打折扣。正所谓君子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0: 听听。
1: 瞎扯这个。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4: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保姆式教育，家长如何走出保姆式教育的误区。保姆式教育凸显家庭教育已经严重落后的尴尬现状，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了。但是家庭教育现如今好像走进了一个怪圈，也就是没有合理的渠道与规范去约束与引导家长学习，这才导致家长大都习惯于盲从，别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走出保姆式教育的误区，必须要彻底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家长必须树立现代育儿观念，育儿观念决定着育儿的行为。

0: 如果家长不以培养孩子独立能力，比如从小教孩子学会基本的生活技能，并且不断地鼓励孩子走向独立成长之路，家长只能永远地成为孩子的保姆。现在啃老族和巨婴族不就是保姆式教育的结果吗？第二，家长要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教会孩子做人做事，这是家庭教育的根本。教孩子做什么样的人，需要家长自知。如果家长连什么是自尊、自爱、自强、自立都不懂，那么拿什么来培养孩子拥有健全的人格呢？可能很多家长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些。第三，家长要清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从幼儿园到童年，从童年到少年，在成人之前，家长必须要教会孩子独立生存的所有的技能，让孩子减少对于父母的依赖，直到最终离开父母身边，独立去闯社会。第四，家长要拥有育儿的危机感。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富不过三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就是第一代创业积累财富，第二代坐享其成，第三代坐吃山空。而现在很多家长恰恰是打拼打江山，只为留下财富给儿女，完全没有教育的危机感。第五，家长要有培养孩子的成人意识。18岁成人，这在很多国家都成为了一种很自然的约定，而在这之前都努力培养孩子优秀的人格和品质以及综合素质与能力，到了18岁的时候便让孩子离开家独立去生存。而中国有很多家长恨不得一辈子都去做儿女的保姆，这不正是家长缺乏培养孩子成人意识的结果吗？以上几个方面希望家长们深思，当我们还身心健康时，别被老观念误了儿女教育，等到老了的时候，看到儿女不争气的时候，再心叹自己命运不济。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从海底小精灵到大白鲸，再到哪吒闹海，儿时起无数的动画片就在老马的脑海里绘就了一幅海底世界的美妙画卷。而这幅画卷如今可能真的被发现了。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海底9533米的深渊处发现了目前已知最深的化能合成生命群落。那本期老马就给你报告一下这件事儿。首先要划重点的就是这项成果的表述不是可能存在微生物，而是发现了繁盛的活跃的生命群落。9000多米，这些生命是怎么活下来的？老马当时看到这个数据脑子嗡了一下。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搞清楚一个概念，化能合成。传统的生命需要阳光来进行光合作用，植物把阳光转化成能量，动物吃植物，生命才能延续，这是我们熟悉的逻辑。但是在深海没有阳光怎么办？答案是化能学。化能合成生物不靠阳光，而是利用海底地质流体当中的化学反应来获取能量。比如有些微生物会吃甲烷，把甲烷的化学能转化成为自己的能量。这次在海底发现的就是这样的生物群落，它们靠化学反应维持生命，完全不需要阳光，不需要氧气，在9000多米的黑暗深渊里顽强地活着。那么为什么说这次发现很重要？第一，它刷新了人们对生命边界的认知。以前科学界普遍认为超过一定深度生命就很难存在，但这次的发现证明，在极端环境下生命的上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第二，它为理解深海碳循环提供了新的视角。海底发现了巨大的甲烷储库，而化能合成生物正在消耗这些甲烷，这意味着深海可能有一个我们之前不了解的碳循环系统，这对理解全球气候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那第三，这个发现是靠奋斗者号来实现的。奋斗者号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够把人送到万米深渊的载人潜水器，它不仅能够把科学家送下去，还能让他们在万米深渊里进行细致的科学观测和取样。这次发现就是科学家在深渊现场取样后分析出来的，这是中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也是人类深海探索的新高度。结论，深海是地球上我们了解最少的地方之一，我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去探索太空，但是对海洋了解的还远远不够。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每一次下潜可能都在刷新着人类对地球的认知。那些在9000多米深渊里默默生活的生物，他们不知道阳光是什么，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只是靠化学反应一代又一代的活着，这不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吗？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影片《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是由沃尔善执导，费翔、李雪健、黄渤、纳然、于是、陈牧驰、刺杀、武亚凡出演的奇幻古装电影，于2023年上映。
2: 天下浩劫将至。
1: 影片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商王殷寿勾结狐妖妲己，暴虐无道，引发天谴。昆仑仙人姜子牙携封神榜下山，寻找天下共主以救苍生。西伯侯之子姬发逐渐发现殷寿的本来面目，反出朝歌，各方势力暗流涌动，风云变幻，端倪出现。
2: 杀伐太重，上天震怒。

0: 难，弟子愿持封神榜下山，此榜一开，可救众生免灾难。
1: 封神演义的原著一直是中国影视改编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作为陪伴无数人长大的《封神演义》，对于这部电影改编可以说非常到位。这个当代视角的新故事，堪称典范的剧本，从头到尾严丝合缝，起承转合前后呼应，人物、事件、主题、价值观完成度非常之高。电影将殷寿确立为第一主角，无疑塑造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纣王。用导演的话讲，费翔版的殷寿是一个王朝统治者更有说服力的形象，也同时具备了一个反派应有的复杂性，是让戏剧变得可信的一个重要调整。
2: 小子殷寿从无称王之心，只是国不可一日无主。
1: 电影《封神》第一部最让人惊喜之处是他抓住了《封神演义》的精神内核，这个精神内核就是原著当中所体现的癫狂气质。费翔扮演的纣王是一个疯掉了的王，他不是一个只知道沉迷女色的人，更不是一个精神和肉体都非常孱弱的老人。如果是那样，他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簇拥者，同样他也更无法去打赢那么多的胜仗。他是强大而有力量的，所以才会拖着整个世界和他一起发疯。李雪健老师饰演的姬昌是理性世界的代言人，这是一场疯癫与理性的斗争，也是兽性和人性的斗争。所有的魅力都来自于癫狂的王，所有的希望也都来自于理性的王。本片故事改编相当清晰，能从复杂纷繁的众多人物和线索中提炼出主题矛盾，描绘出一条为天下寻找明君的正邪交锋路线。其中的重点角色，比如耳熟能详的姜子牙和吸引眼球的妲己，都作为故事中个性鲜明的配角，在影片中贡献出了自己的亮点。
3: 你是谁？在中原。
1: 电影的命题宏大却不空虚，名誉、隐喻都在润物细无声的环节当中细细地铺陈开来。建立在奴役和粉饰之上的王朝终将被推翻，这是天谴，更是民意。神话中的天谴似乎就是在感召着这样一种精神，一种反抗的精神，一种不畏强权、明辨善恶的精神。救世者自救，乱国者乱己，得民心者顺应天道。殷寿说姬发和他最像，但是姬发最终还是觉醒了，弑父杀兄他做不到，因为姬昌和伯邑考是英勇善良的人，原生家庭决定了他们处境相似，但选择却截然不同。电影也没有把亡国之罪强加于狐妖和妲己，而是一颗被权欲蒙蔽下的不甘的心。草菅人命，是百姓于人祸，枉为人君，必然天怒人怨。
4: 且愿以死明志，还大王迷途知返。
5: 我愿意替父认罪，听凭大王处置。
6: 为成趟江山，我何惜此心。
1: 华夏民族是幸运的，因为有神话的慰藉，有史诗的警醒。同样也正是神话中每一个不屈的灵魂，也构建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惊艳的视听效果背后是刻骨的人文内涵。十年一见的《封神》第一部，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制造的双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5: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这一期我们就要跟着鲁迅先生的文章，一起去到三味书屋看看。这里就是三味书屋了，是晚清绍兴府里著名的私塾，也是鲁迅先生12岁到17岁之间求学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正中的檐墙上高悬着三味书屋的匾额，匾额下面是一张古色古香的方桌，这应该就是教书先生的专座了。方桌周围摆着几张小木桌，显然是那些小年龄的学生坐的。我在这些书桌当中寻找着鲁迅先生刻了早字的那张，终于在书屋左厅的墙下看到了一张稍高的、显得很旧的书桌，在那上面我找到了那个小小的早字。我仿佛看到年幼的鲁迅跑得汗流浃背，却还是迟到了，于是他在书桌上用小刀刻下了一个早字，时刻提醒着自己。其实从鲁迅故居到三味书屋是很近的距离，有人大概算过也就是100多米，那鲁迅怎么还迟到了呢？当时鲁迅先生的父亲生病前前后后有3年之久，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而作为家中长子的鲁迅就承担起了为父亲抓药的担子，因此鲁迅要去当铺典当物品还钱为父亲买药。而当时医馆的老中医说他父亲的药需要一副药引子，鲁迅便到处寻找这个药引子，走了很远，所以上学迟到了。走出鲁迅故居，走出百草园，走出三味书屋，你仍然走不出课本中的绍兴。这里有陆游与唐婉邂逅的沈园，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兰渚山下的兰亭，王羲之曾在这里举办雅集，留下一篇著名的《兰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想要好好感受绍兴之美，可能需要我再多待几天的日子了。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急冲冲的下班打卡，从工位上拿起精准计算刚好充满电的手机时，哎呀，烫手。老马要提醒您一下，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在哪儿充电这件事上。老马绝对不是要蹭单位的电哈，咱们要关注的是手机发烫这件事儿。烫说明有能量在白白浪费，浪费的能量充电就慢，充电慢手机就会老是没电，手机没电老马就没有办法在下班时间给头及时的回信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必须要解决。我开始了调查。说干就干，老马立马拿来了隔壁桌同事的手机，二话不说就拆了起来。在隔壁桌同事哀嚎声中，老马发现手机芯片里负责连接各个电路，相当于芯片的神经线的材料，和锂电池里负责把电子从负极传导出去，相当于电池的血管的材质一模一样。这种材料就是铜箔，铜箔越薄越精密，芯片就会做得越小越快，铜箔导电性越好，充电时的能量损耗也就越少，发热自然就少了。那么手机充电为什么会发烫呢？一部分原因就是铜箔导电不够好，电能没有乖乖的变成电量，而是变成了热量散了出去。但问题是，铜箔这个材料长期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强度越高导电性就会越差，导电性越好热稳定性又不行。所以几十年来做铜箔的工程师一直在做一道无解的题，那就是鱼与熊掌怎么兼得。好消息是，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卢磊研究员团队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当中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他们成功研发出了一种新型铜箔材料，抗拉强度900兆帕，是普通铜箔的两倍，导电率高达纯铜的90%，是同等强度铜合金的两倍。这就可以

0: 解决手机发热的问题。他们在十微米厚的铜箔里，注意十微米是头发丝直径的约十分之一，就是在这么薄的铜箔里构建出了平均只有三纳米大小的高密度纳米稠，让这些纳米稠沿着铜箔的厚度方向呈现出贫富交替的周期性梯度分布，就像是把铜箔内部组成了一层又一层的渐变结构，强度区和导电区交替排列，各司其职，互不干扰。这样一来，整块铜箔既能够保持整体强度，又不会让导电性大幅下降，这就是不可能三角被打破的秘密。结论，可以说铜箔既是电子设备的神经，也是新能源产业的血管。这种超级铜箔已经具备工业条件下连续生产的能力，为我们的手机、 AI 芯片、电动车各类设备的升级迭代开辟了新路径。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告别设备发热的烦恼，享受更快更安全的充电新体验。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

我们要共读的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当中的一个章节，这是著名作家路遥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丰碑。这部作品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为背景，通过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成长历程，展现了普通人在时代大潮下的奋斗、挣扎与追求。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一章，聚焦于孙少平在家庭与命运面前的抉择。面对生活的苦难与羁绊，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把苦闷化为前行的动力。这一章深刻表现了劳动精神与奋斗精神，讲述了一个青年对独立和尊严的渴望，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也展现了普通人面对人生困境时那种不屈不挠、勇敢拼搏的精神风貌。无论前路如何艰难，只要脚踏实地，勇敢追梦，每个人都能在平凡的世界里书写属于自己的不凡篇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平凡的世界》中这段精彩章节。在村里和家里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孙少平却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3年的教师生涯结束了，他不得不回家当了农民。他倒不仅仅是为此而苦恼，迄今为止他还不敢想象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当农民就当农民，这没什么可说的。无数像他这样的青年不都是靠双手劳动来生活吗？他农民孙玉厚的儿子继承父业，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他不能排除自己的苦恼。这些苦恼首先发自一个青年自立意识的巨大觉醒。是的，他很快就满22岁，这个年龄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已经完全可以独挡门户了。可是他现在仍像一个不成事儿的孩子一样生活在一大家人之中，父母亲和大哥是主事人，他只是在他们设计的生活框架中干自己的一份活。作为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男性尊严的人，孙少平在心灵深处感到痛苦。这绝不是说他想在家里掌权啊，不，在这一大家人中啊，父亲和大哥当然应该是当家人。说实话，即便是现在让他来主持这个集体，他也干不了。由此看来，他无法从这个现实中挣脱，但他的确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呀。这并不是说他奢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不，哪怕比当农民更苦，只要他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满意足了。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让他自己来遭遇和承受吧。他向往的正是这一点。他一个人独处着天荒地老的山野，一种强烈的愿望就不断从内心升起。他不能甘心地在双水村静悄悄地生活一辈子，他老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外面等待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难以想象。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切都将无比艰难。他赤手空拳，无异于一丛飘蓬。哎，有时啊，他又动摇了，还是顺从命运的安排吧。生活在家里虽说精神不痛快，但一日三餐总不要自己操心嘛。再说有个头疼脑热，也有亲人的关怀和照料。倘若流落在他乡异地，生活中的一切都将失去保障，得靠自己一个人去对付冷酷而严峻的现实了。可是啊，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想法还是一直不能从他心灵中勾销。
随着他在双水村的苦闷不

0: 断加深，他的这种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了。他内心为此而炽热的燃烧，有时激动得像打摆子似的颤抖。他意识到，要走，就得赶快走，要不然他就可能丧失时机和勇气，那个梦想就将永远成为梦想。现在正当年轻气盛，他为什么不去实现他的梦想呢？哪怕他闯荡一回，碰得头破血流，再回双水村来，他也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聊以自慰了。如果再过几年，迫不得已成了家，那他的手脚就会永远被束缚在这个高加索山了。经过不断的内心斗争，孙少平已经下决心离开双水村，到外面去闯荡世界。有人会觉得，这后生似乎过于轻率和荒唐。农村的生活已经开始变得这样有希望，他们家的事业也正在发端之际，而且看来前景辉煌。他为什么要去不属于自己的世界自寻生路呢？那个陌生的天地会给他带来多少好处？这恐怕只有天知道。少平已经暗暗把自己外出的目的地选在黄原城。原溪县对他来说已经不算大地方，而更大的地方他还不敢去涉足。黄原是合适的，对他来说，那地方已经是一个大世界。再说，离家也不远，坐汽车当天就能返回。到黄原去干什么呢？他将在那里怎样的生活呢？别无选择，他只能像大部分流落异地的农民一样去揽工，在包工头承包的各种建筑工地上去做小工，扛石头，提泥包，钻炮眼儿。但不管怎样，他是非去不可了。孙少平把他外出谋生的一切方面都想好之后，决定先和父亲谈这件事儿。这天吃过午饭，父子俩到山上一块坡地种玉米。马上就要立夏了，正是玉米和馒头大播种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忙着两大棵庄稼的耕种。如今不像往年了，四山里几乎看不见人在劳动。其实啊，哪个庄稼人也要比往年干得凶，只不过现在一家一户分散在各处，谁也照不见谁的面。少平家大部分玉米和豆子都已经种完，现在只留下一些零碎的土地，也用不着动用牲畜。父亲在前面拿镢头掏土坑，少平手里端个生子点子种，两个人都赤脚片，一前一后来来回回也顾不得说话。父亲挖坑就像母亲纳鞋底，行行道道，疏密有致，远看如同工艺美术家精心设计的图案。少平耐着性子，尽量把子种不偏不漏点在土坑中间，再补一个不轻不重的脚印儿。终于休息了，父亲蹲在地上抽烟，少平就凑到他跟前，也学着他哥的样儿，卷了一支旱烟棒。他用父亲的打火机点着烟抽了几口，然后才鼓起勇气和父亲谈起了他走黄原的打算。孙玉厚老汉惊得目瞪口呆，他吱吱地用劲儿吸着烟锅，思谋了好一阵儿，才说：“你还小嘞，出那么远的门，人生地不熟，我和你妈怎能放心？你怎猛然想起要出门来？”少平一时难以给父亲说清楚自己的心思。
1: 我待在家里不痛快，想出去跑一跑。
0: 父亲低倾下头，手指头抠着脚趾头说：“
2: 哎呀，我能想来嘞。

0: 过上一两年也就习惯了。外边的世界不是咱的，你出去那还不是要受苦？再说有个什么事儿，也没有人帮扶你。
1: 爸爸，这你不要操心，我二十几岁的人了，自个儿能管得了自个儿，你就让我出上几天门。你年轻时不是也腰生灵跑过山西吗？不到外面闯荡一回，一辈子心里平不下来，你就让我走吧。咱们家现在有你和我哥，去点土地你们能耕务过来，我出去也不是去瞎逛，我也长两只手，兴许还能给家里赚几个活钱。爸爸你放心。孙少平几乎要哭了。
0: 父亲看出儿子为他的行动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显然很难再说服他放弃这种冒险念头，他只好犹豫地说，哎呀，那这事儿你要和你哥商量嘞。哎，我老了，是事儿啊要看你们闹。不过爸爸生怕你们有个闪失。少平严肃而感动地对父亲点了点头。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子华，今天我们来读《生活中的意义》。这本书是当代著名女性哲学家苏珊·沃尔夫的代表作，她以分析哲学的方式深入剖析人生意义这一永恒话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且富有启发性的哲学地图。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不用上班，每天只需在喜欢的剧集和游戏中流连，不断体验轻松与快乐，他的生活看似充满了满足感，但从旁观者的角度可能会被认为缺乏意义。又或者一个人每天在繁忙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为企业或社会创造价值，却时常感到疲惫，认为生活乏味而空虚。这两种情境，一种失去了意义，另一种在意义中感到迷茫。那么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谈论有意义的生活时，或许大多数人会下意识地想到那些充满成就感与深刻价值的生活场景，甘地的不懈斗争，特蕾莎修女无私的奉献，塞尚在画布上的探索与坚持，这些形象就像是嵌在我们认知中的标尺，测量着一段人生是否足够深刻。但哲学家却告诉我们，意义并不仅仅是高悬于云端的理想，而是一种奇妙的结合，主观的爱与客观的价值在某个点上的交汇。这意味着，仅仅对某事物倾注激情并不够。如果我们爱上的对象本身缺乏价值，这种爱注定是虚空的。想象一个整日沉迷于填字游戏或无节制抽大麻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感到满足甚至快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因此获得了意义。因为在有意义的生活这个问题上，仅有热情和兴趣远远不够，它还需要我们将这些情感投入到值得爱的对象之中。然而，什么是值得爱的对象？这本身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哲学家指出，值得爱的对象并非由我们主观认定，而是带有某种客观标准。这种标准可能来自对象的内在价值，或是它超越个体的更大意义。或许正因如此，哲学家认为，当一个人既深刻地爱着某个值得爱的对象，又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其中时，他才真正接近了有意义的生活。这样的描述看似抽象，却在日常的细节中可以找到影子。例如，养育孩子，维护一段真挚的友谊，推动一个关乎公共利益的事业，甚至是倾注心血于一项艺术创作，这些行为之所以让人觉得有意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符合某种外在期待，而是因为他们在主观情感与客观价值之间找到了平衡。苏珊·沃尔夫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精妙的理论，适宜充实论。他认为，生活的意义并非来自单纯的快乐、欲望的满足，或者成就的大小，而在于我们是否能与那些具有客观吸引力的事物建立起深刻而恰当的联系。这种联系需要我们发自内心的投入，是一种同时包含激情和价值的参与感。当一个人投入到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中时，无论是艺术创作、科学研究，还是帮助他人，他都能体验到一种深层次的满足与意义。苏珊·沃尔夫在书中结合了许多生动的案例，这不仅让哲学思考不再抽象难懂，也为读者打开了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窗口。他提出，生活中的意义是一种拼图式的解谜，自我利益、激情、客观价值， 这些元素就像错落的拼图，需要我们去发现组合。尽管每一次解开谜题，生活都会以某种方式再度破碎，但我们总能找到新的视角，重新拼凑出属于自己的意义图案。生活中的意义不仅是一本哲学著作，也是一次对自我和世界的探索之旅。阅读它就像与一位睿智的朋友展开深夜对话，在层层剖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书香河南品读者，愿每个人都能在寻找生活意义的过程中找到真正让自己感到充实的方向。感谢聆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0: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享受晚年时光：女性如何应对晚年生活的挑战》，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布瑞杰蒂尼奥奇。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精神生活也迅速提高，更在乎活着的状态和质量。对于一个特殊的人群，步入更年期的女性们，她们该怎样面对更年期这一挑战呢？这本书从精神心理方面加以疏导，其中有大量的建议、聪明的指导以及搞笑的故事，文字幽默，内容实用，让正在走进人生艰难阶段的女性在享受读书乐趣的同时，也能够聆听更多有用的建议。
0: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享受晚年时光的译者夏建华。按照联合国的有关标准，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口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口占到10%的时候，一个国家和地区就正式进入了老年化社会。中国按照这个标准，在2000年就正式进入了老年化社会。到了201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在人口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7%，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能够为广大老年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在《享受晚年生活》这本畅销书中，布瑞杰蒂尼奥奇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精彩的老年生活。老年生活不应该以病痛、衰老、孤独为标记。其实无论中外，广大的老年朋友在生活中都会面对一些共同的课题，那么他们如何处理这些课题，就决定了他们的老年生活是否精彩、是否快乐。享受晚年时光这本畅销书翻译成中文只有区区不到15万字，但内容却相

0: 相当丰富，涉及到老年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即使你认为自己的生活飞掠而过，但如果你努力发现生活中的美，你会发现生活还有一丝希望。即使你的前路没有你来时的路那么长，但你会使一切都弥足珍贵。在生命的这个阶段，时间是你的敌人，也是你的礼物。说它是敌人，因为它每天都在缩短你的前路；说它是礼物，因为它让你对生活中的每一天和每件事都倍加珍惜。说到我自己，我把许多的幸事视为理所当然，因此错过了生命中一些美好的时刻。就像我儿子长大成人的那段时光，我真的曾经拥有一切。我有一个孩子，有皮埃尔，有母亲在身边，还有我喜欢的工作。我住在我最喜欢的城市纽约，还有一处乡下的房产可以度周末。在忙碌与喧嚣中，我从来没有想到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变化。生活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改变。今天我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皮埃尔和我的母亲已经过世，我的产业变卖了，我在卡茨基尔的房子也毁于一场大火。有些日子，这些记忆令我怀旧感伤，但是也让我对余下所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激。他们提醒着我不要错过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他们让我珍惜当下的每时每刻。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2: 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当中。标题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张九龄。那这首诗呢，是孟浩然投赠给张九龄的干谒诗。什么是干谒诗呢？它其实是古代文人为了推荐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

0: 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当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张九龄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士、副知院士，他们两人和王维是忘年之交。后来张九龄拜中书令，孟浩然写了这首诗赠给张九龄，目的是想得到他的引荐赏识和录用。而欲寄吴州籍，端居耻圣名，做官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的意思就是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盛名时代却不能有所建树，心感愧耻，看着别人垂钓，多想也一展自己的身手啊。这首诗其实委婉地表达了孟浩然希望能为盛朝干一番事业的心情，但是呢，为了保持一点身份，所以孟浩然写的其实还是比较委婉的。那作为干谒诗，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得得体，称颂对方要有分寸，不失身份，措辞呢也要不卑不亢，不露寒气之象，才是第一等的文字。所以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也被作为干谒诗的代表作。诗中提到的洞庭湖是我国现在第二大淡水湖，它在湖南省北部，而所谓湖南其实就是指洞庭湖之南的意思。洞庭湖古称云梦九江，古代也曾号称八百里洞庭。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洞庭湖现在已经没有八百里之大，但它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它强大的蓄洪能力曾使长江无数次的洪灾水患化险为夷，让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得以安全度汛。洞庭湖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三个部分。而在上一篇《岳阳楼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洞庭湖其实是东洞庭湖。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万公顷，它也是我国目前21个国际重要湿地之一。它有着水、沼泽、浅滩和堤岸等复杂的自然地形，洪水带来的营养物质沉积就给水生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它地处中国冬季候鸟越冬和夏季候鸟繁殖的一个结合处，鸟类资源非常的丰富。每年2到3月的时候，这里都会举行观鸟旅游节，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以及爱鸟人士来到这里观赏，并且还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鸟类学家前来。除此之外呢，洞庭湖还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而银鱼是当地有名的特产。所以秋天是洞庭湖最热闹的季节，这个时候农民正忙着打鱼，有的叉鱼，有的网鱼，还有的渔民会钓鱼。洞庭湖里白花花的银针鱼，还有嘴带针的针嘴鱼，更多的是大红鲤鱼。捕捞的船队总是早上出发，晚上满载而归，远远地望去，湖面上白帆点点，一只只小船就好似一片片树叶在水面飘动。
1: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开启江河湖海系列汉字。先来说说长江。长江很久以前名字就叫江，江的原意特指长江，从蜀郡塞外的岷山流出，注入大海。江是个形声字，从水工声。金文的江左边就是长江蜿蜒的形状，后来小篆简化了字体，楷书之后写作现在的江。后来呀，江不再是长江的专属，而是引申为大河流的统称，例如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里的江就是大河流。关于长江还有这样的一段传说，相传几万年前，人们还过着劈树叶吃野果的生活，好些人同住在一起，没有房子，只在树上搭个窝。那时候 还不知道种地的人们整天东奔西走，打猎捕鱼过日子。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大鸟，自从来了这只大鸟，人们不能安生了，老是搬来搬去躲大鸟。大鸟越来越凶，天天吃人。又过了好多好多年，人们学会了钻木取火。这一天，大家围着火堆在烧野兽吃，一阵天阴，大鸟飞来了。人们一惊，知道又要遭殃了。谁知大鸟看见火，一抖身，慌里慌张飞走了。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大鸟怕火。这一来呀，有办法了。人们决心赶跑这只大鸟，于是聚集了好多人，点起火把追赶。大鸟见眼前成了火海，吓得飞起就跑。大鸟的翅膀用劲一扇，呼的一阵狂风，飞沙走石，火被刮灭了。大鸟一阵高兴，又吃了许多人。人们吃了一次亏啊，就生了一个办法，找出来许多红颜色的东西顶在头上，远远一看像是火，来吓唬大鸟。大鸟使着劲儿扇翅膀，火自然是刮不灭的，它害怕了，就没命地飞跑。人们喊着追着，从高山到海边，从海边到中原，不知追赶了多少天，把大鸟累坏了。这天，大鸟飞到现在的青海境内，实在飞不动了，落下来喘喘气。可一下人们追上来了，大鸟一伸展翅膀，浑身酸疼，实在飞不起来了，眼看就要被人捉住。大鸟急忙下了个蛋，那蛋见风就大，顷刻间像山一样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人们拿来斧子、凿子、锤子，叮叮当当凿了三天三夜没有停手，鸟蛋终于裂了缝。大鸟又气又累又怕，一伸腿就死了。大鸟伸腿的时候蹬住了鸟蛋，这边人们又正下死命凿打，两边一用力，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鸟蛋崩开了。大鸟的蛋一崩，蛋清哗地流出来，向西滚滚而去，接着涌出蛋黄，向东流去。向西流去的蛋清成了长江，向东流去的蛋黄就成了黄河。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每晚18点到19点的飞翔吧知识，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2: 写字台上放着那封从朝鲜前线志愿军司令部发来的由司令员彭德怀拟定的电报。主席勋鉴，今晨我致司指挥部遭敌机狂轰滥炸，主席的爱子，我们致司的好参谋岸英同志，为了朝鲜人民的事业光荣殉职。从见到这封电报起，毛泽东整整一天没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着烟。
3: 青山处处埋忠骨，是作者小年的一篇短文，收录在人

0: 校版语文课本五年级下册中，当毛泽东爱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光荣牺牲后，彭司令要求送回岸英遗体，而摆在毛泽东面前的还有朝鲜金日成首相的来电。
1: 秘书又凑近主席轻声说，朝鲜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要求把岸英葬在朝鲜。
0: 毛岸英遗体是否归葬，整个抉择过程当中，毛泽东表现出了为人父的常人情感，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超越常人的广阔胸怀。在大家和小家面前，大家永远是第一位。
1: 第二天早上，秘书来到毛主席的卧室，毛主席已经出去了，放在枕头上的电文稿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2: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己亥杂诗一二五，龚自珍。九州风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5: 鉴赏高原。龚自珍的时代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他逝世前一年就发生鸦片战争了。正是这样的时代产生了这位近代史上启蒙思想家，他意识到封建的闭关锁国政策行不通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暴露出封建主义衰朽没落的本质。龚自珍敏感到了这腐败的气息，他以惊世骇俗的才华起而议政医国，宣传变革。他的思想、他的词风、他的离经叛道的精神，像光照天地的出鞘长剑，震惊了醉生梦死中的清朝廷权贵。终因动触时际，他于道光十九年己亥辞官南归，在途中写下了315首己亥杂诗。上面这首己亥杂诗是在他路过镇江时应道士之请而写的祭神诗。诗末有一个绝妙的自注：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词万数。道士起撰青词。所谓赛神会，是指当地百姓为祈雨举行的迎神赛会，迎的是玉皇、风神、雷神这三位尊神。这种迷信活动盛大、隆重而热烈。龚自珍替道士写的青词，是供道教徒在斋教仪式上献给天神的奏章表文，他是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所以称青词，又叫绿章。龚自珍这首诗就是以青词形式出现的，如头两句就是赞美风神、雷神，说目前这样一种万马齐喑、令人窒息的沉闷空气，终究是极其可悲的，必须依靠风神、雷神这二位神灵施威，才能打破这死气沉沉的局面，从而使整个大地出现风雷激荡的生气。后二句作者以祷词者的口吻向玉皇大帝祷告：上天的玉皇大帝啊，我奉劝您重新打起精神来，

破格的选拔真正有本领的人降生到人世间来，开创一个充满生机的新局面。按说给道士写青词，其内容自是不问苍生问鬼神，而我们这位清代文坛的奇才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借鬼神说苍生。回过头来重读这首青词，不难发现头二句实是以自然喻人事，说要使中国重新生气勃勃，就得依靠疾风迅雷般的威力来打破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后二句用的是同样的手法，所谓天宫，明指天上主宰一切的玉皇，暗指人间至高无上的皇帝。他希望清朝皇帝能奋发有为，打破一切陈规旧制，放手让各种各样的优秀人物发挥才能，拯救中国。通篇语意双关，表面上祈祷神灵，实际上议论人事，利用由风雷震动宇宙的强大力量，引起人们一种对政治风雷的联想。龚自珍经过多年的观察以及他自身的经历，深感到中国社会危机的深重已到了岌岌乎不可终日的境地。面对清朝廷仍然倒行逆施，窒息生机，扼杀人才，使本已难于救药的衰势向着更深的泥潭跌落下去，他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怎样才能打破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他认为最主要的，皇帝要振作精神，大刀阔斧实行改革，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刷新政治的风雷，打破一切桎梏，让所有有作为的人才大量涌现出来，借以挽救这个社会。这是龚自珍毕生渴望变革、要求变革愿望的集中体现，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特别是那个历史大转折的时代，他最先起来为社会变革而呐喊呼号，在当时起着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钱穆先生在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中说，清家道已还，士大夫稍稍发书为政论的，龚自珍则为开风气之一人。钱先生当然是指公示那些讥窃时政、诋毁专制的政论散文而言。其实龚自珍也是自觉地把诗歌作为对社会、对历史进行注意和评论的一种形式。他在《夜直》诗中写道，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世史左评论。因为他诗中讥窃时政的内容很明显，故叮嘱朋友说，贵人相训劳相护，莫作人间轻易看。龚自珍的诗富有鲜明的政论色彩，但他不是简单的在诗作中放高言论，而是十分注意诗歌艺术形式的特殊要求，注意让读者从艺术感染中得到启迪，发为思考。如上面这首应道士之请而作的祭神诗，他运用七绝这种短小的体裁，针对当时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用召唤风雷这一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在具体写法上又用风雷天宫来照应赛玉皇及风神雷神的青词要求，而实际上它是一首纵论天下事、鼓动性很强的政治诗，是一首出色的诗的政论。这首诗与一般诗歌不同，看上去既是抒情又是议论，深刻的政治思想和生动的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典型地体现了龚自珍诗歌的创作特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金头寿星于德福，听女儿于秀娘说的有道理。说实话，他也为桐林担心呢。能帮多大的忙就得帮多大的忙，因为有这一层特殊的关系。爷儿俩商量好了，带了两名仆人，准备两匹高头大马，带着应用之物从家里起身了，按一站一站一站的在后头撵，这才来到陕

一凤翔府，一打听公馆在什么地方，那谁还不知道啊？打听明白到这儿来，这才见着镇东侠王石谷等等等众人。当然这个经过是咱们介绍你清清楚楚，镇东侠王石谷等人还不太了解详细的内情，人家来就说帮忙来的，那当然是欢迎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陪着金头寿星谈了那么一会儿话。于老剑客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怎么没佟林呢？他就问东侠海川呢？在海川呢，谈了点事儿啊。海川谈事儿，谈什么事儿了？镇东侠一看金头老寿星如此认真，没有隐瞒的必要，就把佟林遇险与惠宾决斗，一脚蹬空从万丈悬崖上摔下去，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正为这事儿发愁呢。把这经过讲述一遍，金头老寿星闻听一跺脚，哎呀，怕什么来什么，我在家起身的时候，我这个眼睛就跳，跳的人心烦了，晚上做噩梦，怎么样，这茬对上了。听这一介绍，佟林是九死一生，凶多吉少啊。回头他看了看丫头于秀娘，于秀娘在旁边一听，心里好像乱箭穿心，要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真想他痛哭一场，心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给我提媒那人呢，也数不上有多少人，给我介绍那个人呢，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了，一个我都没相中，我连听都不愿意听。我从心里往外最愿意的就是佟林，你看这件事情连雍亲王胤禛都出面愿意给保媒，我师父也同意，佟林的老师也乐意，你说这事儿还有别的说的吗？偏偏佟林出了岔了，听介绍够呛啊，佟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在刹那之间，于秀娘心里想好了，真要是佟林死了，我就跟着我老师吕婉娘，我出家得道，我呀什么也不想了。尽管这样他也控制不住啊，那身子越弯越低，越弯越低，眼泪掉下来了。在座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眼里不揉沙子，眼睫毛都是空的，一看这爷俩的表情跟一般人的关心他另一个劲儿。特别是于秀娘这一掉眼泪，尽管低着头也看见了，可见跟佟林有特殊的感情，莫非大概是那么回事儿。大伙儿心里头有数啊，不便问，那怎么问呢那玩意儿。但是呢镇东侠解释，老剑客您放心，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我相信不会谈什么危险，可能过两天海川回来了，也许我们正说这话呢，他就进门了。于老剑客点点头，但愿如此啊，神佛保佑，老天睁眼，保着佟林平安无事，逢凶化吉呀。正说到这儿，报事的人进来，报，来客人了，瓜州来的客人，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和他的少爷定太岁张方到了。
哎呀，众人一看，正在用人之际，来得真急。

0: 站起来迎接。到了门前一看，张子美仍然是那么干净，风尘仆仆啊，没骑着牲口，是走着来的。这都是老熟人了，彼此打过招呼。往后一看，病太岁张芳晃着个大脑瓜子，嬉皮笑脸的过来了。哎，各位老前辈，各位老前辈都在这儿呢，各位老前辈听好呗。哎，我给大家磕个头吧。趴地就磕头。您还别说，都想张芳这位啊，走到哪块哪里就充满了笑声，这是个活宝，多日不见呢，真觉着想他。张芳磕完头站起身来，大伙儿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张芳一眼看着于德福和于秀娘了，不，这是啊，这就是金头老寿星于老剑客于德福，这是他的女儿旗舰坤元子于秀娘
1: 呀。听说过，听说过，听说过。
0: 我跟我爹临来之时啊，也到了一趟北京，到雍亲王府给王爷问安，王爷一五一十全给我们爷俩讲了，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你们爷俩先行一步来了。哎哎，怎么说呢，我先算算这辈儿啊。啊，对了对了，算好了算好了，我这么一说，金头老寿星是我爷爷了，我给爷爷磕头了，免礼免礼。哎呀，于德福一看这孩子嬉皮笑脸的，挺好孩子长糟践了，这脑壳怎么这模样，他脑袋还带个尖儿，尖儿上还有个沟，沟里还长撮毛，大饼子脸，斗鸡眉，小母猪眼儿，小耙鼻子，鲶鱼嘴。哎呀，挺好孩子长糟践了。这是张子美的儿子吗？风流侠张子美长得多潇洒多漂亮，怎么能有这么个丑儿子呢？别看丑，还嘴怪甜的啊。老剑客站起身来，免礼免礼免礼。
1: 那么这位童海川是我师叔，那这就是我婶儿了，婶娘在上，我给婶儿磕头了。
0: 这句话一说出来，于秀娘哎呦一声，有地缝都想钻进去。人家没结婚大姑娘有叫婶儿的吗？风流侠张子美在后头狠狠踢了他一脚，畜生，满嘴喷粪。
1: 哎，我爹，这您就不对了，这不是我编吧造谣，这是王爷亲口讲的，对不对？在临来之时路过雍亲王府，王爷说的这段婚事，那么既然已经都定了亲了，这是我未来的婶娘，我事先打个招呼叫声好听的，这又犯什么错了呢？大伙儿这才明白，问张芳怎么回事，张芳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大家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怪不得于秀娘听说童林出了事儿了掉眼泪，这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张子美本来三月三亮标会之后带着张芳回家了，多日不回家不得安顿安顿吗？到家里头，张芳这小子好动不好静，在家住了两天半待不住了，想童林。另外一合计，我回了一趟啊，我呀先别急于回北京，我先看看我老师去，给我老师磕仨头，给老师送点点心什么的，然后我再回来。他赶奔普陀山去见81门总门长老剑客欧阳修，给买的四彩礼物。书说简短，一见着欧阳修了，把礼物往上一献，啪地下磕头。欧阳修十分高兴啊，一看闭门收的老徒弟来看自己来了，让他站起来问张芳，自从下山之后都干了哪些事儿。何时张芳把脑瓜一拨了，吹开牛了，师父，嘿，我得亏跟您学了绝艺在身呢，我背着透甲锥，带着白宝囊。

怎么说话就离谱呢？怎么我听说露脸这些事儿都是佟林，他不是你啊啊，他是他，您听明白，我跟我佟师叔他不在一起吗？我给他帮忙，我佟师叔露脸不就等于我露脸了吗？呆着，混账的东西，我看你这嘴越来越贫了，跟老师说话都不说真的，跟我说实话，究竟在外头闯荡的如何？哎，还凑合事儿吧。您别忘了这句话，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我跟着佟林，你想我能错得了吗？是这么这么回事。第二回他说实话了，欧阳修点点头，这倒差不多少。张芳啊，你这孩子聪明伶俐，要说你这个聪明劲儿，我相信很多人比不上你，但是你没有真才实能啊，你这能耐都是假的，都在浮头上飘着，因此师父十分关心，本想把你留在普陀山好好再传授传授你武艺，看这样子你这小子也学滑了，很难收心在这练功夫。算了，顺应潮流，任其自然，你自己看着办吧。哎，多谢老师的指教。在山上他住了几天，后来他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问欧阳修老师啊，您老人家还有什么训示没有？弟子我要走了。孩儿啊，在你没来之前，我这儿来俩客人，这俩客人大概你也听说过，一个叫塞南极的昆仑子孙志孙茂昌，还有一位叫王音王怀亮，两位老剑客。这俩人我可啊，三月三量标会的时候他们还登台献艺来的，我见过这俩人。对，知道这俩人是哪儿的吗？不太清楚，剑山蓬莱岛的。量标会散了之后，他们没回剑山，直接到我这儿来了，跟我谈了三天三夜，把剑山的情况详详细细都跟我说了。孩儿啊，我估摸着剑山如此猖獗，英王富昌插旗造反，朝廷绝不能熟视无睹，迟早有一天要派钦差大臣查办剑山，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战，佟林肯定得去，你跟佟林常在一起，如果你见着佟林之后千万向他提个醒，这剑山是龙潭虎穴呀，千万不要轻视了。英王富昌在剑山经营多年，成立招贤楼招贤馆，手下广成了名的剑侠也有三五百人呢，从中最厉害的张明志赵明真两个出家的老道，还有一个最残忍的泥小鬼陆恒，另外还有个石头僧练就绝艺60年，一身横链啊。英王手下还有24名战变将军，云台三大剑客，高人辈出，武艺惊人啊。如果你跟海川到了剑山，可千万留神呐，一步走错，粉身碎骨，也可能去了就回不来。这事儿你牢记在心，见着海川，随时随地给他提醒，他不要以为他现在的能耐挺大，更不要以为他名气很高就瞧不起旁人。

0: 你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其实我童师叔那人可谦虚呢，向来不敢骄傲，就这些事儿您就不提，他心里也有数，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这样吧，我再送海川16个字儿，你牢记在心。老实说吧，哪16个字儿？宦海沉浮，急流勇退，见好就收，切莫大意。这几个字你记住了吗？
1: 哎，记住了。
0: 见着佟林之后，把我这话告诉他，特别记住急流勇退这4个字儿啊，不要为了功名利禄一味的追求，迟早落个身败名裂。另外他久跟官场的人在一起，宦海之中多风浪啊，我恐怕把佟林卷进去，你也要向他提醒。
1: 老师您放心吧，弟子记住了。
0: 那你就下山去吧。
1: 是。
0: 张芳说个是啊，可不走。老门长看了看就一愣，你怎么还不走啊？
1: 嘿，师傅，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0: 说吧。
1: 师傅，方才您说了，经您这一分析，我佟师叔肯定得赶奔剑山蓬莱岛，这是迟早的事情。要到了剑山蓬莱岛，遇上那么多运多多的高人，恐怕我佟师叔有点招架不住。他要招架不住怎么办呢？就得靠着我。你看我是他的助手吗？你又知道我这两下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算不了什么太高的本领，就是我们爷俩捆在一块儿，也未必是这些人的对手。为了确保我们爷俩平安无事，您呢大发慈悲，得给我们爷俩保保险。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我在普陀山怎么给你保险？ 是啊，
0: 您了日理万机，怎么能离得开呢？
1: 您离不开没关系，您那震动之宝麦门弩能不能借给我用一用啊？
0: 方儿，你早就打麦门弩的主意，对不对？前者下山你不拿走了吗？
1: 嗨，别提了。我师父当弟子的不应该这么说，您那可够损的，弄个假麦门弩给了我了，我拿出去唬人家，有时候好使有时候不好使啊。这次我打算请师父把真麦门弩借我一用。哎，您放心，一丢不了，二我绝不胡使唤，不到关键的时候我不用。第三，查办了剑山蓬莱，我原物送还，绝不损坏。师父，这您放心了吧？
0: 不行，那是我镇馆之宝，清理81门门户的，不能随便借给旁人。去吧。
1: 师父，他我不是旁人呢，我是您徒弟。
0: 到哪块我一报名，我得说我是81门总门长欧阳修的弟子，是不是呢？我要栽了跟头，不就等于您了人家栽了跟头了？再这一说了，方才您讲了，那家张明志、赵明真那么邪乎，云台三的剑阁那么横，那玩意儿我要跟我佟师叔到了剑山，一旦出这事儿怎么办呢？您要不知道呢也就罢了了，您知道了还不管，我说您不觉着这玩意儿缺点德吗？混账东西。师傅，我说的是用词不当，但是这个理儿你想想对是不对？
2: 这个

0: 好吧，芳儿，我就破例把真正的卖门奴借给你。来人呐，把宝物取来，这回拿的是真卖门奴。哎呀，在一个核套里头封存着，有人拿来之后，欧阳修递给并太岁张芳，芳儿，这可是我的命根子，我把命交给你了，你使用之时切记要留神呢、啊、是这么使唤这么使唤这么使唤，掰着手交给并太岁。哦哦，明白了，记住了记住了。可有一样，这里边一共是三只卖门奴，就三只，多一只我也不给你，你可检点着用，不在关键时刻，不在你性命攸关的时候，你不准随便使用，更不准平时显露，你要显露被人惦记上把卖门奴给丢了，你劈头来见，懂吗？哎呀，这个重要性弟子是太清楚不过了，您放心吧。老剑客叮咛再三，并太岁张芳起誓发了愿，把卖门奴带到身上，师徒二人洒泪分别呀。张芳这才回到挂州，这件事连他爹他也没告诉，守口如瓶。后来爷儿俩待了些日子，心里烦闷，起身奔北京找佟林去，结果扑空了，佟林保着年的人走了。可见了雍亲王胤禛了，胤禛能轻易放他们走吗？留到王府啊，又带茶又带酒，彻夜长谈，就提到佟林保年羹尧为什么上四川，同时提到佟林婚姻的事儿。要不这爷俩怎么知道的呢？啊，张芳坐在心里头有数，到了第三天跟雍亲王告辞，这才起身赶奔陕西凤翔府。要不是年羹尧眼睛受伤，要不是因为这些事儿耽搁，年羹尧早就进四川了，所以爷俩这才撵上。书说简短，张芳这次出事那简直小腰板倍儿直啊，因为上了保险了，腰里头揣着真正的卖门奴，而且还会使用，无形中就给他仗了胆子了。张芳心说话，你别看我老师那么要求，这玩意儿在关键的时候我得拿出来震震这些人啊。嗯，反正三根打完了，打完怎么办呢？我再管我老师要去。我发现我老师啊，刀子嘴豆腐心，你别看说的挺严，到时候一甩大皮皮，在他老人家面前一磨，他就没招练了。张芳来了之后坐下一听，哎呀，我师叔佟林出了事儿了，而且这个惠宾这个凶僧把八把莲花露藏的什么什么秘密的地方，彩霞谷啊，刁难我们大伙儿，我要不来也就罢了，我要来了一定搅他个地覆天翻。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

满身泥水和汗水地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城市。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定太岁张芳跟他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来到公馆，他这一来气氛立刻就活跃起来了。张芳晃了个大脑袋，不拘小姐当众就白话：我各位，方才听大家这一介绍，我师叔佟麟谈了点事儿，这个大伙儿尽管放心。我师叔那个人天生的福相，管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哎，他这不是没回来吗？不定遇上什么好事了。大伙儿边点头耷拉脑袋，甭拿这回事当回事，肯定会有奇迹出现的。我不是给大家宽心玩吃，我的意思是说，咱们集中全力闯三关，把八宝莲花露先得到手，给年的人的眼睛治好，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不知道我说的对呀，还是不对。王石谷频频点头：嗨吧，说的对极了，我们也正有此意，我相信海川不会出事的，大家说呢？是啊是啊，众人频频点头。于秀娘在旁边坐着，

0: 虽然没说话，听大家一番议论，这心呐、这才解脱了不少啊。心说，别看张芳长得丑陋，说的也在理儿，但愿未婚夫佟林平安无事啊。他这个女人这玩意儿有尺寸的，就有话也不便演讲，所以一直低着头不吭声。后来大家又议论了一番，从公馆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80里地，往返160，办点什么事情太不方便了，怎么办呢？最好在山底下打个临时的公馆，上山下山的方便的，那样找佟林也方便的。王石谷一提，众人全都同意。王石谷说，咱怎么办啊，我跟东霞商量了，这个说的对与不对呢，大家担待，公馆里头不能离开人，咱别来个齐胜不顾家，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把大人扔这儿咱不管了，咱走了，把药得到手了，这再出点别的事情怎么办？因此咱分兵两路，我要派到谁头上呢，你别挑理啊，我们是按全局的利益出发的。我干这样吧，公馆里头留下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展翅金雕铁掌李元，年轻的小弟兄一概留下，保护年的人的安全，保护公馆。不知东侠意为如何？镇东侠说，我太同意了，老人家您安排的非常得体，我遵命照办就是。刨出留下这些人，愚者的带着应用之物立刻起身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当时就得走，因为打赌3天的时间，一耽误这时间就来不及了。到了金凤山下，那村庄镇店星罗棋布，那不光是孤单单一座山，村镇有的是。他们找了个最好的地方，叫罗家寨。这罗家寨离着金凤山才3里地，就在山根底下。而且呢，罗家寨地方比较大，两趟大街，买卖铺户，应用之物应有尽有，同时呢有几家阔店房，他们就打下一座四合老店。偏赶这四合老店这掌柜的也是练武的，还是行进门的，也姓罗，此人姓罗，叫罗天林，他还有个兄弟叫罗天亮。这罗天亮在罗家寨啊开个把式场子，还收了40-50名徒弟，因此住的四合老店再合适也没有了。大家把地点全安排好了，房子全耗下，等到了四合老店，罗氏弟兄盛情款待，安排的十分得体。于秀娘呢是个女人，又是唯一的女剑客，给他安顿到后院2间房，这为的是方便。都安顿好了，天已经很晚了，于秀娘能睡得着吗？坐到屋里翻来覆去的寻思这件事儿。于秀娘心说，我这是离开我老师第一次闯荡江湖啊，面前就是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我虽然没来过，听各位老前辈都介绍的清清楚楚，我心里头有一张地图。这么办，今天晚上我夜探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一打听打听未婚夫佟林有没有下落，二得便闯三关， 把八宝莲花露夺到手里头。如果佟林回来，对佟林脸上也增光啊，我这个未婚妻不是一般的人呢。另外我老师对我寄托很大的希望，我没给我老师打脸，一出事就立下大功了，对我爹的脸面上也好看。于秀娘打定了主意，早早的把灯吹了，坐到床上五心朝天，先运用元功闭目养神。就这样做一个时辰，比睡八个小时的觉那都解决问题呀。二更天之后他把眼睛睁开了，精神头特别足，把应用之物全都带好，背后背着宇宙风这把宝刃，没走前门，后窗户推开，飞身形跳出去，反手把门关好，这是低了上方。一看前面黑呀，哎呀，黑乎乎一座大山，这就是金凤山呐。他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直奔古刹玉皇顶。那神的那快，他走出去不远，他总觉着有人在后头跟着他。嗯，谁呀？是自己的人还是金凤山的人？因此他走着走着冷不丁一转身，后边这条黑影就到了近前了，想躲来不及了。于秀娘喝问了一声：什么人？你谁？
1: 婶儿，是我。
0: 可于秀娘一看，谁呀？禀太岁张芳。哎呀，他对张芳还真挺喜欢的，因为张芳的嘴儿好，把我吓了一跳。是你呀？哎，
1: 可不是我吧？我婶儿啊，你那前脚一出店房，我在后面就跟起来了。嗯，脚程真快，我这么撵我没撵上。
0: 我说张芳，在众人面前我不便说你，这阵剩咱们两个人了，我可要骂你了。从哪儿论的？你管我叫婶儿？
1: 哎，你看看您怎么撞呼的？从我师叔佟林那儿论，您不是我婶吗？待着，
0: 我们尚未完婚，也不知道这件事成还是成不了，你怎么先叫上了？
1: 哎呀，婶儿，这事儿万无一失，
0: 可惜呀，我晚到了一步。其实我要早到一步，我早给你们提没了，我就当这大宾宝了。婶子，那这么办？这么叫他不是亲热吗？您一个人这打算上哪儿去？我打算夜探三关，去得八宝莲花露，顺便还顺便找着我师叔，对不？
1: 嗨，您心里那事儿我全猜着了。您一个人人单势孤，我陪着您。您唱主角的，我是配角，我给您打下手，您看如何？
0: 如此甚好。要这么，咱就结伴而行。
1: 哎，好嘞。
0: 一边往前走着，张芳一边吹：婶儿啊，我竟跟我叔叔佟林在一起了。要讲我叔叔那能耐那是真高，那个人也特厚道，有些话到嘴边他不说，就得我替他说，有些事儿他不办我干着急，怎么办呢？我就得替他办。所以呢，我就是我师叔佟林的影子，我就是他的灵魂，我们爷俩血肉不可分割呀。老实说，这么些日子没见着，我真想他呀，我恨不能到古刹玉皇顶，哎，一看，哎呀，我师叔在那坐着呢，或者走着走着，我师叔来了，那有多好啊！我这个人还有个预感，我觉着这个事儿能发生，就差不了八九。你看这一说，于秀娘心里真痛快，借你吉言，但愿如此，是不是？另外事儿啊。您打算怎么干吧？

今天晚上咱们怎么干？那你说呢？我说呀，咱不上古茶鱼黄饼，白耽误时间。您没听说吗？王师古老剑客镇东侠老侠客跟惠宾打赌击掌，三天的时间得八宝莲花露。八宝莲花露放在一个特殊的地方，得闯三关才能进去。咱直接去整妖气得了，何必上玉皇顶呢？说的也有道理，说走便走，走吧。哎，好嘞，我掏钱引路。张芳记性特别好，尽管他没来，听别人介绍，他一边走一边学嘛。啊，到了，这地方就是到了，就这叫彩虹谷。其实啊，张芳没记清，有的时候管这地方叫彩霞谷，上下差不多，这地方叫彩虹谷。两架大山，黑天看好像两座石狮，左右八门，四外空旷无声啊，群山环抱，风景如画。仰面抬头看，明月高挂天空，看得挺得眼。张芳一看离这不远了，回过头来跟于秀娘说，婶儿啊，留神到了头一关了，这叫鬼门关。说话之间脚下没闲着，就到了两架大山的当中。刚一到这儿，就听这石头狮子的脑袋上头，也就是两座山头的上面，发出一阵阵瘆人的笑声。夜深人静，这乐呀跟狼嚎差不多少。哈哈哈哈哈哈！把张芳好像没吓趴下。张芳把大脑袋一拨了，仰头观看，再看两个山头上一边坐着个人，盘膝打坐，正往山底下看着，眼睛盯着张芳和于秀娘。张芳稳定稳定心神，斗丹天喊了一嗓子：“呆！”我说：“你们俩是人呢，是兽，是狼啊，是狗，怎么没有人声啊？你们在那儿坐着干什么？有种的赶紧给我滚下来！”这一骂把这俩人骂急了，头朝下脚朝上，那么高啊，十几丈高，跳下来了，脑袋离地不远，腰眼一使劲，拔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是声息皆无。于秀娘跟张芳借着月光一看，吓了一跳。张芳说：“我的妈呀！”什么原因呢？这俩人穿着打扮跟人他不一样。上水手这主周身上下一身黑，身高能有一丈二尺挂零，比张芳啊高出去三分之二，这大个子跟显道神差不多少。其实这人没这么高，光头顶戴着帽子就有三尺，戴个大尖帽，往脸上一看去油黑，你要不仔细辨认连五官都看不清。斗鸡眉，圆眼睛，小鹰钩鼻子，耷了嘴角，满脸是斑斑点点，穿着大黑袍子，袖子还挺长，长可拖地，在背后背了一颗丧门棒。再往下水手观看，这主浑身上下一身白，头上也戴着三尺来长大尖帽子，
脸儿煞白，没血色儿，斗鸡眉，倭口眼儿，鹰钩鼻子，大嘴叉，满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手里头拎根丧门棒，简直是黑白无常俩吊死鬼。您看电视剧也可能看着这种镜头了，他为什么这么打扮呢？唬人，吓唬人的意思，这是心理战术，先用这种气势压倒对方，对方一畏惧一害怕，他就能取胜，这都是有意这么设计的。其实他们就是正常的人。张芳看罢多时，把大脑瓜子一拨了，乐了。我说二位，说你们是人吧又不是，说你们是兽吧你们还口吐人言，说你们是鬼魂吧你们还正经八经的父精母血的肉人。我说二位啊，你们到底是贵姓啊？你们在这儿像蹲门狗似的，你们想干什么？嗨，对面的小个子，你是什么人？我呀，在下姓张，我叫张芳，人送绰号病太岁是也。我爹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你们害怕不？这俩人一听啊，还真就一愣。哦，你就是那个坏事包张芳。哎，对了，二位高抬，我名副其实的坏事包。哎，他还承认了，还。那你身后呢？身后这位更了不起了，张芳，少说两句。哎，不，婶儿，你甭管，甭管，你初入江湖，你不懂得这套，你就听我安排。你们听着。这是我婶儿，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未婚妻，他的老师大清国八大名剑排行第三位吕婉娘，吕老剑客，这位人送绰号旗剑昆元子于秀娘，于老剑客，说叫老字这是尊敬，其实于秀娘才二十多岁，干什么老？你们害怕不害怕？啊，哈哈哈哈，这俩主一乐。我说你们张口同林，闭口同海川，同林早都命丧多时了，闹了半天是个无名小辈领了个寡妇，这话可够损的，一下冲了于秀娘的肺管子。于秀娘柳眉倒竖，杏眼圆翻，背后一伸手，嘎嘣嚓亮亮亮亮亮，拽出宝剑宇宙风，在鬼门关这唰啦一道闪电，这把宝剑放出七彩的光芒，它亮起来就甭提了。可恶！张芳，你闪退一旁。哎，好嘞，婶儿，我给您关敌料阵。您心放下，别怕，您不行，还有我呢。这位脸皮是真厚啊！张芳白活完了，往旁边一退，再看于秀娘，并不答话，直奔黑白二无常。也不知道他俩是谁，也没必要问他俩叫什么名字。于秀娘柳眉倒竖，晃剑就过来了。这俩主一瞅，哎呦！大姑娘一个，小腰挺细，哎呀，长得是真够漂亮的，真水灵啊！这人当中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他俩光想这个了，你这不耽误事儿吗？拿丧门棒，两个人动手，俩人打一个，没有三个回合，就见剑光一闪，噗噗，两颗人头落地。
再看那宝剑上

0: 血点儿都不沾呢。张芳在后地看，罢了罢了，我这婶儿真是个茬子，这手底下真干净，我还没看清楚呢，两颗脑袋落地了。这玩意儿将来跟我师叔真要结了婚，万一两个人抬起杠来变脸一伸手，看这样我师叔还得吃亏呢，还得我这婶儿赶上跟母老虎也差不多少了。他心里瞎琢磨没敢说，就见于秀娘把宝剑一顺，点手唤张芳：“随我来。”来了，往下一俯身往里就走，来到二道关洪水河，离挺远呢，就听见这个水声，水似牛吼一般，叫月光一照，粼波闪闪呢。到河边这往对岸一看，挺宽挺宽的，没有一百丈，差不多少，没船过不去。他们听说了，这儿有摆渡，有不少闲船呢。张芳这一学，哎，真别提，真有一只船靠在岸边，岸边那有个橛子，那绳在橛子上拴着，这只小船随波逐流，飘飘荡荡，上上下下，但有绳拽着冲不走。绳啊，正好这有一只船，坐个四个五人都没关系，来，咱娘俩就坐这船过对岸。说话张芳像气儿灯一样过来，来解这绳子来了。你倒看看船上有人没人呢，他这手刚一碰这橛子上，就见船里边冒出一个人来。这人抖丹田喊喝一声：“住手！”哎呀，我的妈，吓死我了，我说这还有活物啊。张芳打电步跳出一丈多远，抬头观瞧，出来个老头，就见这老者上中等的身材，头戴草纶巾，眉毛胡须头发刷白刷白的，老者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十八节紫竹竿，这是一件特殊的兵刃，就像钓鱼那鱼竿一样，前头有线绳，前头还有个钩，不过这钩比钓鱼那钩大了多少倍。就见老头来到岸上，把紫金杆一晃，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老朽恭候多时了，你们来了两个人是难逃公道。”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娱乐至死》。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每天的时间似乎都安排得很满，回到家之后看剧、打游戏、刷短视频、刷朋友圈，一不留神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但做完这些事后，心里总有一种空虚感。有人说，这是网络时代的普遍现象，娱乐变得越来越容易，但快乐却越来越难了。这让人不禁思考，我们从热爱的娱乐里到底收获了什么？这种短暂的娱乐是否正在一步一步毁掉我们？其实这些问题呢，早在互联网还没普及的时候就有人研究过了。30多年前，一位名叫尼尔·波兹曼的美国学者出版了一本名叫《娱乐至死》的书，当时的电视业蒸蒸日上，已经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书的封面上就是一家四口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诡异的是啊，四个人都没有头，脖子上空空如也。搭配《娱乐至死》的书名，画面的寓意不难理解，沉迷娱乐会一步一步侵蚀我们的思想，直至将我们变成一个无脑的人。后来《娱乐至死》在中国出版，引起了一番热烈讨论。下面我们会通过三个部分来解读这本书。什么是娱乐至死？娱乐化的过程以及娱乐化的影响。首先是第一部分，什么是娱乐至死？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对于这个词儿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很多人都以为娱乐至死中的至是导致的那个至，意思就是娱乐本身是致命的，会置人于死地。作者波兹曼要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引用一下他书里的原话，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就是波兹曼给娱乐至死下的定义。更通俗地讲，可以说我们日常刷短视频、看热搜、看新闻，经常讨论某个电影翻车、某个明星爆红，这当然是娱乐新闻，我们笑一笑无可厚非。但我们也经常讨论哪里爆出了黑心商家、哪里落马了贪腐官员，以及人口老龄化、留守儿童等诸多问题。这些社会热点呢，就比较严肃。在作者看来，我们即便在讨论社会上严肃事件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怀揣着娱乐的心理。当然，娱乐至死让一个人变得愚蠢，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潜移默化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部分，娱乐化的过程。作者分别从口语传播、印刷品以及电视三个时代进行了分析，为我们讲述媒介是如何影响公众认知，慢慢有了娱乐化的倾向。首先是口语传播时代，在文字出现之前，人们沟通的途径是简单的口口相传，所以口语也是一种媒介。那这种媒介是如何作用的呢？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很久以前，非洲西部有一个部落，他们没有书面文字，也没有所谓的法律借条，那部落里要是有人起冲突了怎么办呢？很简单，把他们揪到首领面前，让首领从自己熟知的那些谚语和俗语中啊，挑出一条来解决纠纷。比方说，如果他们是为了食物，那就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是为了地盘，那更好办了，哎，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一句俗语解决案件纠纷。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无厘头呢？ 但这就是口语媒介影响下的人们公认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印刷品时代。在美国刚刚普及印刷品的时候，人人都以读书为乐，甚至有农民一手扶着锄头，一手捧着莎士比亚。不仅如此，当时的美国人还特别推崇演讲，演讲厅的普及速度令人叹服。1835年，在美国的15个州中还只有3000多个演讲厅，到了1840年，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了自己的演讲厅，当时的人们格外沉迷演讲。为什么当时的美国人能维持这么久的耐心和注意力呢？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必要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而这些就是阅读带给他们的。在印刷品这种文字媒介的影响下，人们的思考兼具思辨性和耐心，话语也更加富有逻辑和理性。因此，作者波兹曼非常赞同和提倡印刷品时代，但同时也充满了惋惜。为什么会惋惜呢？因为接下来的娱乐业时代对他进行了不可逆转的冲击。20世纪中叶，电视机出现并普及，人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娱乐盛宴。你不用再通过文字想象画面了，打开电视机，躺在沙发上看就好，不用费一点脑子，还能激起你的好奇心，再来满足你。那时候的电视节目全心全意为人们提供娱乐，甚至将手术搬上荧幕，直播给观众看。据书中描述，有一场手术，至少有50个电视台进行了直播，两个解说员像解说球赛。

样解说手术。最后手术圆满成功，医生和患者都出了名。说了这么多，我们不难看出，从最开始的口述文明，到纸质媒介的静观深思，再到电视的视听享受，娱乐正以渗透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尤其是电视所具备的天然娱乐性，让人们逐渐放弃理性的思考，开始滑入感性的温床。但是电视就真的一无是处吗？当然不是。《娱乐至死》这本书并不是一味地反对电视，也不是反对娱乐。正如书中所说，娱乐本身并没有过错。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作者波斯曼更看重和担心的是，不该娱乐的也娱乐了。如果人们一味沉迷于娱乐，而形成娱乐性思维，会慢慢失去对社会事实的基本判断能力，最终思维钝化。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第三部分的内容，娱乐化具体带来的影响。首先一个是新闻的娱乐化。现在我们打开电视，经常会看到国外政治人物的丑闻和八卦，标题起的也是非常耸动。到了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这个现象就更加普遍了，没有点什么内幕秘闻开头都赚不到流量。不仅仅是新闻，连政治也被娱乐化了。仍然拿选举辩论来举例，这次我们来看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双方我们应该都很熟悉，一边是特朗普，一边是希拉里。关注过的人都知道，两人曾经一度从电视撕到了互联网。今天希拉里说特朗普在综艺节目中侮辱女性，明天特朗普就摆希拉里的黑料。事情发展到最后呢，这场选举就沦为了一部两人相互比烂的喜剧。除了新闻和政治，波兹曼书中还重点提到了教育的娱乐化。这一点我们大家应该深有体会。回想一下，你的高中或者大学有没有这样一位老师提倡娱乐小学，宗旨是让学生在玩乐中获取知识。今天给你们放一场电影，明天将枯燥的知识点串成歌。作者认为，当教育成为娱乐时，更容易被人接受，甚至一定程度上来说，学习效果也会更好。但它也有缺点。比如说，教学的内容都在浅层次，因为复杂深刻的知识，不可能在一场电影或一首歌曲当中轻松掌握。同时，影像和音乐会削弱老师在课堂上的阐述等等。总的来说，不管是从哪方面来看，泛娱乐化在互联网时代都更加凸显。人们在互联网上掐架互骂已经成为常态了。在书的最后，波兹曼提到，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什么意思呢？这源于两本著名的小说，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84警告我们说，人类文明可能会被独裁政治所摧毁。美丽新世界则警告我们说，人类会死于他们所热爱的东西。这两种预言截然相反。而波兹曼在这本书中倾向赫胥黎的观点，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也就是书名所说，娱乐至死。他进一步说，我们的痛苦不是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波斯曼的娱乐至死是一种深刻的预见，对于当下的网络时代而言同样适用。环顾我们的周围，有多少人需要用相声助眠，靠综艺下饭？又有多少人宁可在社交平台上敲几万字与人理论，也不愿和现实中的人交流？当然，娱乐是人的本能，而娱乐本身更没有错。《娱乐至死》这本书想要传达的是，我们要谨防文化产业中的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不要玩物丧志，人云亦云。所以，希望今天的我们
在这样一个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

0: 盲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潇潇。今天我推荐的书籍是致母亲。
1: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3: 致母亲是梁晓声以母爱为主题的经典文章合集，作品中不光有辛勤养育子女的母亲，还有追逐天真梦想的女孩，憧憬美好恋情的少女，悉心照料家人的妻子，以及社会上挣扎求生的女人，而这些无一不曾是母亲在某时某地的身份和经历。这本书里说到，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很远，没有就近的公交汽车可乘，即便有，母亲也必不舍得花五分钱或一毛钱乘车。母亲每天回到家里的时间总在7:30左右，吃过晚饭往往9:00了。我们上床睡，母亲则坐在床角，将仅仅20支光的灯泡吊在头顶，凑着昏暗的灯光为我们补缀衣裤。当年城市里强行节电，居民不允许用超过40支光的灯泡，而对我们家来说，节电却是自愿的，因那同时也意味着节省电费，然而代价亦是惨重的。母亲的双眼就是在那些年里熬坏的，至今视力很差，有时我醒夜仍见灯亮着，仍见母亲在一针一针一线一线的缝补，仿佛就是一台自动操作而又不发声的缝纫机，或见灯虽亮着，而母亲肩靠着墙，头垂于胸，补物在手，就那么睡了。有多少夜母亲就是那么睡了一夜。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熟悉的陌生人》，作者李耳，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耳多年致力于写作技巧与文学理论研究，拥有渊博的学识修养和深厚的文学功底，他的散文散发出一种智者的风貌，令人回味。这本散文集《熟悉的陌生人》是小说家散文丛书之一，全书有5集，读与评、讲与说、问与答、序与拔、人与物，精选了近年来作家李耳在一些重要论坛的精彩演讲，还有与批评家记者的深刻对话，自言自语的序拔，影响至深的一些人与事，其中也包括茅盾文学奖热点的《义务兄》的答记者问，披露写作秘密和写作内幕，颇有看点。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本书作者李耳说，
5: 我的老朋友张宇有句名言，说是看戏看淡，吃饺子吃馅儿。我想我最近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熟悉的陌生人》，这本书写的就是我看戏看花旦，吃饺子吃馅儿的一些经历感受。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4: 我常在小说中提到一个叫方口的地方，那其实就是我的故乡。方口的意思是说，它是运河的源头，远在秦代， 人们就可以从沁河引水灌溉农田。到了明代，已经有五条运河发源于此，所以方口后来被称为五龙口。在我的童年时代，沁河烟波浩渺，即便是在梦中，我也能听见波浪翻滚的声音。我的笔名李耳中的耳字，指的就是我时刻都能听见水声，它诉说着我对故乡的赤子深情。能在这样的地方开始人生之旅，或许是我的幸运，但对我后来的写作来说，我觉得更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他名叫田桂兰。迄今为止，他是教我时间最长的老师。我所认识的字，绝大多数都是他教会的。应该说，我作品里的每一个字里面，都有他付出的心血。在我对少年往事的回忆中，田老师的身影总是会清晰地浮现出来。那时候他新婚不久，留着两条长辫，有着少妇的美丽、聪慧和热忱。他常常把学生们带到沁河岸边上课。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他是在上课，不如说他是在放羊。他讲课时的神态，他因为我调皮捣蛋而生气的样子，他称汉语拼音为学习生字的拐杖的比喻，我都还清晰地记得。我最早的阅读就是在他引导下对自然的阅读，河岸上盛开的梨花，蒲公英洁白的飞絮，校园里苹果树上的绿叶，院墙之外高耸入云的山峦，天上像羊群那样缓缓飘过的云朵，都是我们的语文课本。我对文字最初的敏感，对世界最初的体认，很多都来自于田老师的引导和培育。田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毫发如雪，但每次看到过去的学生，他的双眸都会闪亮如初。在田老师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又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穿过时光的种种雾霭，我仿佛看到了自己还拽着田老师的衣角，在语言的小径上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磕磕绊绊地学着怎样表达对世界的感受。本期读书人蔚蓝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辛弃疾，我国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在南宋做封疆大吏，但他因为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遭到同僚的记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世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隶属于江南道和浙江中书省。它西临南昌，北临安徽，东临浙江衢州丽水，南接福建南平，是江西离华东最近的地区。上饶还保有上丽五语，这也是上饶曾属于大江南文化的最好证明。而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黄沙岭道是上饶古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官道，它东到上饶，西通千山。如果说上饶让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去哪儿玩玩什么，那江西婺源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子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

每年三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三月，10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村。每年的3到4月，你可以来这里赏油菜花，而9到10月则可以欣赏到一片绝美的梯田秋景。来到上饶，三清山也不要错过，这里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和令人震撼的气候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景观。再去思溪岩村看看，这是八七版聊斋的取景地，到处都林立着明清徽商的豪宅。再去小起看看，这儿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处处都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呀，我们来聊聊阴阳的阳这个字。阳字呢是一个会意字，它在甲骨文里啊，左边是腹，就是屈腹的那个腹，表示土山。阳字的右边上面是一个圈，下面一横一竖，特别像太阳升到了祭神石桌的上方。到了金文的时候呢，又加了三撇，就像是阳光洒在上面，更加的形象。所以整个字的意思是山的向阳坡，由此产生明亮的含义。古人说，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那为什么山的南面，水的北面就是阳呢？一种解释说，古人认为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阴，这是出自周礼考工记。水的北边正是北山的南边，受到阳光照射较多，故为阳。水的南边正是南山的北边，受山岭遮挡，阳光照射较少，故为阴。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水之阴阳与山之阴阳同理，但要看河岸。河岸或为直壁，或为斜坡，无论哪种情况，河的北岸壁必定向阳，因而受到北半球偏南的太阳光照射较多，所以为阳。河的南岸壁必然向北，受到的阳光照射较少，所以为阴。尤其在冬季阳光明显偏南时，往往也正是河水干涸、河岸显露的季节，这时河岸的阴阳向背就更引人注目。阴阳之分就是这么来的。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800里巢湖波光粼粼，位于合肥市滨湖新区的渡江战役纪念馆庄严矗立。纪念馆以水和战舰为主题，馆身前倾49度，象征渡江战役在1949年取得伟大胜利。渡江战役纪念馆之所以建在这里，是因为渡江战役的重要决策地、总前委所在地、大军备战地和安徽主战场就在这里。走进纪念馆，以渡江战役进程为主线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基本陈列，通过相关文物、图片和视频2500多件，仿佛带我们走进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恢宏场景。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夜至21日，第2、第3野战军在第4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3路强渡长江，一举攻破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随后解放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6月2日，崇明岛解放，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渡江战役的胜利，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渡江战役的硝烟已然远去，长江礁石依然静静守望。形如战舰的渡江战役纪念馆面向巢湖，直指长江，寓意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号巨轮将继续劈波斩浪，驶向更辉煌的明天。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题西林壁，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鉴赏何满子。苏轼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由黄州贬所改迁汝州，团练副使。据南宋诗宿东坡先生年谱，四月发黄州，自九江抵兴国，取高安，访子由，因游庐山。可知此诗约作于是

年五月间，同时所作的《游庐山诗》有《出入庐山五言绝句》三首，《瀑布亭》《庐山二圣》两首，《赠送长老》等等，一共七首。《庐山二圣》前有短序云：“余游庐山，南北得十五六。”意为游程所至达全山十分之五六，其胜殆不可胜计，而懒不作诗，独择其游家者作二首。又东坡至林卷一，即游庐山条，自述在庐山所作诸诗。最后与总长老同游西林，谱庐山诗尽于此矣。可知这是他游遍庐山之后带有对庐山全貌的总结性的题咏。知道了这一背景，极有助于对这首诗的理解。西林寺又称前明寺，位于庐山七岭之西。姚宽《西溪从雨》凭此诗首句为：“南山宣律诗感通路云，庐山七岭共会于东，合而成峰。”因知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句有自来矣。如果不是泛游了全山，收摄远近高低的全部峰岭在胸中构成整体的形象，就正如《出入庐山》第一首中所说：“青山若无素，言简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那样，只能看到峰峦坡陀的岩简之状了。什么叫岩简呢？就是高耸的样子。四句远近高低各不同，译本作远近看山各不同，语义更明晰，但内涵较窄，只有远近而不及高低，颇疑苏轼初作如此，而以后改成金句。所以此句实应读作为远近高低看山各不同，方与次句的实字紧密扣合。远处低处所识的庐山只是青山岩简葱茏一片，愈贴近愈登高，则眼中所识山中景物有随身之所至而各个不同。此时此际，庐山的局部的真面目方能收于眼底。若问庐山就如你眼中所见吗？如果答到那还有问题，我不是亲自经历了庐山吗？这回答好像没有错。其实仅就所见的一峰一峦一树一石，和别的山一峰一峦一树一石相比，并无多大差别，并不足以反映庐山的全部风貌。庐山的全景，庐山的真面目，它的总体形象，反而只有在远眺和鸟瞰时才能显现。因此诗人叹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全诗道出了一个平凡的道理，包括了全体与部分、宏观与微观、分析与综合等耐人寻思的概念。苏轼慨叹身在山中反不识山的真面目之时，其实是识了庐山真面目之后的见道之言，是经过了横看、侧看、远看、近看、高看、低看，在胸中凝聚了局部的诸认识，因而对庐山的全貌有了深刻的印象之后，才悟到身在山中。即在山的某一局部时，反而不识其真面目的事理。这时如果再下山回顾，眼中的山势虽仍然眼简如旧，但已不是如未游之前的无素和不相亲了。这时的庐山在它已不是笼统的肤泛的面目，而是达到了具体的抽象。这样山水诗就具有了哲理，不仅赢得了读者的广泛传颂和淫味，同时也成了人们讽喻某种社会现象的俗语。能产生这样的作用，就证明了这首诗的强大生命力。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伴随着同事们这些年换车的步伐，办公室里大家讨论的话题也逐渐从油耗变成了电耗。老马发现，在伺候这些电动爹们的过程当中，大家最焦虑的这么多年了，依然还是续航问题。别说是开长途上高速，哪怕是开个空调或者降个温，续航就会打个折扣。但是自打那天这条消息出来之后，办公室里每张脸上都洋溢着欢天喜地的笑，因为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解固态电池充电的关键难题了。以前100公斤的电池顶多支持500公里续航，如今有望突破1000公里的天花板。为此，老马开始了调查。在翻看了媒体有关这条消息的报道之后，老马把调查的目标锁定在了这次取得突破成就的3家主要科研团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金属所、清华大学。非常幸运的是，这3家单位老马都不认识他们。不过咱们中国科学家大方，他们把自己研究的理论和路径都公布了出来，反正你我这样的一般人看了也是白看，因为你看明白了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我们知道电池充放电全靠锂离子在正负极之间的往返跑，可以说锂离子就是电池中的外卖小哥，负责把电子从电池正极送到负极，固态电解质就是他们送外卖的高速公路。那常用的硫化物固体电解质硬度高，脆如陶瓷，而金属锂电却软得像橡皮泥一样，这两种材料贴合时就像把橡皮泥粘在陶瓷板上，界面处坑坑洼洼，这样难走的路会影响电池的充放电效率。于是上面老马提到的那3家科研团队就把这些问题解决的关键放在了解决这些问题上。首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联合多家科研团队开发的特殊胶水碘离子，它就像交通警察一样，顺着电场跑到电极和电解质的接口处，主动吸引通行的锂离子过来，而且像流沙一样，哪里有小缝隙小孔洞就会自动流过去去填满。通过一番缝缝补补，电极和电解质就能自己贴得严严实实，坑坑洼洼的问题就这么解决了。第二，就是中国科学院金属所的柔性变身术。科学家用聚合材料给电解质打造了一副骨架，让电池像升级版保鲜膜一样扛拉耐拽，弯折20000次拧成麻花状都会完好无损，完全不怕日常变形。那它解决脆的问题的同时，还加入了一些化学的小零件，能让锂离子跑得更快，或者能额外抓住更多锂离子，直接让电池储电能力提升86%。再加上清华大学的浮力加固，科研团队用含氟聚醚材料改造电解质，氟的耐高压本事极强，电极表面的氟化物保护壳能够防止高电压击穿电解质。这项技术在满电状态下经过针刺测试，哪怕是120度的高温箱测试都不会爆炸，可以确保安全和续航双在线。结论，固态电池作为下一代锂电池的核心技术方向，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领域具备广阔的应用前景。从智能填缝的碘离子，到柔韧无比的聚合物骨架，再到坚不可摧的氟化保护层，中国科研团队用这3剂组合拳，硬是把固态电池从实验室推向了产业化的快车道。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亲眼看见电动车续航突破1000公里，手机1周1充电的真正普及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睡半场。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难缠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
1: 妈，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给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吃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想，
1: 想什么呀？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深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家就在六连镇儿，同家道。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讲到了治疗血症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呢也把我师父教给我的一个经典秘方十味教给了大家。那这十味啊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十味啊它是解决血的，所以啊又名十味换血方。而这十味换血方啊，它大的就两个作用。第一个，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从根本的位置来改变了我们的血液性状。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无论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斑块，你想想是不是血液本身出了问题啊？如果说呀有一条小溪，这条溪水啊永远干干净净的，那水呀清澈见底，那你放心吧，这个小溪啊流着几十年几百年，这小溪啊它依然不会浑浊也不会堵。可是呢，如果说上游过来的水，这里面呢枯枝烂叶啊，塑料瓶、陶泥瓦罐什么都有，这水流呢再慢一点，大家想想，这时间稍微一长啊，这小溪两边啊就长满了青苔，

然后呢，这小树枝啊，小塑料袋啊，就挂到了小溪的两边。你一看呢，哎呦，这成了臭水沟了。那人的血管也是如此啊。那如果我们身体机能旺盛，就像年轻人，就像小孩子，他们新血的生成啊，永远比旧血多，一直循环往复，循环往复。他们身体里的血液永远是鲜红的、干净的。人家一天大鱼大肉随便吃，但是人家趁着年轻，代谢好，消化好。人家体内不存垃圾，哎，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小孩子们啊，有一个阶段呢，长得又丑，然后啊，一出来那个汗呢，那酸臭，那鞋呀一脱下来，满屋都是味儿，什么情况？人家浑身上下代谢细胞旺盛，哎，身体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合适的，就排泄走了。大家可能有一个事儿啊，不太了解，我说一说，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第一次知道。您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脂啊，它从哪儿代谢出去吗？有人说，大小便，还有人说这个拉屎的时候就拉出去了。哎，不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当中出汗能出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甚至是通过我们的呼吸排出体外的。你看，这年纪大了的人，你看看有几个肺好的？你这肺不好，你别说呼吸啊，喘气儿都不圆乎。你说你代谢脂类的东西啊，从呼吸上往出代谢就少了，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啊，这是科学依据。所以你看，我们人体啊有很多奥秘，我们人体呢有很多病因，我们人呢在自然界当中属于万物之灵长，我们人可以自己研究自己，动物啊它是物竞天择，它是顺应自然规律。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动物啊它都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哎，你说打个比方，这老鹰它能活到正常60岁，基本上很少活不到60岁，除非被别人吃了，要不然呢，它几乎70%-80%都能活到正常生理年龄，甚至更大。包括自然界当中其他的这个动物，只要不是被猎杀呀，那基本都能活得到。可是人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人呢改变了自身的生物特性。你看，动物都不穿衣服，我们人穿衣服；动物也不盖房子，最多搭个窝。你看我们这个高楼大厦，动物呢都是拿脚自己走，或者呀拿翅膀自己飞，再不然在水里有尾巴自己游。你看人，又是自行车，又是汽车，又是飞机，又是高铁，又是轮船的。你说我们人呢，发展了无限的科技，结果呢却跟自然呢背道而驰，从而啊改变了正常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东西都跟远古时期有了变化，跟自然呢有点脱离了。所以这些病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怪，而且呢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病症出现了，以前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来了。但是你万变不离其宗啊，只要人体后形成顽疾的，那一定在血上有所表现。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全对吧？肿跟血液有关系吗？那当然了。那你说肿细胞需要的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掠夺脏器的吗？脏器的这些营养从哪来的？它不也是在血液当中吸收的吗？那核心的根本一句话就是，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再说一遍，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就是一个事儿，想办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有人说我吃着他汀这个东西能够溶栓，对呀，但是你没让血液变干净啊，是不是？你是短期之内的降脂了，降脂了，你把他汀一停，它还来，哎，这叫缓解。有人说我吃着红曲呢，中国他汀一样的道理。有人说我一直吃三七啊，吃了7-8年了，而且呢，活血方、化血方、破瘀方，什么水蛭地龙我都在吃。哎呀，我控制的挺好。那谢谢你呀，这种人呢，我给你个小红花，表扬表扬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对身体重视，哎，知道应该长期解决，打持久战，这是对的。我得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呢，有个好处，什么呢？老百姓讲惜命，这个事儿是好事啊。越早发现问题，越重视问题，反倒能把身体调理好，哎，反倒能让自己少遭罪。我谢谢你的原因在哪儿呢？你又能听我节目，你又重视身体，你听到好消息，你听到好方子，你一定愿意跟别人分享。你说你传播健康是不是做好事了？也是给自己做好事了，也替孟非老师做宣传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再说这句话啊，解决血症的几大核心，第一个救血换新血，第二个
病血变好血。

第三个，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核心点就是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哎，你高血压的人让血液变干净，不让这个血液粘稠，咱们就解决了好大的问题啊，咱们脑出血的风险、脑血栓的风险就降低了，它没有堵塞物了。而血液干净了之后，血管上面沉淀物越来越少，甚至是降低了之后，那血管弹性慢慢再恢复点，你说出血的风险是不是就低了？第二个，血液要变干净了之后啊，那血液当中游离的很多嘌呤物质，这些嘌呤物质，这个年纪一大，同样的指标，年轻人没事，到你不行，沉淀到骨缝去了，痛风石来了；沉淀到肾上去了，肾结石来了；沉淀到胆囊里头去了，胆结石来了。你说这没病硬遭吗？是不是？所以啊，这尿酸这个东西啊，平时看不着，不疼不痒的，可是谁要是真正的尿酸高了之后，那难受的劲儿，那我告诉你啊，这尿酸高了之后出现结石痛风的这种疼痛啊，一般人想象不到。你看看那个患者，那手啊，一个手肿得跟牛蹄子一样，一根手指的肿得跟萝卜一样，这可不是开玩笑。而且那痛风石鼓得鼓鼓囊囊的，哎呀，硬的那种，那走路咔哧咔哧响。甚至有的人呢，那结石啊，一年都掉下来两三个，多痛苦啊！这个听着不难受，是因为自己没得，谁得了那谁遭罪呀？血液变干净，无论血液里有啥。咱们要想帮血液变干净，血液里面的东西啊是五花八门，有胆固醇，有甘油三酯，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有极低密度脂蛋白，有血红细胞，有血小板聚集，有尿酸，还有各种的无机盐以及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它都是通过肾过滤排出去的。可是呢，你想想，既然是病态了，既然生病了，尤其已经到了慢性病这块了，就证明身体循环代谢出不去存血里，怎么办？把这个血变干净。这血液变干净啊是个大工程啊，它要牵扯到五脏六腑的。怎么说牵扯到五脏六腑？我告诉你啊，血液变干净要稀释吧，稀释你就得有心血生来，心血生脾就得好，脾生心血。所以以前我告诉你们多吃点山药，这东西啊，我跟你说呀，它起到一个大基础的作用啊。吃了山药不能完全把生血这个事儿做成，但是它却让脾脏的功能一天比一天好。它是以濡养为主，脾呀、是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这山药啊在里面还起到了大作用啊。所以说养脾生血，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说五脏六腑七三欲，心脏是不是得快速的蹦啊？不是说咚咚咚咚咚跳得快，是蹦一下出的多，蹦一下出的多。为啥你心跳过速？你蹦一下出的不够，你就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不行。人这心脏啊，一辈子就跳这么多次，跳过劲儿了，人就早走了，明白了吧？大家都公平的，心脏就这么多次，谁跳得快，谁走得早，你知道吧？所以心脏要不要参与？肝脏在里面分解啊，肝脏里面有各种酶，人呢，实际上到后，酶的参与是非常厉害的，而这种酶解、酶切、酶的分解能力、酶的参与变化能力，我告诉你。世间一切都比不了，没有酶这个东西啊，那人知道吗？很多药都是用的它。这个酶呀、要讲起来啊，那三天三夜讲不完。孟非老师不只会中医，中医科班，藏医研学十几年，中医藏医会，西医营养学还会。为啥？在国外交换学习啊，你不学不行啊，你到那儿看完了不懂，你回来怎么教给同事啊？是不是？那只能自学嘛。所以在这一块，这个酶呀、孟非老师也懂。等以后有机会啊，给你们讲讲，教给你们怎么用这个酶呀、来治病，也是好东西啊。那肝脏各种分解，把这东西分解开，解毒，然后呢，肾脏过滤代谢。你看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参与啊？肠胃还要蠕动啊，还要吸收啊，是不是出进都得有？也就是从胃肠往里进，从心脏往出循环。从肝脏往出解毒，从肾脏往出过滤，你看看这是不是好多脏器都在参与？有人说肺没动，谁说的？那肺不呼吸能行吗？呼吸就是外界之气循环往里加氧啊，要不然身体当中的氧化反应没有原料。所以说呀，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哪个都在使劲儿。那咱们要不要养？治疗血症，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治心。心脏有病了治心，脑袋有病了治脑袋，这不还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吗？这不对劲儿，明白了吧？所以说五脏六腑要

很多这个血症的，包括梗塞类疾病的，孟非老师擅长用的就是水蛭。哎，当时确实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后来呢，我跟着这个考察团呢，到了一次山东，山东临沂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大的地龙基地，有地龙博物馆。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这个技术很先进，地龙有名的地儿，加工生产呢就在那儿，很多国家级的专利都在那儿。后来就发现地龙里面的这个煤呀、就不得了了，一下子后来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水蛭啊，就跨越到地龙上去了。哎，发现这个用到地龙来溶栓通络，哎，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后来呢，就两个一起用了。那你看到了现在啊，就不一样了，又变了。不是说地龙水蛭不好了，是发现好的东西了。发现什么东西呢？它那个东西啊是单一性的，就是解决血栓的，或者是解决栓塞的。那现在呢，我有搞的治疗方式和医学理论了。什么意思？就是的核心可不是通，通只是治疗表症的啊，它是一个症状。而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是要让旧血变新血，让病血变好血，让血液变干净，这才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只要你能达到这种标准，你这个病症是一定减轻的。无论你是哪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的，都会减轻。它在体征和面色、气色、唇色，还有眼睛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看，这痛风是这么回事吧？糖尿病也是啊。咱们讲痛风是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血液甜了，对吧？中医里面讲呢，糖尿病跟脾肾有直接的关系。哎，但是呢，糖尿病这个问题啊，错综复杂。无论是从发病机理，还是说治疗方式上，这个条条大路啊都有效，每一种方法呀都能够改变糖尿病的性状。但是呢，具体来说哪一个好，哪一个治得快，这个呀，每家每户或者说每个医学流派说的呀都有区别。可是呢，糖尿病顾名思义，高血糖跟糖啊有直接关系。糖在哪儿呢？糖在血里。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血症啊？血症就是治血呀。而糖尿病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太坏了，侵害细胞，侵害血管，侵害神经，所有的地方糖尿病都能产生病症。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咱们要不要把血里的糖清一清啊？很多正常的常规的方法就是胰岛素，哎，用上胰岛素帮助用外力来分解血糖。这样的情况下，表面上是降糖，时间久了我们胰腺不工作了，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依赖了。依赖什么？依赖外部打什么呀？就打这个胰岛素，够胰腺不工作了。那胰腺不工作了，这血糖可咋办呢？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到头这血糖严重了之后控制不住，病症丛生啊，眼睛又瞎，腿又烂呢？不就都在这儿吗？是不是？所以啊，糖尿病的核心不只是解决血糖这个事儿，糖尿病的最大的核心是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你这个血糖想不降都难。换句话来讲啊，按照孟非老师给你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糖尿病跟高血脂都合并了啊，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治血糖的时候就是治血脂了，治血脂的时候就治血糖了，治血糖血脂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血液里面的这个尿酸都排了。为什么？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这里面的血糖，这里面的血脂，这里面的嘌呤，是不是都一股脑的一次性的就把它给清了呀？所以啊，救血换菌血就是治根儿，病血变好血就是减轻你的痛苦，哎，血液变干净就是解决所有血症的标准。那够啊，咱们再说一说怎么样把这个血变干净呢？那孟非老师讲了几天了，我呀这话还得跟你们唠叨两遍，好好跟你们说，嘱咐嘱咐，让你们啊记得住。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要想把这个血液解决了，就是三大问题。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胃肠这面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快一点，代谢快一点，从而啊在源头上就阻断。那再有呢，自己吃东西要注意一点啊，有些东西啊可以吃，有些东西啊忌口，是不是啊？不要给身体额外的增加很大的这种负担。那源头阻断了，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的新生的血液啊多一点。那新生的血液

0: 上一段时间给大家说了，淮山药啊是个好药，那淮山药呢又是个好食品，药食同源，你把这个东西啊有事儿没事儿多吃点，吃点正宗的，哎，把这个脾呀解决好了，这个生血活血那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当然呢，它又能治又能养，哎，起到一个很好的慢慢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的身体当中血症比较重，那这个山药不是治血症的啊，各种血症它都不治，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已经很好了。咱们呢拿别的药再来让它新生血，让这个新生血的速度啊快一点。那新生血的速度想快，就不能单靠脾一个了，靠的谁啊？就是肝脾肾三个地方协作，哎，他们三个合伙，这样的情况下气血生化有源呐、啊，那源头旺了，心血生的多了，是不是旧血就被心血替换了？是不是病血就被好血替换了？那你看咱们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所以这三大方法，源头阻断，新生血液稀释，不就是改变这个生病了旧血的这一块。那怎么来呢？过滤、分解、排出，这是有顺序的啊。这三个顺序啊可以混着来，但是呢只要这几个步骤没错，就是过过筛子，把大粒的挑出来，把大粒的挑出来呀、啊、给它粉碎粉碎，分解分解，分解完了给它排出。那为什么这么干呢？我告诉你啊，血糖它会粘稠，粘稠它就会粘，血脂也如此。你看胆固醇有结晶在血液当中成块，哎，它都是这个样子，知道了吧？所以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办，哎，咱们就把这三个事儿做好了就行了。那咱们呢继续，那这些用什么样的药啊？我告诉大家，十味坏血方，这是好东西啊。那山楂加牦牛，山楂加牦牛血就干什么的？这两个啊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够生血啊，哎，还能够化血。松茸加圆根加雪莲就是养血呀、啊。我不说了吗？肝脾肾这三个地儿，以脾为主，肝肾辅助，哎，又生血又养血，血液呼呼就出来了。桃仁和红曲就是稀释过滤过筛子。天麻、三七和红花，当然这要加个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哎，慢慢慢慢的让你的血液越来越干净。那你说这十味方，十味换血方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立下了功劳。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心之初啊，就是这个十合一，那这十合一合到一起啊，不得了，就是经典的秘方，又叫十味换血方。那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解决血液质量。我跟大家讲啊，这血液质量决定着你这个所有的血症到底好没好。也就是说呀，你不把血解决了，不让这个血液干净了，你吃再多的药，你的心脏好不了。你吃再长时间的药，你那个血管里面那个脏东西啊还在。哎，它凝结凝结成斑成块了之后，说堵就堵。为什么说血症到最后的危险的地段，它就是心，它就是脑啊。这两个地方是血管又多又细，并且呀，它过血量还是占到全身的主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个斑斑块块来到这儿，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透吧，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这些病到最后一定并发的都是心血管病或者脑血管病。那近些年呢，高血尿酸症又叫高尿酸，这痛风啊只是它的一个表象，痛风就是手啊脚啊关节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了，如果身体当中的尿酸持续走高，那这个尿酸结晶啊，第一会伤害血管内皮，第二个这尿酸结晶到了关节这个地方形成的是痛风石，到了肾里面形成的是肾结石，而到了血管里面凝结成块之后，它慢慢的还会和其他的一些杂质结合形成硬的血栓。换句话来讲啊，高血尿酸症现在是所有堵塞血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帮凶。那你告诉我这些东西啊，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身体消耗不了的多余的这些葡萄糖，包括我们外来的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出现的这些高嘌呤，都在血液里面。你说咱这血液质量好还是不好啊？老了老了一辈子，年纪大了本来就缺血，血液本身就变少，少了的时候里面还一堆杂质，你说这个时候血管不堵，那才出了问题了。那不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血液要是不到干净的这一步，那啥病都来了。哎，啥病都有了，所有的五脏六腑啊都在这个脏的血液当中浸泡下，那慢慢慢慢的，那啥病真的是一点点都来了。你看看这老人家是不是旧病未除添新病啊？那怎么办呢？核心观点孟非老师这两天一直跟你们说了，就那几个字儿：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啊！不是说你在家吃个三七粉，不是说你在家啊吃个什么小药方就能解决的，咱们一定是找到多个制造病因的问题所在，解决我们所有的病因，解决的病因越多效果越好。那为什么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就是说这个方啊会根据每个人病症的不同，哎，这个方子里面增量加减可能用六味，可能用八味，也可能用十味。十味全方的情况下又分为大剂量小剂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它就是快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方了，哎，对症性比较强。那你看它是不是就解决血液呀？哎，解决血液干净，让你旧血变好血，哎，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血液一干净，我跟你说啊，身体当中我们这些所有的血症都会减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教给大家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这么一个病，我给你个方。什么病呢？脑血管疾病。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有的呢很幸运是没出现太大的后遗症，哎，救治及时或者发病轻。但是很多呀，这个走路歪歪斜斜的，跨框的，画圈的，啊，掰腿的，这个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啥都有。那我给今天呢大家两个方，一个呢是治疗轻的，一个是治疗重的。那这个轻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已经发生了脑出血、脑中风，哎，这类型的患者问题不大，后遗症几乎没有的， 同时啊。

列的人要严防死守，不要再二次脑梗了，那再来一次就麻烦了。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嘱咐一下，你先拿笔拿纸，我给你嘱咐一下。嘱咐什么？我给你一个小的方，解决的是脑血管后遗症的轻症的，预防不要第二次梗塞。但是呢，你是脑血栓、脑梗塞的，你正常用，你哪怕是刚从医院出来都可以用。可是如果是脑出血后遗症的，那要记住了啊，需出血之后3个月再用。因为你脑出血了，这个脑血管有破血点，所以啊，这个药咱们是脑出血3个月以后再用就合适啊。拿笔拿纸，给你一个解决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问题的，包括什么样的人啊？包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失眠的、记忆力差的啊，经常做梦、神经衰弱的，早上起来哈气连天的，感觉脑袋像扣个帽子一样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发胀的，哎，这个脑子里面呢就感觉重重的，反应变慢的，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我告诉你，这个方啊是往脑袋上用劲儿比较多的啊，大家记一记。这个呀，5种药材又叫5味换血方，全方叫10味换血方啊，咱们这个5味就叫5味换血方。藏红花5克，哎，写好啊。藏红花5克，藏天麻10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哎，我再念一遍啊，藏红花5克，藏天麻10克，红曲15克，牦牛血粉25克，桃仁20克。这个方子呀，它解决的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再说一遍。解决的是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耳朵嗡嗡响、眼睛鼓鼓胀、脑袋像戴个金箍扣个帽子，或者前面疼或者后面疼、反应变慢、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多梦这类的人，你去用。这是一类人群啊。第二类的就是你已经得过腔梗，哎，或者是轻微的脑中风、脑血栓，少少的有一点点后遗症，或者说没有后遗症的，你可以用，效果很好啊。那如果是脑出血的，无论是你轻微的脑出血还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这些人，你呀一定要在出血后3个月以后再用这个方。因为小心那个出血点啊，因为这个出血点呢在这个3个月内是个危险期，过了这3个月就好多了，只要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就好多了。这个方啊能够缓解颅内压增高，能够缓解眼压增高，哎，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在脑子里面开始换血，对脑子里的血呀换一换，帮助比较大，主要解决这一块。大家记好了没有？哎，记好了，这个方你要用一用，效果真的是很好。那这个小方讲完了呀，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脑血管病啊是个大病，那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属于轻，那你一定见过那个重的。有没有见过这个半身不遂的，拄着个拐棍还歪歪扭扭的，然后呢坐了个轮椅还带了一个口水巾，那口水啊稀了哗啦往下流，哎呀，那个嘴呀都歪到腮帮子上去了，鼻子眼睛都扭过去了。大家想想这种情况，看看可不可怜呢？你说我们老人家啊，60多、70多、80多、90多岁的，这年轻的时候谁不是风华正茂啊，是不是？那小伙帅帅的，那姑娘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干活利索，是不是？哎，长得又精神，看着又干净，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身强体壮。可是到了老了，这生活呀没变好，为什么呢？自身身体健康被影响了，早早的呀脑血栓了，早早的呀脑梗塞了，这一下啊半边身子不好使，站不起来了，勉勉强强能走，那个脚底下呀就跟踩了电一样，然后啊这个想抬腿抬不动，想挪一步那费了老大劲儿，一抬腿再放下，哎，没挪走，这个给个拐棍站不起，坐在轮椅上想站想下呀那费了老劲了，自己上个厕所都难受，再严重的那直接起不来了，哎，瘫痪了。这类的情况呀还比较多，我是见过太多了，
因为早在

医院里面的时候，这类的患者多呀，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有的呀，脑梗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话说不出来，噜噜噜噜噜噜这个样。还有的呀，那吃一口恶心一下，吃一口吐一点，吞咽神经都不好了。所以怎么办？我呀，给一个大方，这次给的是个全方啊。我跟大家说，十味换血方这个全方，它这个药量也是有增量加减的啊。这个全方，那这个全方啊，就是十个药全用上。那讲究什么呢？大家听好啊，如果要真正的解决血液的这个事儿，那就叫活血化瘀了。实际上说的总是叫活血化瘀，那干的这个活啊，就是几个：第一个生血养血，第二个活血化血破血，第三个最重要的把这个血液过滤、打散、分解排出。哎，这才是一系列的立体治疗方法。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有这个功能。那跟老师学了之后啊，这么多年也一直用。哎，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全方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啊，给重症的用。给什么样的重症呢？就是一定是做过支架的，或者说脑梗过一次两次了，给这样的人用。那我呀，就把这个方啊，在中心里面用过太多次了。我给大家说个治过的一个人啊，这老爷子呀，这个年龄不小了，79岁，马上就80了。这老爷子是个什么人呢？作家。哎，他是专门写故事、写小说的。结果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这79了，嗯，但是呢，他年龄79，体重也79斤，你们说说吧，瘦不瘦？啥原因呢？中风了，而且他这个中风啊，有点严重。什么叫有点严重啊？就是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两眼无神，那眼镜啊，那么厚，哎呀，那跟小砖头一样，头发稀疏啊，脸色灰白。这我一看，我说这重病号啊。是不是？结果体检各种检测文字出来，家属陪来的嘛。结果我一看这个检测报告，我一看，哎呦，很重啊！怎么叫很重呢？这中风三次啊！能不能站呢？得扶起来能站住，但是你只要一撒手，他就往前倒。他往前倒，他那个腿呀、啊、就能往前挪个3-5厘米，就咔咔咔跑两步，啪嚓就得摔倒，就这样个人。所以呀、啊。他怎么走呢？他得拿一个那个行走的支架，就小孩学走路那个行走的支架，哎，把自己围到支架里面挪着，这个支架才能走。哎呦，哆哆嗦嗦勉强走，1分钟能走出去2米啊，就这样。然后呢，说话也不太清楚，但是能说，这个嘴啊就是合不上啊，不怎么歪，合不上，半边身子不好使。就跟我说，你看，我不是说学谁笑话谁啊，就这类的病人见得多了。过电，过电，开始我就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过电，他说过电，过电，我就知道了啊，他是这个中风后遗症当中重的一个呀，就是这手和脚不动，还差点就没知觉，只要是一动，那里面就是酥酥的，大家知道被电着那种感觉吧，就是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又酸又沉，是又麻，哎呀。这两个脚这么走吧，其中有一只是严重的发麻，两眼无神，面色灰败，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啊？这家属陪着过来，然后到后呢，这个所有的体检一拿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说这咋啥病都全了呀？这我不能嘴上那么说啊，你说我有医德的，我不能还给人家雪上加霜吗？我就看一点，我就说，哎呦，这严重的一体多病啊，这是咱们的专业词儿，他也听着理解，但是心里面想，哎呦，这病全了。我给大家说说这人啥病啊？哎呀，写小说的人呢，一天动的也少，天天就是伏案工作。这个老早以前呢是拿笔写，这后来啊有了电脑了，人家也与时俱进，拿电脑写。但是你别管咋写，还是伏案。我一看这个身上这些情况，哎呦，这真是七拼八凑的一个身体啊！严重的前列腺炎钙化，前列腺做手术切了。所以啊，您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一直尿裤子，哎，一直尿裤子，严重的白内障，做过2回手术了，现在已经又长了，这次再做完估计就没机会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敢做，俩病了吧？好了，胆囊里面长息肉，哎，切了，胆囊整个切除了，肠道长息肉，切除过2次了。

大夫说了，说再切估计不行了，以后会恶变，可能会引起，你看严重吧？三个事儿了吧？严重的糜烂性胃炎，那胃黏膜都脱落了。也就是说，现在呀，必须是半流食，稍微冷点、硬点的东西吃了之后，胃疼受不了。哎，严重的腰椎病，好几节那都是膨出，压迫神经了，颈椎也不好。哎，严重的高血脂，那都有点太高了。然后血液粘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哎呦，我的天哪！我一看，我说这病太多，需全方。那这全方啊，我今天教给大家。如果说今天收音机前也有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尤其是脑中风很严重的后遗症呢，这个方你记好啊，这个方你在家可以自己做，听着啊，我说你们慢慢写。活血化瘀，解决血症三把刀，第一刀，先打碎这个血液当中凝结成块的东西，避免二次堵塞，去把这个血液里面过筛子，然后分解、打碎、排除。用三种药，藏红花放三克，藏天麻放五克，藏三七放15克，用三七的净核液啊。再说一遍，打碎血栓的三把刀就是藏红花三克，藏天麻五克，藏三七15克，这是三把刀啊，解决所有的里面血液当中成块块的东西。那第二个，过滤血液。病血变好血，用两种药，哪两种药呢？桃仁放10克，红曲放15克。这两个药啊，过滤血液，哎，把这个病血呀变成好血，脏的变干净点。桃仁放10克，红曲放15克。那第三招是生心血，换旧血，同时呢，让肝脾肾三个基础脏器功能活化，哎，又是三个药，哪三个药啊？松茸放10克，松茸放10克，原根放10克，原根放10克，雪莲放20克，雪莲呢放20克，一共是10种药，10味换血方，哎，生血、化血、养血、活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让这个血液呀变干净，哎，就把这个方啊就给他开了，别的那些辅助的呀一起吃。结果呀，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呀，哎，真的就出来，特别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啊，对他的症解决这个血症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严重的。那你看，这个给他吃上了之后啊，这效就出来了。出来什么效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让十味换血方这个东西，我给它做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熬的，给它做成什么样呢？给它做成了小娃娃，那个小娃娃一粒粒的，就跟小黄豆一样大。这个一副药超浓缩，一副药啊，就做出来10来粒啊，给它吃，这是大剂量的啊。如果说是病症轻点的，就是半量就可以了。哎，结果呢，我给它敷了一个东西，敷了个什么？阳台盘。这个中心里面也是精粹定制的阳台盘，结果给老爷子吃上啥情况？半个月过后，他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胃口好了，哎，这个吃饭变香了，这个胃呀没闹毛病这些天，而且睡觉呢比以前睡的也多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你说我咋感觉这个手脚啊热乎了呢？这不就是有效了吗？咱们讲究啊，血症也得气血循环呢。你看这阳台盘在里面是起到气的作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说这十味滴丸呢，它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那血症的药也得靠气来推呀。我说你看这个气血循环好了，咱们讲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吗？那必然胃口好，吃饭香，睡觉多了有劲儿，手脚热乎，不就证明你循环开了吗？哎，他说挺好啊，挺好，好药，好药。结果一个多月一检查，哎呦，给他惊呆了，血脂下来了一点，特别特别开心。他就讲啊，他虽然说话不清楚，我就不学他了。他说小马，他说我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常年不动，体力严重下降，越不动血液流得越慢。他说我自己都知道，这血液都快干了，快凝固了。你是不是老熬夜？他说这还用说吗？
2点多睡觉都常事儿。他说以前。

0: 那你看这心血让你熬得快熬干了，是不是？结果呢，两个月不到，一个多月，一检查血脂降下来一些。他说我这血脂老顽固了，好几种降脂药一起吃啊，很难降啊。他说没想到啊，告诉您老同志，说这个十味坏血方吸的就是让你血液干净，所有的血症治疗的标准就是血液变干净。血液不干净，怎么治疗血症啊？如果这个药是治血症的，你血液都干净不了，那绝对没有效。那如果要有效了，你的血脂一定下降。我说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是必然的。我说你吃吧，我说我就有这把握。我说别说是你一个月血脂降啊，我说所有的人吃完了血脂都能降。我说这是表示你的血液开始变干净了。哎呀，他高兴。结果三个多月，一只脚啊，就那个过电那个脚能抬起来一厘米了。哎呀，高兴的，他说我这脚麻有改变，厉害。九个多月，这个脚不麻了，哎，手还麻，脚不麻了，能慢慢走路了。这回就不用那个走道那个行走架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你回家吃吧，回家吃两年，吃两年之后手也好了。这是大病啊，你得慢慢治。你看，这特别开心，就是这么有效的事儿。哎，那他这个属于大方啊。正常情况下，在中心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有成品，也做。要不然天天单独熬，那么多人哪熬得过来呀？也是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分成大方，分成小方。但是呢，找了一个单位，就把它做了一个加工，加工成什么？把它加工成这种小粒粒，因为这种小粒粒是好保存的。而且呢，锁住药性时间还长。哎，在哪儿来的呢？找了一个大的地方，西藏有一个甘露药业，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区大的制药企业，是在他那儿做的，在他那儿给了一个名叫什么？叫十味滴丸，就是做出来是小丸丸，可比我们搓那丸丸好多了。人家做出来是先进的提纯滴出来的那种药丸，超浓缩剂型啊。这个十味滴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哎，效特别的好。那拿过来给这帮患者一用啊，哎呦不得了啊。为什么？一个月就能够让人大家看到清清楚楚血液变干净的变化。你别看这东西小，就这个小小的一丸，它不是一次吃一丸啊，加工出来的是有瓶的，那个瓶多大呀？拇指这么大，一瓶是两天的量，里面是小粒粒，一粒粒，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特别特别重的，卧床的那种，一天吃一瓶，要不然就是半瓶。我告诉大家，现在在哪儿？就这个十味换血方，任何医院可查啊。你只要能够连续吃上一个月，血液开始变干净啊。任何一个医院你去查，只要你连续吃上一个月，血脂总会有一项或者两项开始下降的，就这么厉害。哎，一个月下来，整吃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净化10%，六个月能够净化30%，吃上一年12个月，血液能够净化50%。我告诉你啊，血液要是不干净，这病没法治，血症他也治不了，就这种情况。所以啊，这个老爷子回到家就不能我经常给他搓药了，哎，我们就给他拿的这个成品的，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找西藏甘露加工的十味地丸继续吃，那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方，第一个呢是解决小病的脑血管的，第二个解决大病的脑血管。这两个方啊你都记好啊，回过头来孟非老师告诉你抓什么样的药合适才能治，你可别乱抓啊，药抓的不好，质量不过关，不达标，吃了不止浪费钱还耽误时间，药效不够啊。你别着急，我这两天多讲几个病之后，我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药，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帮助你解决身上的所有血症。记住了啊，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变干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好了啊，哎呀，这一转眼呢，这时间太快了。咱们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如果呢，老人家们、听众们对这个方感兴趣，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他那儿啊都记得清楚，好不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 脏腑得以

0: 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孟非老师，这终于联系上您了。
3: 哎，
4: 我是您的铁粉啊。哎呀，我手里有好几个您推荐的宝贝呢。
3: 都有啥？你说说我看看。
4: 你看我现在有海棠茶、磷虾油，还有山药粉。
3: 这老会员了。
4: 这几个宝贝。
3: 哎呀，你好你好。
4: 你看最近呀，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啊。
3: 啊。
4: 睡眠比之前好了。以前呀，那失眠一夜我才能睡个两三个钟头哈。
3: 啊，
4: 现在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
3: 哎呦，恭喜你，好多了。
4: 再一个吃的也多了，便秘这个问题呀、啊、也得到解决了。要不说真不愧是孟老师推荐的定制款呀。
3: 定制款是好东西吧？
4: 是啊，那你看花不少钱、咱都没花到正地方。
3: 啊，这回好了，这你看你一说完这个，睡觉好了，消化好了，便秘好了，吃饭也有胃口了。哎呀，这真是好事儿。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这是基础，你这个基础一好了，后面治病都好说，你说是不是？
4: 是，但是我还有一个烦恼的事儿啊，一直让我挺担忧的哈。
3: 您说，
4: 就是大前年吧，这不得过一次脑梗吗？好在就是发现的早，抢救也及时。哎呀，目前就是生活倒是可以自理。但是还是落下好多的这个小的后遗症哈。
3: 你说说。
4: 一个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啊。犯困，脑袋里边老是有那个嗡嗡的响声啊，
3: 是小蜜蜂一样是吧？
4: 对，耳朵里也是。
3: 哦、
4: 哎呀，嗡嗡嗡的，一天老那么响，弄得我呀真是心烦气躁的呀。再一个就是出院的时候不检查嘛，说是我这还有多处这个脑动脉硬化和这个就是脑动脉这个血管变狭窄了。
3: 那这是有危险病灶了，这是啊。
4: 是啊，哎呀，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心里就不踏实啊。孟老师，我跟您说吧，就是，我老父亲啊，就是脑梗走的。哎呀，我这一看，我这也既有脑动脉硬化，又有脑动脉血管狭窄，我也每天都是又担心又害怕的。所以一想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怕你像那个。狭窄的厉害了，那一下再梗住了，再一犯病，可能人就回不来了。
3: 确实有危险，风险性有点大。
4: 是、所以呢，我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听完感觉这个它挺适合我这个情况的，我就想用
3: 啊。
4: 像您讲的，

0: 把这个血液给它净化一下，血液流通了就能顺畅了，不至于堵住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想用啊，我目前没有啊，我所以问问，就是这个产品它什么时候能有，让我早点用上呢？
1: 哦，你的意思就是听我讲完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你想用这个成品的了是吧？你看我就知道你信的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东西。您这样，老同志，我给你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您这个担心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您看您说这个小的后遗症，这个迷糊啊，耳朵里头响啊，脑袋里响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血液上不来。你像那水管过来水，里面要有气儿，它是不是咕噜噜？但你这里面嗡嗡响，也是他那个血上不来，这就是缺血，而且又是
0: 确实
1: 血症比较严重。再有第三个，你那个里面有狭窄的地方，它过宽地方和过窄地方，它也会咕噜噜。那个声音小，但是到脑子里一放大，这都是脑鸣，这都是脑子里严重缺血。这个十味换血方能够适合你用，为啥呢？你看它这三大功能，这个第一个病血变好血，第二个脏血变干净血，第三个这个旧血变成新血。你说只要我们那个血给它干净了，它以后就没有东西再往上粘、再往上堵了。咱们是不是就是从根儿上杜绝了风险，然后慢慢的再把那个堵塞那个层和那个窄的那个层慢慢的把它再弄少一点，这个通血量再高点，后遗症是不是也就减轻了？
0: 还真是
1: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方式和方法在中心里面，只要是带血症的，都是用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来解决。你这样啊，我现在不敢跟你们这么说，说什么时候能有，你想用我理解，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方。但是别的那些东西，你像什么茶呀、山药粉的，这个都是很多量也大，我能拿。这个我说不准，我只能
0: 是这
1: 说
0: 样的。
1: 我想想办法，或者是我慢慢的跟中心里面打个招呼，问一下。如果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消息，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但是呢，如果拿不到，我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成方，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我告诉你们说好不好？
0: 哟，那也行啊，那您还是努努力吧，最好让我们用上成品，省事儿
1: 行，我尽量，好吧？然后你这样，待会儿呢，这个我呀，让我学生给你来个小方，就是能够解决脑供血的一个小方，先用上个四五味的，咱们这个四五味的换血方，你先暂时先用着。等到后面有没有成品，我到时候告诉你们。有成品，咱们想个办法；没有成品，我再告诉你个成品大方，你到时候再自己抓。反正咱也不是外人，目的就是一个把这症状减轻，慢慢的咱们恢复健康就好。你说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我就等您好消息。
1: 好的，老同志，哎，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好，再见。嗯，
0: 再见啊。
1: 哎。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5: 400-763-9566。

0: 4007639566，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时间，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不会多也不会少。这句话想必各位早就听到耳朵里长茧子了吧，但就是这么一个普遍认知竟然出问题了。柳叶刀杂志上的一篇最新研究给出了四个字，叫做时间不公。 What? 连时间都不公平了吗？老马开始了调查。在翻阅了8遍《柳叶刀》杂志之后，老马总算是明白了他说的时间不公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这个对比的维度并不是你和别人，而是你和你自己的大脑。我想大概你也经常会这样，下班回家累得只想瘫着，明明知道该运动却根本动不起来，想着要自己做顿健康餐，结果还是顺手点了外卖，说好今晚一定要早睡，刷着手机一抬头又到了半夜1点钟。如果你也总是在这样的循环里自责，先别急着怪自己的意志力不够，因为柳叶刀上的这篇研究说了个大实话。很多时候真不是你的问题，当你连睡觉吃饭的时间都要精打细算时，那些每周运动150分钟，每天睡足8小时的健康建议，听起来就像是叫一个饿着肚子的人去挑米其林餐厅。不公平就不公平在这里了。研究人员算了笔账，光是维持大脑健康最基本的几件事儿，比如�睡够7小时、运动1小时、好好吃3顿饭、和别人聊会儿天，每天至少就要10个小时了。这还没算你上班、通勤、做家务、照顾孩子的时间。对很多人来讲，24小时根本装不下这么多。于是我们只能不停地做选择，今晚是熬夜赶工还是好好睡觉，午饭是慢慢吃还是5分钟扒完，周末是去见朋友还是在家补觉。这些被迫的取舍日积月累，就像钝刀子割肉，一点一点透支着我们大脑的健康资本。我们的大脑每天都在等一笔时间账，而很多时候选择的结果对大脑来说都不怎么公平。看来老马要给柳叶刀的主编打个电话呢，你这叫时间不公不对呀，给我改成大脑不公。结论，说到底，当健康建议只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时，这项研究提醒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拥有去做的条件。真正的自律或许不是逼自己做到100%，而是清醒的知道，首先别内耗，大家都一样，其次在诸多不得不做的事情当中，哪些才是真正值得守护的。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李欣，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在我们河南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观丑呢被称为一绝，他还被称为是东方的卓别林，曾多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比如1993年参与戏曲小品《群丑争春》，其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戏曲名家。他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也是牛派的创始人牛德草先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牛德草先生的艺术人生。牛德草出生于1933年，原名叫牛俊国，

牛德草是他的艺名。1933年，牛德草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贫困家庭。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无故抓走，冤死狱中。6岁的牛德草开始在韦川县城街头流浪，经常混进戏院子听戏，饿了就到处去讨饭。10岁的牛德草看到当时自己的家境非常窘迫，便悄悄地离开了韦川，跟着戏班子到处走，正式走上了学艺之路。1948年，牛德草进了开封颇有名声的和平剧社，不久就成了剧社的台柱子。1954年，又调入黄委会黄河文工团。1958年，随团转入鹤壁豫剧团，历任副团长、团长。

牛德草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自学以来他广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流派，观丑又成事一绝。他的代表剧目有做文章、三不愿意、十女婿等等。与陈素贞、常香玉和唐喜成大师一样，他在全国范围内也受到了戏迷的喜爱。他技术精湛，擅长丑角，唱腔诙谐幽默，自成流派。由他领衔主演的《七品芝麻官》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最佳戏曲影片奖。其中的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以说是脍炙人口。1992年，他又获得了第二届中国金唱片奖。自1993年，他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全国的观众认识到了这位来自于河南的豫剧演员。

0: 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牛德草小时候师从豫剧名丑李小虚，专攻丑行宗祥浮调，可那时候他连个名字也没有，大家都管他叫小牛。后来团里的一位老艺人为他取名叫俊国，并说振兴国家就靠你们这一代了。
2: 小姐

那个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那生下一枝花木兰。

0: 去关公，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啊，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啊山，
1: 薛丁山，
0: 哎，叫他听不懂了的吧？慢慢听啊。是那个孟姜女啊，下江那个变成了天下那个脸，诸葛亮这把那个天地拜，吕洞宾东方去安眠。

0: 回广场的不好了，变成了白山和许仙，剩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戏到门前来呀。
1: 猪八戒，我这还听猪八戒来的，
0: 慢点听，慢点听。他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
1: 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哎呀，就这吧。

我选我那心心空空啊，千里举秀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先生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县官的看到了，咱的家乡像那模样的长得挺大的官，他的天天的毛毛的多修呀呀，我的官他多的长啊，也不的他大战不管他十九的岁呢，小的人的也得有十七了吧，女王的女王的穿着婚的配合那狼狈的女的嘛，人人的夸这那才是那不巧不珍惜，我的现成的女婿我拾到了家，我越死越想越高兴，说一想过你听个人家，你们你听啥，你家的家那么大，只要拿下有你的家，我的钱的买来买来买来我的家乡，你快说快说吧，你快说快说吧，你快说快说快说你快说吧。

0: 想不想八月中秋我赴寿诞，我的娘膝下了个孩人的心肝肝，在酒里他把毒药下，老爹爹饮完了酒，这个命然还全。我的娘压里压外的用钱买鞭啊，把我嫂嫂送到公堂，苦大陈昭下难见。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解放初期，牛俊国的丑角艺术已经颇具特色。1950年曾在河南省会演出当中获得了角色创造奖。开封的一位老戏迷都爱他的戏，其中有一位老人叫李春芳，看完戏后常常到后台找牛俊国聊天，两人成了忘年交。有一天，李春芳对牛俊国说，你的丑角演得很好，可惜名字不风趣也不好记，大凡名演员都有个好的艺名，比如说梅兰芳、盖叫天等等。牛俊国也有同感，他说，牛俊国这个名字是不怎么样，尤其是在别人叫我的时候，如果吐音不准，或者咬字不真，或听不清楚，就成了牛进锅了。丑牛如果进到了锅里，不就成了煮熟的五香酱牛肉了吗？感觉很不吉利。李春芳老人表示要为牛俊国改个艺名，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清末秀才。回家后，老人翻了一摞古书和字典，终于想出了个好名字。第二天，他找到牛俊国侃侃而谈，戏名要因姓而异，姓侯的有叫侯德山的，猴子得了山便可以攀登跳跃自由玩耍，还有叫侯宝林的，美猴王如果得了果林，就如同得了风水宝地，便可以有美味可口的鲜果子吃。我看你应该叫牛得草，你姓牛，牛如果能够得到最喜欢吃的青草，便可以越吃越胖，力大无比，负重进行，辛勤耕作，万事如意，任力无尽，事业有成了。我看你应该叫牛得草。牛得草听了非常高兴，他说啊，李老给我取这个名字既幽默又吉利，而且还颇有丑角演员风趣滑稽个性特征的深刻含义。牛得草，草料水林俱全，只等勤提耕作了。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八个大字，立志为牛，义为人民。
1: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2: 你没有白送啊。
1: 没有白送。
2: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
1: 啊，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奸啊。
2: 啊，你下来不下来？
1: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狗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的？说说可搭上了。帽子嘞？
0: 太爷，给。
1: 哦，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啊？
1: 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头啊？啊，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0: 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

0: 干干糊涂来参呀，一口吞你见阎王。
1: 哈哈，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鸭胚，尿你一身臊的慌。

0: 老虎。
1: 见过太爷。
0: 程虎，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1: 那是我误杀死的。
0: 林修生是谁连死的？
1: 那是我家少爷连死的。
0: 林幽安是谁打死的？
1: 是是我家夫人打死的。
0: 华公。
2: 是华公。程虎，你
1: 夫人，我也顾不得你了啊。
2: 狗奴才，
0: 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恨着贼，陷害良民，押入死囚，监禁终身啊。
3: 夫人，程虎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4: 我都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敢把我这一片告命夫人怎么样？
0: 大胆的告命，你一掌权势，纵子英雄，枪战命女，连伤二命，又用厚礼贿掠叶家，七品县令，目无王法，罪加一等。
4: 狗官太逞能，竟敢申告命，当敢动一动，抄家灭门。
0: 啊！
5: 大理寺公文道，
6: 请
7: 请。
5: 庭院县令堂呈听命，
0: 在
5: 奚落后之妻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许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一批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0: 遵命。将军，请旨官仪歇息。
3: 老高明，大理寺公文一到，你看见了吧？咱们一同进京吧。
4: 老身不能遵旨，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
3: 啊！好啊！你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的。人证物证俱在，你混根抵赖。

0: 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1: 老娘我不要王法了。
2: 什么
1: 啊？
2: 一二，
0: 你不要我要，你如此无法无天，报效宫廷，真是逼上梁山呐、啊！这一回要不敢打你严实，哎，我是您老公公。
1: 呸！
0: 来人，
3: 有，
0: 拨去凤冠霞帔。

钱，丫的丫头们，你们看看这奇怪不奇怪？你们谁见过我这七个皮那芝麻小官？沈那沈太太，你的吃金元宝我不爱，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牛德草虽然是丑角演员，但并非是人们头脑中所想象的那样，仅靠幽默滑稽的身段动作表演来赢得观众喝彩。其作品中不但有滑稽搞笑的动作表演，同时还有富有牛派韵味的唱腔和幽默风趣的念白表演。更重要的是，他的每一部作品在让人发笑的同时，让人体会到深刻的伦理内涵。香港大公报在评价牛德草时，曾把东方卓别林的美名给予他。

0: 下乡查看。
1: 是。
0: 啊，罗教，罗教，
2: 罗教。
0: 老板头啊。
3: 啊。
0: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3: 不敢热闹啊。
0: 为什么？
3: 哦，你的官太小，怕惊动了高明夫人和绅士老爷们。
0: 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他是老虎的屁股还是山马峰？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我们悄悄地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情，谁还懒觉把原名？吩咐下去，锣鼓各家20面，乱打乱闹闹哄哄，咱们要大喊大叫地出县城，越热闹越好。
4: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5: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

0: 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传统的豫剧古装戏中，以丑角为主演的剧目不多。牛德草以丑角领团，把丑角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非常了不起。牛派艺术在剧本上体现了人民性、大众性，在创作方法上充满了积蓄，加上极具观赏性的表演，容易为群众接受，因此久演不衰。牛德草创造的牛派艺术已经成为豫剧中一个有标记的文化符号。牛派传人中的四草一金都在继承和发展着牛德草的牛派艺术。那四草一金都是谁呢？他们分别是鹅草旺、小牛德草、牛小草、张仙草、金不换。牛派艺术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成为河南著名的文化品牌。

0: 上不下连声，又出大爱情，我急忙大堂北。牙枣还没踪影呢，牙枣们升堂了。你上哪可去了呢？牙枣们，哎呀，上哪去了？都在这儿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呦，来呀，升
1: 太爷。
0: 干什么？
1: 太爷，太爷，你的船错了。
0: 什么船？升
1: 太爷，你的船中俺太太的花架好了
0: 啊。什么？咦，哎呦，咦啊，哎呦，

我正在馆子里睡大觉，忽听堂鼓连上叫，十几慌忙往外跑，不好了，穿错了，我穿错了啊，穿。

0: 笑什么？笑什么？啊！哎呀，快把几姑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姑人上堂。
2: 当堂不当父，
3: 告状不认母，
4: 见过太爷。
0: 啊。一趟还没问先来送点心啊。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哎，我说板头啊，干脆三一三生一，那仨那仨分嘛。
1: 啊，谢谢
0: 大爷。哎，对，嗯，哎。

0: 叫啥玩意儿啊？
1: 我不是玩意儿，咦，我叫王华。
0: 啊，你叫王八。
1: 哎呀，王华。
0: 啊，黄瓜。
1: 嗯，我茄子了，黄瓜。啊，王华。
0: 什么黄花绿花？你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记不住。哎，干脆你就叫黄瓜算了。
1: 咦，
0: 啊，哎，就这了。哎，嗯，哦。你是啥家伙呀？
1: 我不是家伙。
0: 哎呦，
1: 太爷，我叫乌龟。
0: 你叫乌龟？
1: 我还忘巴了，我乌龟，乌龟。
0: 哦，胡吹。
1: 我吹啥了？给我吹
0: 什么？
1: 乌龟？
0: 什么乌龟六龟？你这名字我也记不住，干脆你就叫胡吹算了。啊？哎，嗯，我说黄瓜胡吹啊，
1: 太爷。
0: 你两个谁是原告呢？
1: 我太爷，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1: 我是原告，
2: 我是原告，
1: 我是原告。
0: 不就你们俩打官司吗？
1: 是啊。
0: 那你们俩都是原告
1: 啊？
0: 不用说，我是被告啊。
1: 啊，
0: 分明欺负老爷糊涂。我说来呀，先打40棍，然后再过问。
1: 啊，没人，没人，没打，没打。我和太爷，我告的是一个人呐。我告的又是一个人。
0: 哦，俩人啊。
1: 啊，
0: 啊，别慌别慌，你告什么人？你告什么人呢？
1: 我告张百顺。
0: 你呢？
1: 我告张吉时。
0: 啊，你为什么告张百顺？你为什么告张吉时？
1: 我告他赖婚。我也告他赖婚。
0: 他怎样赖婚？
1: 丁老爷，
0: 啊，
1: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
0: 啊，
1: 许配了我，如今又许配了旁人。
0: 哦，
1: 太爷
0: 啊，
1: 他与我当面定了亲，现在说的又不算。
0: 不算
1: 不算，
0: 这还了得？有什么凭据？
1: 有虎帖为证。
0: 好，呈上来，老爷给你们做主。嗯，不错。来，
1: 有，
0: 把张百顺、张吉时给我带上来。
1: 哦，太爷
0: 啊，
1: 被告现在躺下。
0: 哦，来了，
1: 好，来了。
0: 好，传人，
3: 张百顺、张吉时上堂了。
4: 哎，喜事变了官司，
5: 都怪你个老东西，
4: 都怪你，
5: 都怪你，
4: 都怪你。张百顺，
5: 张吉时，叩见太爷。
1: 嗯，太爷，
6: 太爷，
1: 太爷，
6: 太爷，
1: 太爷
6: 去了。太爷，
1: 太爷，
0: 干什么？干什么？
1: 啊，太爷，你上哪儿去了？
6: 上哪儿去了？
0: 我接手去了。
1: 咦，正打官司，
6: 你接哪手了？你啊，你
0: 打官司，打官司也不能把老爷我憋死啊！哎，你看，
4: 张百顺，
5: 张吉时，
4: 叩见太爷。
0: 啊，张百顺啊，黄瓜告你赖婚，你可知罪吧？啊，
4: 太爷，
0: 嗯，
4: 我没有赖婚呐，且把你儿许配于他。
0: 啊，你没有赖婚啊？那你站起来。
4: 谢大爷。
0: 黄瓜，
1: 哎，
0: 你听见了没有？
1: 啊，
0: 分明你是诬告。
1: 太爷，
0: 为啥不许你说话？嗯，张吉时
5: 啊，
0: 胡吹告你赖婚，你可知罪吧？
5: 太爷，我也没有赖婚呐，情愿将小女许配于他呀。
0: 啊，你也没有赖婚，
5: 嗯，
0: 那你也请起来。
5: 谢太爷。
0: 嗯，胡吹，
6: 嗯，太爷，
0: 你听见了没有？
6: 啊，
0: 分明你也是诬告。
6: 哎呦，
0: 你们这都是胡闹，耽误老爷睡觉，回去太人一起发酵，退堂睡觉。
5: 啊，
1: 太爷，
6: 太爷，
5: 我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1: 哎，是啊，
4: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啊。
0: 对呀，老爷明白。你家那个配他，你家那个配他，不多不少，不是正好正好吗？
5: 哎，
0: 走吧。
5: 太爷，哎，我们两个是一家呀。
0: 嗯，
4: 他俩是一家。
0: 什么？
4: 他俩是一家。
0: 啊，闹半天，恁俩是一家呀？
4: 正是。
0: 哎呀，哎，那不用说，恁俩也是一家了。
1: 哎呦，恁俩可不是一家。
0: 胡说。恁俩既然不是一家，为什么要告他这一家呢？
1: 太爷，
0: 嗯，
4: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许配给我，又许配了他，
0: 哦，
4: 这不是存心赖婚吗？
0: 咦，好吧，张百川，你怎么搞的？
4: 丁太爷，
0: 嗯，
4: 我把女儿许配给王华，
2: 不想这个老不闲了，又把女儿许配了个吴家。
0: 啊，原。

0: 看来如此啊。
1: 啊，太爷，女儿是我养的，应该由我做主啊。
0: 耶，有理啊。
1: 我把女儿许配了吴家，没想到这个老东西又把女儿许配了王华。
0: 哦，哎呀，这这。好了好了，这一回我可完全明白了啊，别吵了。你们是老夫妻呀、啊、说生着一枝花，你替他配胡吹牛絮的配了。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银铃乐学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了牛德草先生的艺术人生。感谢各位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请啥叫啊，请啥叫那抓的我。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

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哎，
0: 赵老师
2: 啊，
0: 自从这些天您给我们分享了这个舒洁宝的二氢胡皮素之后
2: 啊，
0: 我们这个电话呀，好家伙了，都烫手了。哎呦，这个导播啊，包括我们这个后台的工作人员呢，每天接电话也应接不暇呀。
2: 啊，
0: 好多朋友都打来电话问，就是什么时候有准确的消息呀？什么时候咱们这个才能上线呢？什么时候才有货品呢？
2: 一连串的问题。
0: 好家伙了，这我真的都不知道从哪个问题开始回答了。所以就是代表大家跟您就分享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2: 啊，
0: 就是这个舒洁宝二氢胡皮素的这个价格
2: 啊，
0: 您跟厂家谈妥了没有？咱这团购活动是不是要开启了？
2: 我吧，我倒非常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
0: 嗯，
2: 其实我跟你讲哈，就雅雅，
0: 嗯，
2: 我的心情比大家的心情好不了多少
0: 啊，
2: 就是都是非常着急的这种状态。
0: 啊，那是
2: 啊，嗯，而且这些天下了节目之后哈，我也真是没敢歇着呀。我昨天晚上我就特意给他们那个孙总，就是他们中国区的总负责人
0: 啊，
2: 那个孙总打了个电话。反正现在怎么说呢？货吧倒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0: 嗯
2: 啊，但是价格的这个事儿吧。就是孙总那片吧，就总也没有松口啊。完，每次我一跟他谈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呢，他都是一种就是总部说怎么怎么怎么样，总部说怎么怎么样，反正就这个态度还是非常坚决的。
0: 当然，这个咱也理解啊，这，
2: 嗯，
0: 不是说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儿。
2: 嗯，
0: 可是这具体是价钱是多少啊？也是好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啊，这个。
2: 他们跟我们这么说的，他说目前呢，总部那边给的定价是，599块钱一盒。
0: 嗯嗯。
2: 啊，
0: 599，说实话啊，这乍一听挺贵的。
2: 嗯。
0: 但是这款舒洁宝二氢胡皮素这个品质，包括最后的效果，
2: 嗯，
0: 599元一盒，其实挺实在了。
2: 599啊，反正你要是从这个，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角度哈，我觉得还行，还是挺值这个价格的。但是哈，你要单就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大多数的家庭来讲的话，就是将近600块钱呗，那一盒，我觉得反正要是长期吃的话，你还是挺有压力的。所以我现在一直都跟孙总去聊这个事儿吧，我都是想要给大家拿一个底价，你知道不？我想让大家呢吃这个东西能够吃得起，没有任何的负担，然后安安稳稳的咱们能摆脱这个，你比如说结节啊，还有息肉啊，就是一些困扰的存在。
0: 对
2: 啊，所以我刚才我就一直在想哈，我说要实在不行，我就可以联系一下孙总，
0: 咱们给孙总打个电话好不好？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咱把这事儿解决了好吧，就当着大家的面
2: 也对，
0: 不然老这么拖着好家伙。
2: 对
0: 嗯，
2: 对，
0: 来吧，
2: 说的也是一种方法，
0: 是的，
2: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对吧？
0: 可不是嘛，让他看看有多丑。哎，来，那个孙总电话在线吗？
2: 您试着联系一下。
0: 联系
2: 啊，
0: 在线吗？楚老师在线了。
2: 在呀。哦，
0: 来，有请孙总。孙总你好。
2: 哎，你好。喂，
3: 哎，张宁，
2: 哎，孙总，
3: 什么情况？你说。
2: 那孙总这样哈，我就跟您直接讲了啊。那个昨天我跟你说了，说咱们这边呢想用那个二氢胡皮素的这个要求，我觉得我俩已经谈了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个事儿了。您上次跟我讲的是总部那边是599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要给我们，但是我这两天我想了。就是我这几天打电话给你的目的也是因为这个价格大多数的这个朋友们来讲的话，他们 还是会觉得有点贵，还是有点高。所以你看我总给你打电话，也一直是想希望从你这里得到一个结果，
0: 对，
2: 就是我们这个价到底还能不能再给我们降一点。
0: 嗯，
2: 啊，你这个价格我们大家没法接受，就是这个心情你要理解啊。因为用的这个如果二十几岁，他可能花钱很大手大脚的，但是你想我们的老人家他们的退休金有的才1000多块钱，
0: 对，
2: 有的农村住的没有退休金，你说这个就的确有点高了。
3: 这个吧，你这个心情就我完全能理解哈，但这个价格吧它真的不好再降了。你也知道我们厂家那是都有名，
2: 不是，
3: 这品质都没话说。
2: 关键是孙总，我什么时候也没有否认呢你们这个企业在行业里的这个就是口碑呀，我没有否认这一点。我也知道可能国外那边的制造的整个的这个情况啊，从工艺提取什么的品质都没得说的，而且你们的东西是有那个认证了。但是哎呀，那你说那这个事儿现在都摆在眼前了，我跟你们沟通跟你们总部沟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如果你们东西要不好的话，我也不会一直盯着你们的东西不放啊，你说是不是啊？
3: 主要是吧，这款舒洁宝它核心成分是什么？不就二氢槲皮素吗？你也知道二氢槲皮素它的成本它有多高，不仅原料稀缺，提取难度还特别大，除此之外那还有9种，为什么你觉得好？那不样样都是精品吗？我们投入多少研发成本那我就不说了，那光原料成本那就占了一大半儿啊。
2: 不是您这个成本哈，我虽然不是企业的这个工作人员，但是我也知道就动它一步都需要花钱，这个我是理解的。但是你要想啊，你要想打开我们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老百姓挣的是人民币，对不对？你们那个国外的总部挣的是欧元，那欧元和人民币之间还有8个点的汇率呢，你不能按要求你说在德国那边的那个汇率完折合成人民币给我们来去让老百姓去应用，我们用不起。你们那边卖10块钱的东西乘以8到我们国内就是80块钱呢，我们整不起这个东西。而且我的这个听众吧，他全是普通的老百姓啊，他这个50岁以上的人有不少都是受着结节困扰的这个人，他们要想通过你们的这个舒洁宝，就你们这二氢槲皮素调理身体的话，只要他们用出来效果的话，那口碑肯定是口口相传的呀。所以你们想让中国市场的老百姓能够认可你们的东西，最起码你得让我们能够买得起吧。虽然我知道你那599已经是给我们降价了，但是你得符合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情况来看呢，是不是啊？你咋的，你把这个价格跟总部那边你再给我们降一降，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去体会，才能够去用上啊。因为摆天价一样的这个价格我们都用不上，你东西再好那怎么的，谁能知道啊，你说是不是啊？
3: 你说的吧也是，
2: 对呀。
3: 不过吧，咱们这几天沟通哈，我是能看出来您吧是真心实意哈，想大家伙都用上。您的这份心情还有这份心哈，我特别敬佩。你这样，
2: 哎，
3: 您话吧都说这份上了，是不是？
2: 嗯，
3: 我也不能不表示。
2: 嗯，
3: 那这样，
0: 嗯，
3: 我
2: 想多少吧？啊，您能给我们做到做啊？
3: 200行不行？200，
2: 做到
3: 399一盒，这个是我能做的最大的限度了，最大的主了。
2: 怎么又390？你刚才不说200吗？
3: 我是降200，这不剩399吗？
2: 哎呀，300降了200块钱，降
3: 对，原来599降200，现在不是。

0: 399吗？
1: 399吧，反正。哎呀，我天哪，我真的啊，孙总，我也是挺佩服您的，就是您这个诚意我们肯定是收到了，就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也知道了。而哎呀，可能是刚才我听错了呀，还是怎么地哈、啊、完突然之间这个耳背一个也出来了，我就听个200来块钱。你那么的哈，那个孙总哈，就是399的话，我觉得长期吃的话多少也有点吃力，你看您那么的呗，你不行再给我降点，你再给我稍降。
0: 别，赵年，你要这么说，那咱就另当别论了啊，那咱就另当别论了。
1: 怎么的呢？
0: 你讲良心话，这个舒洁宝599已经是很低了，我这次给你降到399，打了多少折，对不对？你自己去算。这可是我们品牌成立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对吧？我们公司产品你是知道的，就原价599。那都是有多少人来排队，那都买不着的。你这399，这是我能做的最大的主了啊！赵宁，你也理解理解我行不行啊？
1: 我肯定理解您呢，
0: 对不对？我上面有公司，有董事长，有股东，有董事会，一帮人。你说我为了你这点事儿，我把工作丢了，这哪都哪少啊？
1: 他这个可不是说这点事儿啊，孙总啊，你要知道，今天我们能有机会谈这个合作的目的是你们想要让舒洁宝打开中国的市场，对吗？你中国的市场需要老百姓的接受啊，你总得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如果都没有中国老百姓去替你说话，你光靠外国人跟他叭叭叭，中国人能信吗？你最起码得有我们自己的人，得有我们中国人能够感受到你们产品，你们舒洁宝的这个，我们才能替你说话。难不成怎么的就冲你们的名头让我们都撒谎啊，说你这东西有多好多好，结果大家都没用上啊。我不是说别的，就是孙总，你们的东西我肯定是认可的，就是您说的399块钱的价格我也能理解，你这肯定是很难了，就是您已经让到您最低的这个限额了。所以我说您咱们把再商量商量，你看总部那边的话，他们还有没有？比如说，你需要我们做什么的？你比如说你，我赵宁或者小洋洋能帮上你们的，那利用媒体的力量，利用我们身边的这个人脉，你要说合理的要求，我们能帮上的，我们肯定尽力帮，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这不也是相互成全的过程吗？
0: 其实你刚才说到帮忙哈，我刚才真想了一下，你看我刚才没说话吗？真想一个事儿。前两天吧，就是总公司那个老总他提了那么一嘴，
1: 什么东西
0: 方不方便？
1: 不是，您先说，我先听听。刚才我讲了，只要合法合理的，我能做到的，我就肯定尽力去帮忙去，行不行？
0: 是我们总公司那个老总他老外嘛、
1: 啊、
0: 他对那个中医中药特别感兴趣
1: 啊，
0: 是咱们中国的瑰宝
1: 啊，
0: 尤其吧是在调理身体啊、预防疾病啊都有独到的优势，所以吧，他就想计划在中国吧建立一个，就是专门来研究这个中医药和营养素怎么能更好的融合，更好的帮大家来调理身体。
1: 嗯，
0: 现在吧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对中药配伍啊、辨证啊这些方面吧，咱们都不太了解。
1: 嗯，
0: 就急需国内各大名老中医的指点和帮助。要如果说能请到您还有申老这样的行业大咖来帮忙，那对我们这个实验室的建立，那肯定是特别好的。
1: 啊，就这个事儿啊，哎呦天哪！我就说呢，我说孙总，咱们吧办事儿就有啥说啥，能做我就做，我做不了我也不会往身上揽，对不？你要说别的吧，我可能还真没有这个人脉。如果在医学的这个上面哈、啊，你比如说中药学、营养学这方面的话，我们倒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我说这个倒是没有多大问题。
2: 嗯，
1: 而且你要说想请我师傅帮忙哈、啊，咱那个我师傅在这儿呢，我话先说前头啊。
2: 嗯，
1: 老爷子岁数大了。他呢肯定是想帮忙，但是得是力所能及。
2: 对，
1: 你不能拿这个事儿吧去要挟他老人家，这个我肯定不干。我不能拿活动把我师傅给扔出去，拿他换出去，那个不是的哈。但他肯定是背后的指导，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能做到的。
2: 没错
1: 啊，你要是学，你比如说全国各大这个医学院所什么的，你要是需要哪一个看上哪一个专家了什么的，如果我们的身边也能够搭得上的话，那我们肯定会多请人家去帮忙，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无理的要求是不行的 啊、哦，因为你这些专家也好，教授也好，他们也是很忙，他们有自己的原则的。像我刚才说的，帮忙是可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不能违背原则。

0: 东西，我啊，就是咱们都是啊，我肯定会尽心尽力的去做啊。然后那个二氢胡皮素的那个价格的这个问题的话，您怎么得给我考虑？但是这个不是交换的条件，你要觉得您能给我降啊，我们努力给你去找找。你要说不能降，你说交一回朋友，让我们帮个忙搭个桥，这个我也能做。咱也不是说这个是威胁啊，不是那个意思啊。
1: 没有，没这个。
0: 所以我们现在哈，真的，
1: 我肯定回报你，我肯定回报你。
0: 啊，不用回报我，您就直接告诉我，就是如果的话，咱别管怎么地，就你刚才说这个事儿啊，孙总，这个事儿我答应你。刚才我说的条件不违法、不违规、不违背职业道德，那么你需要的人力资源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渠道帮你们去引荐。但是各位专家教授，他们有没有时间跟你们一起去做这个课题，要看他本人的意愿。这个。我是能做到，就是你这个活动你今天给不给我，我都会给你做这个事儿，就是当交一回朋友，我也认你这个人，而且你们企业的各种的品质风格我也是比较认可的，就这个朋友我们是交的。剩下的话你看，如果能做出让步那就两全其美，如果做不成让步那我也不会逼你。
2: 对，
1: 哎呀，既然赵宁老师这么敞亮哈，那这样我再降一档，299一盒行不行？
0: 299一盒。
1: 你这样，为了图吉利，我再降一块，298，你发我也发，行不行？
0: 298，
1: 这也就您了，这也就您了啊，这也就您了，能拿这价格，
0: 哎、
1: 我算是亏本赚吆喝了，好不好？
0: 那咱们就这个样子，298这个价格。我就按你所说的，我也不会得寸进尺，还让你抹个零。原来我还想让你抹个零的，现在一看，那就298，就298。你既然已经做出这样的让步了，咱也不会揪着您不放啊。但是之前我昨天跟您谈的那个价格，你答应我的可是20000盒啊，你这个不能变吧？不能因为我降了价格，然后你把这个盒数也给我减了吧？你别给我300-200的，我没法交代人家。
1: 这个放心，肯定不能
0: 啊。那就是298，然后是20000盒，行不行？
1: 行
0: 啊。那就这样子，孙总，那您呢就给我安排这个事儿，我答应您的事儿，回头呢您需要的时候您联系我，我肯定做，绝对不带推辞的，好不好？
1: 那好，那咱可就一言为定了啊。
0: 我这边
1: 马上安排去发货。
0: 对，然后价格的问题您跟那边财务吧沟通一下，并因为这种特殊的这个价格到时候以任何原因延误这个发货，那我们这边可就不好安排了，好
2: 不
0: 好？
1: 好的
0: 。行，那您先忙着那个孙总啊。
1: 好嘞
0: 。好嘞，谢谢您啊，再见。
2: 哎呦，真不容易呀、赵宁老师，我相信所有的朋友应该此时此刻跟我一样激动啊啊！哎呀，这一通电话打的，孙总这人还挺好玩的，298你发我也发是吧？确实是这样啊，不单是要合情合理的。多去制造财富，还有一点也要合情合理的多多关注身体的健康。哎呦，感谢赵老师，也要感谢孙总、尤其是赵老师这个硬生生的把二氢胡皮素的价格从599元一盒讲到了298元一盒啊，这真是比打五折还合适呢。哎呀，赵老师，另外大家伙现在很关心的一点就是这个二氢胡皮素，它是怎么能够这个让自己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状态能够调整到最好，怎么吃才能够把这个营养发挥到极致呢？
0: 怎么吃？我觉得、我现在想的哈，你要想吃一个月半个月的话，那么还不如不吃。一般这个的话都是按周期来定，那我们也按照他们的规矩呗，以五盒为一组，一组起定然后去做。其实我吧不是说非得安排一个最低量，因为我们想要做的是你花一份钱要见到结果。
2: 对，
0: 你说你吃个一盒半盒的完扔那儿了，你不继续吃，你到最后你这个钱不白花吗？如果坚持不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五盒你都不要去用，因为浪费钱。
2: 对
0: 啊、真的不值当。对二氢胡皮素来讲哈、它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会调理内环境，去抑制你结节的生长。
2: 对，
0: 所以这个哈不是手术的那种拉掉就完事儿了，两天恢复，不是的，它需要一个周期。所以舒洁宝二氢胡皮素吧， 大家吃着呢就按这个就是周期来去吃，五盒就是这一个周期。
2: 嗯，
0: 它这一盒呢是60粒的这个大包装。
2: 嗯
0: 啊，不是说这一盒就这个10粒8粒，它是60粒的。
2: 嗯，
0: 如果你要是有那个甲状腺什么小结节啊，或者是乳腺的结节啊，肺。

0: 部的小结节啊，或者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增生啊，
1: 嗯嗯，
0: 囊肿啊，息肉啊，就什么肠息肉啊，这些东西啊，肝囊肿什么的，就这些问题你就按正常的量去服用，不用多，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所以你想想它60粒啊，你一天吃一粒是不是一盒就吃2个月呀、啊，
1: 对，
0: 你5盒是不是吃了10个月呀、啊？
1: 嗯，
0: 对不？其实10个月这个期间就刚好能覆盖我们内环境修理的周期。
1: 嗯，
0: 它这个周期是分3个阶段来去实现的。第一个，它先要抑制炎症的出现。你炎症就像你我们那个你说肺结节是不是跟感冒肺炎有关系？
1: 对，
0: 对吧？所以它要消除炎症，抑制你问题的这个发生和发展。
1: 没错。
0: 然后到第二阶段才是排毒的阶段，第三阶段才是真正的修复的阶段。
1: 哎、
0: 所以这几个月坚持下来，这5盒吃完，我觉得你这目标就要达到了。
1: 嗯
0: 啊，
2: 哎，这个各位朋友啊，
1: 嗯，
2: 我想大家也听清楚了。我也是希望咱们这些老朋友啊，
1: 嗯，
2: 能按照宁宁说的这个，把它调理一个完整的周期，
1: 嗯，
2: 这样的话呢，你的体内这个环境呢，它才能调节好，它才能有助于身体这个气呀、啊、血呀、啊、经络的畅通，从而呢，这什么结节啊，这些小疙瘩了哈，这个什么息肉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哈、啊，它都能远离你，你的体质好了，所以呢，这样规划，我觉得是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希望大家能这么做啊。
1: 嗯，任老跟赵老师说的太对了啊，亲爱的各位朋友，就按照二位这么说的去办啊，这么去解决您身体的问题，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原价599元一盒的进口二氢胡皮素，现在只要298元，5盒为一组，一组起订，这样的价格和品质，除了我们的节目不会再有了，数量只有20000盒，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报名。
0: 而且呢，我要跟大家去讲这么两句哈。
1: 嗯，
0: 其实你听我们平常叫二氢胡皮素，二氢胡皮素的啊，其实我们就是说习惯了啊，就是它的核心元素的一个名称。
1: 嗯，
0: 实际上当您拿到的时候，这款产品的全名叫做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它的核心成分是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就是我们从百年的落叶松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它这个提取率啊确实是很低的，您可以到各大的这个就是资料当中文献当中去查啊，
1: 嗯，
0: 就这种百年的落叶松，它号称为绿色黄金，它作为一种核心的主力队员，它能够靶向的作用到我们结节内部的环境，
1: 嗯，
0: 而且呢，就它这个舒洁宝哈，它不是单一成分的东西，它里边有二氢胡皮素，还有菠萝蛋白酶，还有金花茶，反正我数不过来，大概是10种成分吧，它是组合到一起的这个科学的配方。
1: 嗯，
0: 当这些营养的元素搭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所说的你一消二排三修复的作用就能更好的被发挥出来了。
1: 没错没错。 嗯，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
0: 所以他这个吧是那个从德国过来的，人家是原装进口的东西，
1: 嗯，对，
0: 他那个技术也是挺好的，你放10个月你放10年都没有事儿。
1: 嗯，
0: 它是属于超低温冻干提取技术，所以它能最大程度的去保证营养素的一个活性。
1: 嗯，
0: 可以说是苏洁宝呢，它不管是成分也好，配方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它都是金字塔尖级别的，你要是真想用的这个同志哈，我觉得你要存在这些问题，像我刚才我师傅提到的那些什么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反正就是身上长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像包块啊这种违章建筑的东西哈，我们用上的时候，就光这些问题，我觉得舒洁宝能够解决大家最大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吧。
1: 嗯，
0: 因为我始终都是觉得啊，我说健康绝对不是等出来的，它是我们一点一点的积累调理出来的，而结节的问题呢，它是越拖越严重。所以我们要早调理才能早健康，早补充才能早受益。
1: 嗯，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原价599元一盒的进口二氢胡皮素，现在只要298元，各位5盒一组，一组起订， 数量下降的很快。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报名。时间关系，这一部分我们暂时聊到这里，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3: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通过抗氧化、抗炎、抗纤维化调节免疫，改变人体微环境，抑制细胞不正常增殖，综合调节人体各类结节，给全身细胞做一次大扫除，让各种结节失去生存环境，最后萎缩枯死。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健康必备营养素，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3: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本次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德国原装进口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也就是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啊，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就能够带回家，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有限，只有20000盒，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让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那个赵宁老师啊，这个德国进口这个二氢胡皮素终于谈好了是不？我要报名，我那个要20盒，您呐赶紧帮我记上。
0: 你咋一下子订这么老多呀？你这订了4个人的份儿啊。你慢慢说，你是怎么你是怎么个情况？
4: 哎呀，我不就合计这么难得的这个机会呀、我合计我一个是正用，一个我也得珍惜呀、我今天呐我都没去儿家带孙子去、我就等你们这个好消息呢，
0: 特意搁家等着呀。
4: 哎
0: 呦天哪，
4: 哪也没敢动弹。赵宁老师，我跟您说啥呢，他这种高纯度的那个二氢胡皮素哈，我之前我用过。我那个时候买的时候他1000多块钱呢。就是您给我们争取的进口的差298块钱。就这个价钱哈，我不是说大话，我用得起。
0: 对吧，就是大多数的反正能够接受这个价格。你想你买一盒大红折船丸还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吧值得，因为他第一个它是专用的东西，它这个是啥呢，但凡是你有点什么包块结节、息肉囊肿什么这些东西啊，你用它就可以。你看别的没有这么大的功效，但是它对这些问题它确实还是很牛的。而且人家这个二氢胡皮素哈、都是经过那认证的，就是在国内国外都是很有名气的，它这个真的是。你看孙总没在这儿，我敢说，我告诉你啊，你别说599，我跟你讲就是899在国内也有人去用，因为人家名声在外，你知道不？就像你讲的那个，你买的时候还1000多块钱呢，其实它这个价格真挺便宜的，知道
4: 不？
0: 真好，挺好的。
4: 就是我现在吧。

0: 都是特别需要。我是啥呢？我有胃炎，然后呢还有息肉
1: 啊。
0: 我平时吧，我这个胃呀，它总是胀
1: 啊，
0: 还反酸，整的我现在一吃饭我就很闹心。您说我不吃那也不行啊，哈，有时候人呐还总就迷糊的。就是那个阶段我就整个人他都没有精神头。我自从我去年用了这个二星虎皮素哈，我感觉也就两个多月的时间，我感觉我这个胃舒服了。这个很直观，舒服了，得劲儿了。完事儿我食欲还好了。我之前嘛就是老害怕胃不好，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我现在那阵儿现在就啥吃啥啥香，就是就什么都能造。完头吧它也不晕了。所以我就知道这东西挺好用，特别好。往我家里头说啥呢，没了，正好也没了，没了。我正好听您说就要帮我们联系这个，还是那个德国什么药品级的哈，就是药品级别的。我就着急呀，我就等等，我就知道啥，您肯定就是脾找来的，肯定比我之前用的那个还要好。所以这次活动我就是说啥我也不能错过呀。我就为啥着急呢，我和您呢，我一个我正用，一个男您赶紧帮我订上，我就要20盒啊。赵宁老师，我先谢谢您。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看你虽然花了1000多块钱啊，但你发现没，它的确还是有作用的。所以你到现在反馈回来说的时候，你花那1000多块钱没白花，至少您现在是不是吃东西啥的比以前要好了，是不是？挺好的。我不知道你原来用的是什么，但是一般德国哈，它的确对这个二型虎皮素的这个处理在国际上都是有名头的。你拿回去以后哈，这回不都拿200多块钱买到了吗？你回去跟你以前用到的那个对比一下，盒留没留，你可以对比一下。它这个二型虎皮素不只是有这个元素，它还有菠萝蛋白酶呢。菠萝蛋白酶是促进吸收的，他们是用那个超低温冻干技术，它这个不会破坏活性的成分，所以基本上你这边吃那边就吸收。
0: 哎呀，那太好！
1: 你拿这个去用，我觉得它这个作用会比你之前吃的会更快，会更稳妥，就这个效果显现更快。有很多的同志啊讲，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不建议他到医院复查吗？基本上就是控制生长，这个能占60%以上。有很多的同志会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再去检查的时候，可能会有30%左右的人群会有缩小的迹象，就他们自己会对比。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别的不行，他家就消什么结节囊肿息肉，这个舒洁宝绝对是牛的。
0: 太好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那行，那赵宁老师，我那个谢谢您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您把信息登记到导播那里就行啊，再见。
0: 好嘞好嘞好嘞，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用过二氢虎皮素的朋友都知道，好的原料确实难得。今天赵宁老师历经沟通，才能把这个德国原装进口、德国 GMP 认证的二氢虎皮素带给各位，而且搭配了菠萝蛋白酶帮助吸收，营养组合更加全面。原价599，今天仅需298元一盒，赶紧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专线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
1: 你好，
3: 是我电话不？
1: 是您电话，你好。
3: 赵宁老师您好，我要订那个30盒德国的二氢虎皮素啊。
1: 你咋订这么多？你比上一位同志要的都多呀。
3: 老师不多了，我家里用的人多，你看我父母要用，还有我老姨也要用。前两天我妹妹就跟我说了，我老姨查出来有双侧多发性结节了。我一听啊就想到咱们节目了，然后讲的这个管结节这个二氢虎皮素。我觉得像这样的体质的话，就是说有结节的，那不就不能等着它发展呢，咱得调啊，对不对？所以说像我老姨她那个结节啊，她最大的都快到1厘米了。我说我得赶紧让她用啊。
1: 其实好像看着不大，但是如果它长在身体里头的话，那个东西是很受影响的。尤其如果是1厘米的这个大小的话，你要长在肠子里，比如说肠息肉甲状腺结节，那就麻烦了。你知道不？它这个吧，即便是良性的结节，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任何违章建筑都有发生变化的可能。你这个还是要去整的。如果你要去不做的话，可能它问题未来面临的会更多，什么息肉、囊肿、结节的，不是在这儿。

0: 啊，就是在那儿长。哎呀，就身上长这些东西的人可多了。
1: 哎呀，我就怕他这样嘛，
0: 是不是啊？
1: 对呀，老师。
0: 所以你用它这二氢四霉素是可以的，它最起码能够改善你身体的环境，然后帮助你去代谢这些垃圾，修复你的这个结节的这些问题，慢慢的这些东西就不再长了，因为环境改变了啊。
1: 哎，好嘞，老师。
2: 你看您那个说的对啊，咱们中医认为呢，乳腺的问题大多的是由于这个气滞啊、痰浊凝滞啊有关系。还有的女性呢，情绪呢容易波动，饮食这方面还有问题，有的呢作息时间呢还不规律啊，这样的影响了身体的气血的运行，这呢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调理过程当中呢，咱们不是看它表面现象，啊，应该从这个整体这个状态入手，保持气血的畅通，身体的环境得到改善了，这些问题啊，包包块块结节什么的，慢慢吧，都得到好转了。
1: 哎，任老，您说的太对了，我老姨她就是爱生气，然后平时她压力也大。
0: 哎呀，我跟你说，女同志生气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死结。就是生气真是对我们女同志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你的生殖功能也好，还是我们乳腺的这个作用也好，哎呀，就反正伤害很大。拿这个东西改善这个环境吧，你别等到真的就是病变了的时候然后再去着急一句，那时候那得遭多大罪，花多少钱呢，是不是啊？啊，
1: 是啊，
0: 你把那个信息登记到导播那里头去吧，让他给你留点吧。啊，
1: 哎，行，好嘞，那麻烦老师了。
0: 好了，那就这样，
1: 哎，
0: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目前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各位抓紧时间，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宁老师啊。
0: 哎。
4: 哎呀，这电话太难打了。
0: 啊，久等了。
4: 你们节目开始我就打，一直在线。这给我急的。越着急这号码还越按不明白了，
0: 是不是？那您咋整这么紧张啊？是来报名的不？
4: 啊，对，我订40盒二氢护皮素
0: 啊，
4: 我就怕再晚点就没有了，就想不着了。
0: 哎呦天，你这一下40盒，我发现我接的这些这个电话哈，一位同志比一位同志订的多，您这40盒怎么整这么老多呀？
4: 啊，我和我老伴儿用
0: 啊。
4: 哦，我俩以前是干装修的，年轻的时候啊，没觉得有什么，天天跟那木屑粉尘打交道啊，也没太当回事儿啊。但去年吧，我一个工友啊，查出肺有毛病了，发展可快了，现在还在治疗呢。我年初的时候啊，去看他，那也是瘦完了，说话也有气无力，连后头带喘呢。就通过这事儿以后啊，我和老伴儿，哎呀，也挺害怕呀，
0: 是不是啊？因为它的确是环境对肺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有很多什么同志什么粉尘呐，比如说有灰尘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啊，其实都对我们的肺子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那你和您的老伴儿，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检查一下的啊。
4: 我俩去检查了
0: 啊，
4: 虽然我俩没有他那么严重啊，
0: 啊，
4: 但是啊，我俩这个肺都有结节
0: 啊，
4: 我这个还是什么不得力结节。
0: 大夫
4: 说，就是要先观察。说心里话，这赵明老师，我挺害怕的，因为这个事儿啊，我这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
0: 啊，
4: 就怕跟我那工友一样，真到，发现问题，那就完了。所以我才着急，想着赶紧用上你们说这个德国的二氢护皮素。我就听你讲啊，他管那。管那事儿对身体里的环境好，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俩用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要是有结节的话，哈，我觉得你用这个舒洁宝是非常合适的。就是它这个东西哈，就它的针对性很强，它不会因为你脑血管的堵塞而去起作用，但是它在结节啊、息肉啊、囊肿这个上面的作用，的确在国际上都是可圈可点的，比较有名气，效果也是比较稳定的啊。您那个磨玻璃结节这个事儿吧，它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指标去判定跟哪一种疾病就是相关联比较。 较大，但您那个需要去重视，而且需要去复诊。所谓你磨玻璃结节这个上面呢，证明你的炎症是存在的。有的同志可能炎症好了啊，这个数据也就会慢慢的

0: 下去了也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要重视起来，因为它太容易变化了。您这块的话，拿到这个舒洁宝之后，您就正常去用，因为它本身是改变你肺部氧化因子，然后改善你整个的这个环境的。环境改变了的话，你那个结节它长不了，生长不了，听见没？一会儿呢，您把信息就留到导播那里头，让他给您留着，然后工作人员会具体指导你应该怎么去用，您听他的就可以啊。
1: 啊，那感谢你了，赵宁老师。
0: 哎呀，没事，
1: 不打扰你了。
0: 哎，好嘞，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健康不能等啊，出现问题你再等可就来不及啊，提前关注才最重要。舒洁宝德国进口的二氢胡皮素，采用德国原装进口的工艺，并通过了德国 GMP 的认证，从原料的筛选、生产的过程，一直到品质的管理，都有严格的把控。原价599，今天我们活动价一盒仅需298元。还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张天老师啊，我要定时，还能定吗？
0: 现在可以的。
3: 哎呀妈，太好了！哎呀妈，这电话也不好打，我还怕定不上呢。前年我做了那个胃肠镜啊，哎，胃吧有两个息肉，肠子有三个息肉。当时做胃肠镜的时候吧，都给我处理了。
0: 啊，
3: 今年我还没去复查呢。说实话呀，我也不敢去复查呀。一是做胃肠镜啊，太遭罪了；二是怕再复发，因为我父亲嘛就是肠子的毛病走的。
0: 哦，那你如果要是查出来，你比如说什么息肉啊、囊肿啊、哪里长个包块啊、什么增生啊，我告诉大家，你还是要定期去检查的，因为这些不该在身体里出现的东西，它出现了就势必会破坏我们身体里的环境，这样的话是特别容易发生病变的，而且对你慢性治疗也不利。
2: 没错。
0: 哦，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3: 我就是担心呐、我这两年嘛吃饭嘛都特别注意，生怕吃错东西、可是吧心里吧还是没底儿。
0: 那肯定的呀，你这个东西吧不是靠你光怕错吃什么东西就能够解决你这个长出来的结节这个问题的，你最重要的是要改变它的环境、只要环境适合结节和息肉的生长的话，那它不是长在这儿就长在那儿。有多少同志被甲状腺结节这个问题都坑坏了的，但是你说你的体质就是这样啊，你甲状腺结节也好，你肺结节也好，你肠息肉也好，你囊肿也好，增生也好，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因为环境基础的改变，它就爱长这个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会管这个东西叫做蘑菇体质，它就是长出来这种小蘑菇，不是在那儿冒头就是在那儿冒头，所以你长期的下来的话，身体的内环境就会改变，到时候你再整的话就不太好治，你知道不？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认清楚。首先不是你的身体就是无缘无故的就长出来了，它得首先符合它这个环境要求。
3: 对对对，老师，我就是听您讲嘛，这个那个二氢胡皮素感觉特别适合我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得赶紧报名啊。
0: 对，二氢胡皮素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从整体环境去入手，然后帮助你去清除你的氧化压力，这样你的整个身体的微循环就改变了。改变了之后吧，它就从潮湿的这种环境就帮你变成沙漠那种环境，你有那种环境，你这个息肉绝对不带长大的，它一点一点的它就被那个吸不干了，然后它就萎缩了。因为里边不只是有二氢胡皮素啊，它有菠萝蛋白酶，有金花茶，它有10种营养成分发挥作用呢，所以它这个是专门去就是散结节的啊。
4: 对，这位朋友，你看那宁宁说的对啊，咱们中医呢讲呢，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的身体环境调好了，脏腑功能能协调了，气血运行呢通畅了，这样的话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包包块块的这个根本问题啊。
3: 明白了，严老，也谢谢张宁老师。我这个时刻就是给自己准备的，我一定得坚持用，也是得听你们的话呀。该复查就复查呀，张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们时间了，时刻一定帮我记上啊。那谢谢您。
0: 没问题的，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也提醒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很多身体的问题不是单一的因素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关注您身体的内部环境。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护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帮助您改善氧化压力，促进身体代谢，维护细胞。

0: 高的健康状态，原价599，今天我们的活动价仅需298元。各位，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拨打。
1: 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通过抗氧化、抗炎、抗纤维化调节免疫，改变人体微环境，抑制细胞不正常增殖，综合调节人体各类结节，给全身细胞做一次大扫除，让各种结节失去生存环境，最后萎缩枯死。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健康必备营养素，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0: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0: 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呀，赵宁老师您好，我想订20盒，赶紧帮我记上吧。
3: 哦，20盒，您咋也这么着急呀？
2: 哎呀，我能不着急吗？我用过这个二氢胡皮素，赵宁老师，我就是因为用过，所以我知道它好啊。
3: 哦，哎，那您用过的话，您哪个地方您觉得它的效果是让您很满意的？
2: 嗯，我自己吧有乳腺多发性结节，以前呢体验过时那个体检过，这个时候的查出来呢是好几个，大夫呢让我3个月就来复查一次，现在呢虽然还有可控范围内的，但是我一天天的就提心吊胆的吧。后来呢就听别人介绍用这个二氢虎皮素呢，坚持了一段时间，感觉身体状态啊好了不少，人呢人也精神了，后来呢家里的吃完了，我一直呢在想找，但是呢好的二氢虎皮素真是不好买啊。这不这几天听你讲，说帮大家又找到德国进口的二氢虎皮素，而且呢还有德国认证嘛，还那个搭配了好几种对身体更好的，叫萝卜酶、菠萝酶
3: 啊，菠萝酶，对
2: 对，那个那效果那肯定更好了。所以呢我就一直等着这个好消息。
3: 倒是可以，就是但凡是你有什么结节、息肉、囊肿的哈，你就找这个药，它这个舒洁宝就是散结节这块它是有一定名号的，你用这个东西是可以的，而且品质啥的哈，我觉得咱们节目都10来年了，就是质量这块您放心，由我们给你大家去把关，肯定在各个方面做都不能说是全球是最好的哈，但是肯定是效果是非常稳定的啊。您那块的话我看看啊，已经用过的那您就接着用呗，因为很多同志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您这看到效果了之后，你别的你都看不上了，你就到处找这个东西，二氢胡皮素还有菠萝蛋白酶还有金花茶，反正它这十几种成分放在一起比单个的二氢胡皮素的效果更好，因为它想到的会更全面啊，你接着用吧，我看你好像用不了20盒，如果你之前就已经都用过的话，我觉得再有个5盒10盒的足够了，你用不着订那么多，啊，你不行你就整10盒吧，别整20盒了，行吗？我觉得可以，就你已经都用过了，它都已经起效了，你再用的话，因为它是60粒啊，你一天就吃1粒啊，你这5盒可以吃10个月呢，你知道不？我说给你10盒的话，那你等于吃1年半呢。
2: 那行，好嘞，张宁老师，那就赶紧的去登记吧。
3: 哎，对，你就告诉那个导播你要10盒就行，不用那么些。你现在这个问题，你已经都用过了，已经开始起效了，你整那些干啥？ 这不也不是当饭吃的这个东西。
2: 那行、哦、那就听你的。
3: 哎，行行行行，
2: 登记了，我怕没有了。
3: 哎，对，去登记，找导播。

0: 就行啊，再见。
1: 好嘞，谢谢你，戴宁老师。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哎呀，感谢这位用过二氢狐皮素的朋友这样一个热情的分享。原价599元一盒，今天298元就能带回家，数量有限，抢完活动立刻结束。还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到我了吧？
0: 啊，对，到你了。
3: 哎呀，这可算是打通了。
0: 嗯，
3: 我要二氢狐皮素，我们全家都用，这可不能把我家落下。
0: 哎呦天哪，您别着急，您说吧，您要多少？你全家用多少啊？我听听。
3: 我要50盒，赵老师。
0: 50盒呢？
3: 我记好了啊。
0: 哦。
3: 我是那个肺结节，完事我爱人吧是那个乳腺有点毛病，还有这个子宫肌瘤。完事呢，我姑爷呢是这个肠胃吧也不太好，尤其是我姑娘总说胃疼。完我们一家子吧都得用，你说谁不吃也不行啊。
0: 哎呦，你说你这一大家子啊，姑娘、姑爷，再加你们两口子。那就是我觉得啊，可能是生活的这个就是习惯比较相似，所以你更容易起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哈，正常的这个就是生活饮食什么的，凉的、辣的呀，肥甘厚味也都要少吃。
2: 嗯，
0: 你看我们人长这些牙，你就知道了，有几个是带尖儿的。
2: 对，
0: 全是平的，基本上都是吃菜的，七分菜三分肉是可以的。如果你要是总是胡吃海喝的话，它会破坏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包括慢性疾病对内环境的破坏也是非常严重的。你们这是需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了。关于这一块的话，你要跟你的那个指导老师啊多联系，让他在这个饮食的上面多给你们去一些指导的意见。
2: 对
0: 哦，然后您去做，首先得在生活当中去改变。人的健康不可能一辈子依靠药物的，但是我们得在生活当中懂得如何去改变。现在你们要的这个二氢狐皮素啊，其实它最大的优势啊，就是来改变你这个易长蘑菇的体质。
2: 嗯
0: 啊，就是肌瘤啊、息肉啊、囊肿啊、包块啊、结节啊，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都是长蘑菇的一种体质。那么你要用这些药物去改变这些体质，但这些药物不可能陪伴你一辈子的，所以生活方式也是要改变的，才能杜绝这些违章建筑再次的生长起来。听没？这个我可以给你，我只是觉得啥呢，50盒有点多。你们两口子加上你姑娘姑爷，这是四个人的话，我觉得有40盒也足够的了。其实我正常给你们20到25盒都是可以的，你这一下子要50盒有点多呀。啊，这个东西298块钱虽然不贵，但是这298也是钱呢。
2: 对，
0: 别买那么多。我这么的吧，我批给你30盒行不行？你到导播那里我给你批30盒，因为你没有必要用那么多，你懂吧？你不像一些恶性病变的，你有恶性病变的，现在查出来有点那个苗头了的话，你用它，你用个10盒20盒，我倒是理解的。你现在这个东西，又注重这个去复查什么的这些，我觉得暂时还不用。
2: 嗯，
0: 行吗？
3: 行，
0: 我给你批30盒，你找导播那儿去。我一共也没有多少盒，一共他就给我20000盒，你都给我整没了，到时候后边同事咋排呀？
2: 对，
3: 行。行，赵老师，那我就现在就去找导播留信息了。
0: 对，你找导播，然后把这个事儿落实下来，我给你批30盒啊，足够了，你相信我，我不会说那个啥的，我要不给，没有我这样的，就是你够了就行，没有必要多花钱，听没？
2: 嗯，
3: 听见了，好
0: 啊，就30盒啊，去导播那里报30盒啊。
3: 好嘞，好嘞，
0: 好嘞，再
3: 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同时也提醒各位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像刚刚这位朋友一样，开始重视了，重视日常的营养管理了，尤其是家里有不同健康困扰的朋友啊，更需要从整体状态入手，提前做好调理和养护。舒洁宝德国进口二氢狐皮素复合营养配方，帮助改善身体的内环境，维护健康状态。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是张明老师吗？
0: 啊，是的，你好。
4: 哎，张明老师好。
0: 你好，
4: 真
0: 好，
4: 你好。我要报名，给我留20盒。
0: 啊，
4: 嗯，这20盒我现在我和我老伴儿一家10盒。
0: 啊，就是你们两个人用。
4: 啊，对对。
0: 啊。
4: 哎，张明老师。
0: 嗯。
4: 就是我现在吧，就虽然不知道 我身体里长没长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啊、
4: 哦、但是吧这些年就我身体毛病老多了
0: 啊、
4: 哦、你就像我这血压高，完了我血脂也高
0: 啊、
4: 哦、就一天到晚吧就是一点精神没有
0: 啊、
4: 哦、而且吧晚上睡觉就是也睡不好，就总是哎睡觉可困难了，都
0: 哦睡不着，失眠呗。
4: 嗯对对、哦，就即使是就是睡着了吧也哈、
0: 啊、
4: 也就是很快就醒，完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啊。
4: 再就吧我的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就是吃点那个油腻的东西就不消化，而且吧、
0: 啊、
4: 有嗯
0: 啊，
4: 尤其是吃肉啥的，一吃肉完我就
0: 啊油腻就更消化不了了
4: 啊。对，还有啥呢，就是我现在吧也说也不是说就是哪里疼，就是感觉整个人就是没有以前有精神了
0: 啊、哦、
4: 所以我就想找您，就是也想好好调理调理。
0: 你我觉得是啥呢，首先你的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身上有这些问题的话、
4: 哦、
0: 第一你要注重于上医院去复查，因为那是最直观的能够兼顾你的那个就是身体状态的一种方式。我们不能光靠我自己哪不舒服去评价我们的健康状态，一定是以科学的这个结论为主的，这样你用药啊你养护啊才会有地方使，对吧。然后第二个呢，你想要去改变你现在的体质啊，或者没有精神头这个事儿，调养一下是可以的，改变身体的内环境，一清二排三修复，这个过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对，
0: 倒是可以啊、哦、
4: 嗯，对，我就是听你这个就是讲那个什么二清补脾素，我就觉得挺符合我这种现状的。
0: 嗯，
4: 而且我这现在就是也不求别的，就希望我身体就是越来越好吧。
0: 嗯，
4: 就怕以后就是等到再检查和再检查出啥毛病，到那时候可能又晚了。
0: 嗯，对呀，那所以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定期的去检查。如果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比如说五十岁以上的人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一年最少你要到医院去体检一次，好监控我们的健康状态，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早参与治疗，对不？这个才是对大家最好的一条路。
4: 嗯，
0: 是不是？然后您这个的话我让导播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呢我也不能跟您再聊太多了，反正这个呢您就一起用好吧。
4: 啊行，谢谢张明老师啊。
0: 嗯，好嘞，那就先这样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但是呢各位场外热线可以继续拨打啊。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德国原装进口，以二氢胡皮素为核心，搭配菠萝蛋白酶、金华茶等十大营养成分，科学组合，实现一消二排三修复，改善身体微环境，帮助维护细胞健康状态。原价5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为一组，一组起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务必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价格和机会了。我们的报名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各位继续拨打。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欢迎赵老师啊。
2: 哎，
0: 赵老师
2: 啊，
0: 自从这些天您给我们分享了这个舒洁宝的二氢胡皮素之后
2: 啊，
0: 我们这个电话呀，好家伙了，都烫手了。哎呦，这个导播啊，包括我们这个后台的工作人员呢，每天接电话也应接不暇呀。
2: 啊，
0: 好多朋友都打来电话问，就是什么时候有准确的消息呀？什么时候咱们这个才能上线呢？什么时候才有货品呢？
2: 一连串的问题。
0: 好家伙了，这我都不知道从哪个问题开始回答了。所以就是代表大家跟您就分享这个最关键的问题
2: 啊，
0: 就是这个舒洁宝二氢胡皮素的这个价格
2: 啊，
0: 您跟厂家谈妥了没有？咱这团购活动是不是要开启了？
2: 我吧，我倒非常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
0: 嗯，
2: 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洋洋，
0: 嗯，
2: 我的心情比大家的心情好不了多少
0: 啊，
2: 就是都是非常着急的这种状态。
0: 啊，那是
2: 啊，嗯，而且这些天下了节目之后哈，我也真是没敢歇着呀。我昨天晚上我就特意给他们那个孙总，就是他们中国区的总负责人啊，那个孙总打了个电话。
0: 嗯，
2: 反正现在怎么说呢？货吧倒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0: 嗯
2: 啊，但是价格的这个事儿吧。就是孙总那片吧，就总也没有松口啊。完，每次我一跟他谈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呢，他都是一整就是总部说怎么怎么怎么样，总部说怎么怎么样，反正就这个态度还是非常坚决的。
0: 当然，这个咱也理解啊，这，
2: 嗯，
0: 不是说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儿。
2: 嗯，
0: 可是这具体是价钱是多少啊？也是好让大家心里有个数啊，这个。
2: 他们跟我们这么说的，他说目前呢，总部那边给的定价是，599块钱一盒。
0: 嗯嗯。
2: 啊，
0: 599，说实话啊，这乍一听挺贵的。
2: 嗯。
0: 但是这款舒洁宝二氢胡皮素这个品质，包括最后的效果，
2: 嗯，
0: 599元一盒，其实挺实在了。
2: 599啊，反正你要是从这个，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角度哈，我觉得还行，还是挺值这个价格的。但是哈，你要单就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大多数的家庭来讲的话，就是将近600块钱呗，那一盒，我觉得反正要是长期吃的话，你还是挺有压力的。所以我现在一直都跟孙总去聊这个事儿吧，我都是想要给

0: 大家拿一个底价，
1: 嗯嗯，
0: 你知道不？我想让大家呢吃这个东西能够吃得起，没有任何的负担，然后安安稳稳的，咱们能摆脱这个，你比如说结节啊，还有息肉啊，就是一些困扰的存在。
1: 对
0: 啊，所以我刚才我就一直在想哈，我说要实在不行，我就可以联系一下孙总。
1: 咱们给孙总打个电话，好不好？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咱把这事解决了。好吧，就当着大家的面
0: 也对，
1: 不然老这么拖着，好家伙，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来吧，
0: 说的也是一种方法，
1: 是的，
0: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对吧？
1: 可不是嘛，让他看看有多丑。来，那个孙总电话在线吗？
0: 您试着联系一下，
1: 联系，
0: 啊
1: 啊，在线吗？楚老师，在线了，
0: 在呀，哦，
1: 来，有请孙总，孙总你好，
0: 你好，喂，
2: 哎，张宁，
0: 哎，孙总，
2: 什么情况？你说，
0: 那孙总这样哈。我就跟您直接讲了啊，那个昨天我跟你说了，说咱们这边呢想用那个二氢狐皮素的这个要求，我觉得我俩已经谈了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个事儿了。您上次跟我讲的是总部那边是599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要给我们，但是我这两天我想了，就是我这几天打电话给你的目的也是因为这个价格，大多数的这个朋友们来讲的话，他们还是会觉得有点贵，还是有点高，所以你看我总给你打电话也一直是想希望从你这里得到一个结果，
1: 对，
0: 就是我们这个价到底还能不能再给我们降一点，
1: 嗯，
0: 啊，你这个价格我们大家没法接受，就是这个心情你要理解啊，因为用的这个如果二十几岁他可能花钱很大手大脚的，但是你想我们的老人家他们的退休金有的才1000多块钱，
1: 对，
0: 有的农村住的没有退休金，你说这个就的确有点高了。
2: 这个吧，你这个心情就我完全能理解哈，
0: 啊，
2: 但这个价格吧它真的不好再降了，你也知道我们厂家那是都有名，
0: 不是
2: 这品质都没话说。
0: 关键是孙总，我什么时候也没有否认呢？你们这个企业在行业里的这个就是口碑呀，我没有否认这一点。我也知道，可能国外那边的制造的整个的这个情况啊，从工艺提取什么的品质都没得说的，而且你们的东西是有那个认证了。但是，哎呀，那你说那这个事儿现在都摆在眼前了，我跟你们沟通，跟你们总部沟通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如果你们东西要不好的话，我也不会一直盯着你们的东西不放啊，你说是不是啊？
2: 主要是吧，这款舒洁宝它核心成分是什么？不就二氢狐皮素吗？你也知道二氢狐皮素它的成本它有多高，不仅原料稀缺，提取难度还特别大，除此之外那还有9种，为什么你觉得好？那不样样都是精品吗？我们投入多少研发成本那我就不说了，那光原料成本那就占了一大半儿啊。
0: 不是您这个成本哈，我虽然不是企业的这个工作人员，但是我也知道就动它一步都需要花钱，这个我是理解的。但是你要想啊，你要想打开我们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老百姓挣的是人民币，对不对？你们那个国外的总部挣的是欧元，那欧元和人民币之间还有8个点的汇率呢，你不能按要求你说在德国那边的那个汇率完折合成人民币给我们来去让老百姓去应用，我们用不起。你们那边卖10块钱的东西乘以8到我们国内就是80块钱呢，我们整不起这个东西。而且我的这个听众吧，他全是普通的老百姓啊，他这个50岁以上的人有不少都是受着结节困扰的这个人，他们要想通过你们的这个舒洁宝，就你们这二氢狐皮素调理身体的话，只要他们用出来效果的话，那口碑肯定是口口相传的呀。所以你们想让中国市场的老百姓能够认可你们的东西，最起码你得让我们能够买得起吧。虽然我知道你那599已经是给我们降价了，但是你得符合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情况来看呢，是不是啊？你咋的，你把这个价格跟总部那边你再跟我们降一降，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人才能够去体会，才能够去用上啊。因为摆天价一样的这个价格我们都用不上，你东西再好那怎么的，谁能知道啊，你说是不是啊？
2: 哎，你说的吧也是，
0: 对呀，
2: 不过吧咱们这几天沟通哈，我是能看出来您吧是真心实意哈，想大家伙都用上，您的这份心情还有这份心哈，我特别敬佩。你这样，
0: 哎，
2: 您话吧都说到这份上了，是不是？
0: 嗯，
2: 我也不能不表示。
0: 嗯，
2: 那这样，

0: 想多少吧，啊，您能给我们做到做啊？
1: 二百行不行？二百，
0: 做到二
1: 三百九十九一盒，这个是我能做的最大的限度了，最大的主了。
0: 怎么又三百九？你刚才不说二百吗？
1: 我是降二百，这不剩三百九十九吗？
0: 哎呀，三百降了200块钱。降
1: 对，原来599降200，现在不剩399吗？
0: 399吧，反正，哎呀，我天哪，我真的，孙总，我也是挺佩服您的，就是您这个诚意，我们肯定是收到了，就广大的听众朋友，我们也知道了。而哎呀，可能是刚才我听错了呀，还是怎么地哈、啊？反正突然之间，这个耳背一个也出来了，我就听个200来块钱，你那么的哈，那个孙总哈。就是399的话，我觉得长期吃的话，多少也有点吃力。你看你那么的呗，你不行再给我降点，你再给我稍降。
1: 不，别，这两年你要这么说，那咱就另当别论了啊，那咱就另当别论了。
0: 怎么的呢？
1: 你讲良心话，这个舒洁宝599已经是很低了，我这次给你降到399，399，打了多少折？对不对？你自己去算。这可是我们品牌成立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对吧？我们公司产品你是知道的，就原价599，那都是有多少人来排队，那都买不着的。你这399，这是我能做的最大的主了啊，赵宁，你也理解理解我行不行啊？
0: 我肯定理解您呢，
1: 我上面有公司，有董事长，有股东，有董事会，一帮人，你说我为了你这点事儿，我把工作丢了，这哪都哪少啊？
0: 他这个可不是说这点事儿啊，孙总啊，你要知道，今天我们能有机会谈这个合作的目的是你们想要让舒洁宝打开中国的市场，对吗？你中国的市场需要老百姓的接受啊，你总得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如果都没有中国老百姓去替你说话，你光靠外国人跟他叭叭叭，中国人能信吗？你最起码得有我们自己的人，得有我们中国人能够感受到你们产品，你们舒洁宝的这个，我们才能替你说话。难不成怎么的就冲你们的名头让我们都撒谎啊，说你这东西有多好多好，结果大家都没用上啊。我不是说别的，就是孙总，你们的东西我肯定是认可的，就是您说的399块钱的价格我也能理解，你这肯定是很难了，就是您已经让到您最低的这个限额了，所以我说您咱们把再商量商量，你看总部那边的话，他们还有没有？比如说，您需要我们做什么的？你比如说你，我赵宁或者小洋洋能帮上你们的，那利用媒体的力量，利用我们身边的这个人脉，你要说合理的要求，我们能帮上的，我们肯定尽力帮，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这不也是相互成全的过程吗？
1: 其实你刚才说到帮忙哈，我刚才真想了一下，你看我刚才没说话吗？真想一个事儿。前两天吧，就是总公司那个老总，他提了那么一嘴，
0: 什么东西？
1: 方不方便？
0: 不是，您先说，我先听听。刚才我讲了，只要合法合理的，我能做到的，我就肯定尽力去帮忙去，行不行？
1: 是我们总公司那个老总是老外嘛，他对那个中医中药特别感兴趣
0: 啊，
1: 也是咱们中国的瑰宝
0: 啊，
1: 尤其吧是在调理身体啊、预防疾病啊。都有独到的优势，所以吧，他就想计划在中国吧建立一个，就专门来研究这个中医药和营养素怎么能更好的融合，更好的帮大家来调理身体。现在吧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对中药配伍啊、辩证啊这些方面吧，咱们都不太了解，就急需国内各大名老中医的指点和帮助。要如果说能请到您还有申老这样的行业大咖来帮忙，那对我们这个实验室的建立，那肯定是特别好的。
0: 啊，就这个事儿啊，哎呦天哪！我就说呢，我说孙总，咱们吧办事儿就有啥说啥，能做我就做，我做不了我也不会往身上揽，对不？你要说别的吧，我可能还真没有这个人脉。如果在医学的这个上面哈，你比如说中药学、营养学这方面的话，我们倒是研究了很长的时间。我说这个倒是没有多大问题。而且你要说想请我师傅帮忙哈，咱那个我师傅在这儿呢，我话先说前头啊。老爷子岁数大了。他呢肯定是想帮忙，但是得是力所能及。
2: 对，
0: 你不能拿这个事儿吧去要挟他老人家，这个我肯定不干。我不能拿活动把我师傅给扔出去，拿他换出去，那个不是的哈。但他肯定是背后的指导，我觉得这个是可。

0: 我什么都好说了。
1: 嗯，我不敢说他能成多少，但是我们一定会尽力。如果你想要组建一个真实的实验室，没有什么虚假的东西在里头的，专是为学术研究准备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你需要哪方面的这个，比如说医疗专家什么的哈，我们是可以去努力给你去搭个桥，去这个引荐引荐，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像我说的这个样子，没有强硬性的东西。我啊，就是咱们都是啊，我肯定会尽心尽力的去做啊。然后那个二氢胡皮素的那个价格的这个问题的话，您怎么的给我考虑？但是这个不是交换的条件。你要觉得您能给我降啊，我们努力给你去找找。你要说不能降，你说交一回朋友，让我们帮个忙搭个桥，这个我也能做。咱也不是说这个是威胁啊，不是那个意思啊。
0: 没有，没这个。
1: 所以我们现在哈，真的，
0: 我肯定回报你，我肯定回报你。
1: 啊，不用回报我，您就直接告诉我，就是如果的话，咱别管怎么地，就你刚才说这个事儿啊，孙总，这个事儿我答应你。刚才我说的条件不违法、不违规、不违背职业道德，那么你需要的人力资源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渠道帮你们去引荐。但是各位专家教授他们有没有时间跟你们一起去做这个课题，要看他本人的意愿。这个我是能做到，就是你这个活动你今天给不给我，我都会给你做这个事儿。就是当交一回朋友，我也认你这个人，而且你们企业的各种的品质风格我也是比较认可的，就这个朋友我们是交的。剩下的话你看，如果能做出让步那就两全其美，如果做不成让步那我也不会逼你。
2: 对，
0: 哎呀，既然赵宁老师这么敞亮哈，那这样我再降一把，299一盒行不行？
1: 299一盒。
0: 你这样，为了图吉利，我再降一块，298，你发我也发，行不行？
1: 298，
0: 这也就您了，这也就您了啊，这也就您了，能拿这价格，
1: 哎、
0: 我算是亏本赚吆喝了，好不好？
1: 那咱们就这个样子，298这个价格。我就按你所说的，我也不会得寸进尺，还让你抹个零。原来我还想让你抹个零呢，现在一看，那就298就298。你既然已经做出这样的让步了，咱也不会揪着您不放啊。但是之前我昨天跟您谈的那个价格，你答应我的可是20000盒啊，你这个不能变吧？不能因为我降了价格，然后你把这个盒数也给我减了吧？你别给我300-200的，我没法交代人家。
0: 这个放心，肯定不能。
1: 啊，那就是298。然后是20000盒，行不行？
0: 行。
1: 哦，那就这样子，孙总，那您呢就给我安排这个事儿。我答应您的事儿，回头呢您需要的时候您联系我，我肯定做，绝对不带推辞的，好不好？
0: 那好，那咱可就一言为定了啊。
1: 我这边
0: 马上安排去发货。
1: 对，然后价格的问题您跟那边财务吧沟通一下，并因为这种特殊的这个价格到时候以任何原因延误这个发货，那我们这边可就不好安排了，好
2: 不
1: 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行，那您先忙着那个孙总啊。
0: 好嘞好嘞。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再见。
2: 哎呦，真不容易呀、啊。赵宁老师，我相信所有的朋友应该此时此刻跟我一样激动啊啊！哎呀，这一通电话打的，孙总这人还挺好玩的，298你发我也发是吧？确实是这样啊，不单是要合情合理的多去制造财富，还有一点也要合情合理的多多关注身体的健康。哎呦，感谢赵老师，也要感谢孙总啊、尤其是赵老师这个硬生生的把二氢胡皮素的价格从599元一盒讲到了298元一盒啊，这真是比打五折还合适呢。哎呀，赵老师，另外大家伙现在很关心的一点就是这个二氢胡皮素，它是怎么能够这个让自己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状态能够调整到最好，怎么吃才能够把这个营养发挥到极致呢？
1: 怎么吃？我觉得，我现在想的哈，你要想吃一个月半个月的话，那么还不如不吃。一般这个的话都是按周期来定，那我们也按照他们的规矩呗，以五盒为一组，一组起定，然后去做。其实我吧，不是说非得安排一个最低量，因为我们想要做的是你花一份钱要见到结果。
2: 对，
1: 你说你吃个一盒半盒的完扔那儿了，你不继续吃，你到最后你这个钱不白花吗？如果坚持不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五盒你都不要去用，因为浪费钱。
2: 对
1: 啊、真的不值当。对二氢胡皮素来讲哈，它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会调理内环境，去抑制你结节的生长。
2: 对，
1: 所以这个哈不是手术的那种拉掉就完事儿了，两天恢复。

0: 是的，它需要一个周期。所以舒洁宝二氢胡皮素吧，大家吃着呢就按这个就是周期来去吃，五盒就是这一个周期。
1: 嗯，
0: 它这一盒呢是60粒的这个大包装。
1: 嗯
0: 啊，不是说这一盒就这个10粒8粒，它是60粒的。
1: 嗯，
0: 如果你要是有那个甲状腺什么小结节啊，或者是乳腺的结节啊，肺部的小结节啊，或者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增生啊，
1: 嗯嗯，
0: 囊肿啊，息肉啊，就什么肠息肉啊，这些东西啊，肝囊肿什么的，就这些问题你就按正常的量去服用，不用多，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了。所以你想想它60粒啊，你一天吃一粒是不是一盒就吃2个月呀？
1: 对，
0: 你5盒是不是吃了10个月呀？
1: 嗯，
0: 对不？其实10个月这个期间就刚好能覆盖我们内环境修理的周期。
1: 嗯，
0: 它这个周期是分3个阶段来去实现的。第一个，它先要抑制炎症的出现。你炎症就像你我们那个你说肺结节是不是跟感冒肺炎有关系？
1: 对，
0: 对吧？所以它要消除炎症，抑制你问题的这个发生和发展。
1: 没错。
0: 然后到第二阶段才是排毒的阶段，第三阶段才是真正的修复的阶段。
1: 哎，
0: 所以这几个月坚持下来，这五盒吃完，我觉得你这目标就要达到了。
1: 嗯
0: 啊，
2: 哎，这个各位朋友啊，
1: 嗯，
2: 我想大家也听清楚了。我也是希望咱们这些老朋友啊，
1: 嗯，
2: 能按照宁宁说的这个，把它调理一个完整的周期。
1: 嗯，
2: 这样的话呢，你的体内这个环境呢，它才能调节好，它才能有助于身体这个气呀、血呀、经络的畅通，从而呢，这什么结节啊，这些小疙瘩了哈，这个什么息肉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哈，它都能远离你，你的体质好了，所以呢，这样规划，我觉得是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希望大家能这么做啊。
1: 嗯
0: 嗯，
1: 任老跟赵老师说的太对了啊，亲爱的各位朋友，就按照二位这么说的去办啊，这么去解决您身体的问题。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原价599元一盒的进口二氢胡皮素，现在只要298元，5盒为一组，一组起订，这样的价格和品质，除了我们的节目不会再有了，数量只有20000盒，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报名。
0: 而且呢，我要跟大家去讲这么两句哈。
1: 嗯，
0: 其实你听我们平常叫二氢胡皮素，二氢胡皮素的啊，其实我们就是说习惯了啊，就是它的核心元素的一个名称。
1: 嗯，
0: 实际上当您拿到的时候，这款产品的全名叫做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它的核心成分是二氢胡皮素，
1: 对，
0: 就是我们从百年的落叶松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它这个提取率啊确实是很低的，您可以到各大的这个就是资料当中文献当中去查啊。
1: 嗯，
0: 就这种百年的落叶松，它号称为绿色黄金，它作为一种核心的主力队员，它能够靶向的作用到我们结节内部的环境。
1: 嗯，
0: 而且呢，就它这个舒洁宝哈，它不是单一成分的东西，它里边有二氢胡皮素，还有菠萝蛋白酶，还有金花茶，反正我数不过来，大概是10种成分吧，它是组合到一起的这个科学的配方。
1: 嗯，
0: 当这些营养的元素搭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所说的你一消二排三修复的作用就能更好的被发挥出来了。
1: 没错没错。 嗯
0: 所以他这个吧是那个从德国过来的，
1: 对，
0: 他那个技术也是挺好的，你放10个月，你放10年都没有事儿。
1: 嗯，
0: 它是属于超低温冻干提取技术，所以它能最大程度的去保证营养素的一个活性。
1: 嗯，
0: 可以说是舒洁宝呢，它不管是成分也好，配方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它都是金字塔尖级别的。你要是真想用的这个同志哈，我觉得你要存在这些问题，像我刚才我师父提到的那些什么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反正就是身上长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像包块啊这种违章建筑的东西哈，我们用上的时候，就光这些问题，我觉得舒洁宝能够解决大家最大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吧。
1: 嗯，
0: 因为我始终都是觉得啊，我说健康绝对不是等出来的，它是我们一点一点的积累调理出来的。而结节的问题呢，它是越拖越

0: 严重，所以我们要早调理才能早健康，早补充才能早受益。
1: 嗯，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原价599元一盒的进口二氢护臂素，现在只要298元。各位，五盒一组，一组起订，数量下降的很快。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报名。时间关系，这一部分我们暂时聊到这里。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3: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本次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德国原装进口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也就是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啊，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就能够带回家，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有限，只有20000盒，一消二排三修复，化解结节有速度。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让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那个赵宁老师啊，这个德国进口这个二氢胡皮素终于谈好了是不？
2: 对呀，
1: 我要报名，我那个要20盒。您呐，赶紧帮我记上。
2: 你咋一下子订这么老多呀？你这订了4个人的份儿啊。

0: 啊，你慢慢说，你是怎么情？你是怎么个情况？
1: 哎呀，我不就合计这么难得的这个机会呀、
0: 啊
1: 嗯？我合计我那我一个是正用，一个我也得珍惜呀、
0: 啊
1: 嗯。我今天呐、啊，我都没去儿家带孙子去，嗯、我就等你们这个好消息呢。
0: 特意搁家等着呀？
1: 啊，
0: 哎呦天哪！
1: 哪也没敢动弹。
0: 让、
1: 您老师，我跟您说啥呢？他这种高纯度的那个二星虎皮素哈，我之前我用过。我那个时候买的时候，他1000多块钱呢。就是您给我们争取的进口的，差298块钱。就这个价钱哈，我不是说大话，我用得起。
0: 对吧？就是大多数的，反正能够接受这个价格。你想，你买一盒大红折船丸还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吧值得，因为他。第一个它是专用的东西，它这个是啥呢，但凡是你有点什么包块结节息肉囊肿什么这些东西啊，你用它就可以。你看别的没有这么大的功效，但是它对这些问题它确实还是很牛的。而且人家这个二星虎皮素哈、啊、都是经过那认证的，就是在国内国外都是很有名气的。它这个真的是，你看孙总没在这儿，我敢说，我告诉你啊，你别说599，我跟你讲就是899在国内也有人去用，因为人家名声在外，你知道不？啊，就像你讲的那个，你买的时候还1000多块钱呢，其实它这个价格真挺便宜的，
1: 知道吗？
0: 哦，真好，挺好的。
1: 就是我现在吧，就是特别需要。我是啥呢？我有胃炎，然后呢还有息肉
0: 啊。
1: 我平时吧，我这个胃呀、它总是胀
0: 啊，
1: 还反酸。整的我现在一吃饭我就很闹心。您说我不吃那也不行啊哈，有时候人呢、还总就迷糊的，就是那个阶段我就整个人他都没有精神头。我自从我去年用了这个二星虎皮素哈，我感觉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我感觉我这个胃舒服了。这个很直观，舒服了，得劲儿了。完事儿我食欲还好了。我之前吧就是老害怕胃不好，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我现在那阵儿现在就啥吃啥啥香，就是就什么都能造。完头吧它也不晕了。所以我就知道这东西挺好用，特别好。往我家里头说啥呢，没了，正好也没了。没了我正好听您说只要帮我们联系这个、还是那个德国什么药品级的哈、就是药品级别的。我就着急呀、我就等等，我就知道啥您肯定就是比找来的肯定比我之前用的那个还要好。所以这次活动我就是说啥我也不能错过呀、我就为啥着急呢，我和您呢，我一个我正用一个男，您赶紧帮我订上、我就要20盒啊，赵宁老师我先谢谢您。
0: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看你虽然花了1000多块钱啊，但你发现没，它的确还是有作用的。所以你到现在反馈回来说的时候，你花那1000多块钱没白花，至少您现在是不是吃东西啥的比以前要好了，是不是？挺好的。我不知道你原来用的是什么，但是一般德国哈，它的确对这个二星虎皮素的这个处理在国际上都是有名头的。你拿回去以后哈，这回不都拿200多块钱买到了吗？你回去跟你以前用到的那个对比一下，盒留没留？你可以对比一下，它这个二星虎皮素不只是有这个元素，它还有菠萝蛋白酶呢。菠萝蛋白酶是促进吸收的，他们是用那个超低温冻干技术，它这个不会破坏活性的成分，所以基本上你这边吃那边就吸收。
1: 哎呀，那太好！
0: 你拿这个去用，我觉得它这个作用会比你之前吃的会更快，会更稳妥，就那个效果显现更快。有很多的同志啊讲，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不建议他到医院复查吗？基本上就是控制生长，这个能占60%以上。有很多的同志会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再去检查的时候，可能会有30%左右的人群会有缩小的迹象，就他们自己会对比。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别的不行，他家就消什么结节囊肿息肉，这个舒洁宝绝对是牛的。
1: 太好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那行，那赵明老师，我那个谢谢您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您把信息登记到导播那里就行啊，再见。
1: 好嘞好嘞好嘞，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用过二氢虎皮素的朋友都知道，好的原料确实难得。今天赵宁老师历经沟通，才能把这个德国原装进口、德国 GMP 认证的二氢虎皮素带给各位，而且搭配了。

0: 菠萝蛋白酶帮助吸收，营养组合更加全面。原价599，今天仅需298元一盒，赶紧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专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2: 你好。
1: 哎，是我电话不？
2: 是您电话，你好。
1: 哎，赵宁老师您好。哎，我要订那个30盒德国的二型枯皮树啊。
2: 你咋订这么多？你比上一位同志要的都多呀。
1: 哎呀，老师不多了，我家里用的人多。你看啊，我父母要用，还有我老姨也要用。前两天我妹妹就跟我说了，我老姨查出来有双侧多发性结节了。
2: 哦哦，
1: 我一听啊，就想到咱们节目了，然后讲的这个管结节这个二型枯皮树。
2: 哦，
1: 我觉得像这样的体质的话，就是说有结节的，那不就不能等着它发展呢？咱得调啊。
2: 哦，
1: 对不对？
2: 哦哦哦，
1: 啊，所以说像我老姨她那个结节啊，她最大的都快到1厘米了。
2: 哦，
1: 我说我得赶紧让她用啊。
2: 其实好像看着不大，但是如果它长在身体里头的话，那个东西是很受影响的。尤其如果是1厘米的这个大小的话，你要长在肠子里，比如说肠息肉，甲状腺结节，那就麻烦了。你知道不？它这个吧，即便是良性的结节，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任何违章建筑都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啊，
3: 对，
2: 你这个还是要去整的。如果你要去不做的话，可能它问题未来面临的会更多。什么息肉、囊肿、结节的，不是在这儿长，就是在那儿长。哎呀，就身上长这些东西的人可多了。
1: 哎呀，我就怕它这样嘛。
2: 是不是啊？
1: 对呀，老师。
2: 所以你用它这二型枯皮素是可以的，它最起码能够改善你身体的环境，然后帮助你去代谢这些垃圾，修复你的这个结节的这些问题，慢慢的这些东西就不再长了，因为环境改变了啊。
1: 哎，
2: 嗯，
1: 好嘞，老师。
2: 嗯，
3: 你看宁宁说的对啊，咱们中医认为呢，乳腺的问题大多的是由于这个气滞啊、痰浊凝滞啊有关系。还有的女性呢，情绪呢容易波动，饮食这方面还有问题，有的呢作息时间呢还不规律啊，这样的影响了身体的气血的运行，这呢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调理过程当中呢，咱们不是看它表面现象，啊，应该从这个整体这个状态入手，保持气血的畅通，身体的环境得到改善了，这些问题啊，包包块块结节什么的，慢慢吧，都得到好转了。
2: 嗯，
1: 哎，任老，您说的太对了，我老姨她就是爱生气，然后平时她压力也大。
2: 哎呀，我跟你说，女同志生气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死结。就是生气真是对我们女同志的身体伤害是非常大的，无论是你的生殖功能也好，还是我们乳腺的这个作用也好，哎呀，就反正伤害很大。拿这个东西改善这个环境吧，你别等到真的就是病变了的时候然后再去着急去，那时候那得遭多大罪，花多少钱呢？是不是啊？啊，
1: 是啊，
2: 你把那个信息登记到导播那里头去吧，让他给你留点吧。啊，
1: 哎，行，好嘞，那麻烦老师了。
2: 嗯，好了，那就这样，
1: 哎，
2: 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目前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各位抓紧时间，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接下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宁老师啊。
2: 哎。
4: 哎呀，这电话太难打了。
2: 啊，久等了，
4: 你们节目开始我就打，一直在线。
2: 啊，
4: 这给我急的。越着急，这号码还越按不明白了，
2: 是不是？那您咋整这么紧张啊？是来报名的不？
4: 啊，对，我订40盒二型枯皮树
2: 啊，
4: 我就怕再晚点就没有了，就想不着了。
2: 哎呦天，你这一下40盒，我发现我接的这些这个电话哈，一位同志比一位同志订的多，您这40盒怎么整这么老多呀？
4: 啊，我和我老伴儿用
2: 啊。
4: 哦，我俩以前是干装修的，年轻的时候啊，没觉得有什么，天天跟那木屑粉尘打交道啊，也没太当回事儿啊。但去年吧，我一个工友啊，查出肺有毛病了，发展可快了，现在还在治疗呢。我年初的时候啊，去看他，那也是瘦完了，说话也有气无力，连后头带喘的。就通过这事儿以后啊，我和老伴儿，哎呀， 也挺害怕呀、
2: 啊，是不是、啊？

0: 为它的确是环境对痱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有很多什么同志什么粉尘呐、啊，比如说有灰尘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啊，其实都对我们的痱子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那你和您的老伴儿，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检查一下的啊。
1: 啊、哦，我俩去检查了
0: 啊、哦，
1: 虽然我俩没有他那么严重啊，
0: 啊、
1: 哦，但是啊，我俩这个肺都有结节。
0: 啊、
1: 哦，我这个还是什么玻璃结节。
0: 磨玻璃结节，
1: 就是要先观察。说心里话，这道明老师，我挺害怕的，因为这个事儿啊，我这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
0: 啊，
1: 就怕跟我那工友一样，这能，发现问题，那就完了。所以我才着急，想着赶紧用上你们说这个德国的二型呼吸术。
0: 啊，
1: 我就听你讲啊，他管那。管那事儿对身体里的环境好，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俩用啊。
0: 嗯，是的，是的。如果要是有结节的话，哈，我觉得你用这个舒洁宝是非常合适的。它在结节啊、息肉啊、囊肿这个上面的作用，的确在国际上都是可圈可点的，比较有名气，效果也是比较稳定的啊。您那个磨玻璃结节这个事儿吧，它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指标去判定跟哪一种疾病就是相关联比较大，但您那个需要去重视，而且需要去复诊。所谓你磨玻璃结节这个上面呢，证明你的炎症是存在的。有的同志可能炎症好了啊，这个数据也就会慢慢的下去了，也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要重视起来，因为它太容易变化了啊、哦。
1: 嗯，
0: 您这块的话，拿到这个舒洁宝之后，您就正常去用，因为它本身是改变你肺部氧化因子，然后改善你整个的这个环境的。环境改变了的话，你那个结节它长不了，生长不了。听见没？啊、
1: 哦，
0: 一会儿呢，您把信息就留到导播那里头，让他给您留着，然后工作人员会具体指导您应该怎么去用，您听他的就可以啊。
1: 啊，那太谢谢你了，赵宁老师。
0: 哎呀，没事，
1: 不打扰你了，再见。
0: 哎、好了，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健康不能等啊，出现问题你再等可就来不及啊，提前关注才最重要。舒洁宝德国进口的二氢呼吸素，采用德国原装进口的工艺，并通过了德国 GMP 的认证，从原料的筛选、生产的过程，一直到品质的管理，都有严格的把控。原价599，今天我们活动价一盒仅需298元。还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张天老师，我要定时，还能定吗？
0: 现在可以的。
3: 哎呀妈，太好了！哎呀妈，这电话也不好打，我还怕定不上呢。前年我做了那个胃肠镜啊，哎，胃吧有两个息肉，肠子有三个息肉。当时做胃肠镜的时候吧，都给我处理了。
0: 啊，
3: 今年我还没去复查呢。说实话呀，我也不敢去复查呀。一是做胃肠镜啊太遭罪了，二是怕再复发，因为我父亲嘛就是肠子的毛病走的。
0: 哦，那你如果要是查出来，你比如说什么息肉啊、囊肿啊、哪里长个包块啊、什么增生啊，我告诉大家，你还是要定期去检查的，因为这些不该在身体里出现的东西，它出现了就势必会破坏我们身体里的环境，这样的话是特别容易发生病变的，而且对你慢性治疗也不利。
2: 没错。
0: 哦，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3: 啊，我就是担心呢、啊。我这两年嘛，吃饭嘛都特别注意，生怕吃错东西。可是吧，心里边还是没底儿。
0: 那肯定的呀。你这个东西吧，不是靠你光怕错吃什么东西，就能够解决你这个长出来的结节这个问题的。你最重要的是要改变它的环境。只要环境适合结节和息肉的生长的话，那它不是长在这儿就长在那儿。有多少同志被甲状腺结节这个问题都坑坏了的？但是你说你的体质就是这样啊。你甲状腺结节也好，你肺结节也好，你肠息肉也好，你囊肿也好，增生也好，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因为环境基础的改变，它就爱长这个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会管这个东西叫做蘑菇体质，它就是长出来这种小蘑菇，不是在那儿冒头就是在那儿冒头。所以你长期的下来的话，身体的内环境就会改变，到时候你再整的话就不太好治，你知道不？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认清楚。首先不是你的身体就是无缘无故的就长出来了，它得首先符合它这个环境要求。
3: 嗯，对对对，老师，我就是听您讲嘛，这个那个二氢呼吸素感觉特别适合我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得赶紧报名啊。
0: 嗯。对，二氢呼吸素啊，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从整体环境去。

0: 入手，然后帮助你去清除你的氧化压力，这样你的整个身体的微循环就改变了。改变了之后吧，它就从潮湿的这种环境就帮你变成沙漠那种环境，你有那种环境，你这个息肉绝对不带长大的，它一点一点的它就被那个吸不干了，然后它就萎缩了。因为里边不只是有二氢胡皮素啊，它有菠萝蛋白酶，有金花茶，它有十种营养成分发挥作用呢，所以它这个是专门去就是散结节的啊。
1: 对，这位朋友，你看那宁宁说的对啊，咱们中医呢讲呢，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的身体环境调好了，脏腑功能能协调了，气血运行呢通畅了，这样的话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包包块块的这个根本问题啊。
2: 明白了，严老，也谢谢张宁老师。我这个时刻就是给自己准备的，我一定得坚持用，也是得听你们的话呀，该复查就复查呀。张宁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们时间了，时刻一定帮我记上啊。那谢谢您，
0: 没问题的，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啊。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也提醒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很多身体的问题不是单一的因素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关注您身体的内部环境。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帮助您改善氧化压力，促进身体代谢，维护细胞的健康状态。原价599，今天我们的活动价仅需298元。各位，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拨打。
4: 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通过抗氧化、抗炎、抗纤维化，调节免疫，改变人体微环境，抑制细胞不正常增殖，综合调节人体各类结节，给全身细胞做一次大扫除，让各种结节失去生存环境，最后萎缩枯死。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健康必备营养素，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3: 400-909-1779，400-909-1779。
4: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3: 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呀，赵宁老师您好，我想订20盒，赶紧帮我记上吧。
0: 哦，20盒，您咋也这么着急呀？
5: 哎呀，我能不着急吗？我用过这个二氢胡皮素，赵宁老师，我就是因为用过，所以我知道它好啊。
0: 哦，哎，那您用过的话，您哪个地方您觉得它的效果是让您很满意的？
5: 我自己吧有乳腺多发性结节
0: 啊，
5: 以前呢体验过时那个体检过，这个时候的查出来呢是好几个，大夫呢让我3个月就来复查一次，现在呢虽然还有可控范围内的，但是我一天天的就提心吊胆的吧。后来呢就听别人介绍用这个二氢虎皮素呢，坚持了一段时间，感觉身体状态啊好了不少，人呢人也精神了，后来呢家里的吃完了，我一直呢在想找，但是呢好的二氢虎皮素真是不好买啊。这不这几天听你讲，说帮大家又找到德国进口的二氢虎皮素，而且呢还有德国认证嘛，还那个搭配了好几种对身体更好的，叫萝卜酶，菠萝酶
0: 啊，菠萝酶，对
5: 对，那个那效果那肯定更好了，所以呢我就一直等着这个好消息。
0: 倒是可以，就是但凡是你有什么结节、息肉、囊肿的哈，你就找这个药，它这个舒洁宝就是散结节这块它是有一定名号的，

0: 你用这个东西是可以的，而且品质啥的哈，我觉得咱们节目都十来年了，就是质量这块您放心，由我们给你大家去把关，肯定在各个方面做都不能说是全球是最好的哈，但是肯定是效果是非常稳定的啊。
1: 嗯，
0: 您那块的话我看看啊，已经用过的那您就接着用呗，因为很多同志都是这个样子的。
2: 嗯，
0: 就是您正看到效果了之后，你别的你都看不上了，你就到处找这个东西，二氢胡皮素还有菠萝蛋白酶还有金花茶，反正它这十几种成分放在一起比单个的二氢胡皮素的效果更好，因为它想到的会更全面啊。你接着用吧，我看你好像用不了20盒，如果你之前就已经都用过的话，我觉得再有个5盒10盒的足够了，你用不着定那么多啊。你不行你就整10盒吧，别整20盒了行吗？我觉得可以，就你已经都用过了，它都已经起效了，你再用的话，因为它是60粒啊，你一天就吃1粒啊，你这5盒可以吃10个月呢，你知道不？我说给你10盒的话，那你等于吃1年半呢。
1: 那行，好嘞，
0: 对不对，
1: 张英老师，那就赶紧的去登记吧。
0: 哎，对，你
1: 就
0: 告诉那个导播，你要10盒就行，不用那么些。你现在这个问题，你已经都用过了，已经开始起效了，你整那些干啥？这不也不是当饭吃的这个东西。
1: 那行、
0: 啊，
1: 那就听你的。
0: 哎哎，
1: 我这个
0: 行，
1: 登记了，我怕没有了。
0: 哎，对，去登记找导播就行啊。
1: 哎、
0: 再见。
1: 好嘞，谢谢你，郑宁老师。
0: 嗯，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哎呀，感谢这位用过二氢胡皮素的朋友这样一个热情的分享。原价599元一盒，今天298元就能带回家，数量有限，抢完活动立刻结束。还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是张明老师吗？
0: 啊，是的，你好。
3: 哎，张明老师好，真
0: 好
3: 好，我要报名，给我留20盒
0: 啊。
3: 嗯，这20盒我现在我和我老伴儿一家10盒
0: 啊，就是你们两个人用
3: 啊？对对、
0: 啊、
3: 哎，张明老师，
0: 嗯，
3: 就是我现在吧，就虽然不知道我身体里长没长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啊，
3: 但是吧，这些年就我身体毛病老多了
0: 啊。
3: 你就像我这血压高，完了我血脂也高，
0: 嗯，
3: 就一天到晚吧就是一点精神没有，
0: 嗯，
3: 而且吧晚上睡觉就是也睡不好，就总是哎睡觉可困难了，都、
0: 哦、睡不着，失眠呗。
3: 嗯，对对、嗯、就即使是就是睡着了吧也哈、嗯、也就是很快就醒，完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嗯，
3: 再就吧我的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就是吃点那个油腻的东西就不消化，而且吧、
0: 哦、
3: 有嗯
0: 啊、哦、
3: 尤其是吃肉啥的，一吃肉完我就
0: 啊、哦、油腻就更消化不了了。
3: 啊，对，还有啥呢，就是我现在吧也说也不是说就是哪里疼，就是感觉整个人就是没有以前有精神了。
0: 嗯、
3: 哦、所以我就想找您，就是也想好好调理调理。
0: 你我觉得是啥呢，首先你的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身上有这些问题的话，第一你要注重于上医院去复查，因为那是最直观的能够兼顾你的那个就是身体状态的一种方式。我们不能光靠我自己哪不舒服去评价我们的健康状态，一定是以科学的这个结论为主的，这样你用药啊你养护啊才会有地方使，对吧？然后第二个呢，你想要去改变你现在的体质啊，或者没有精神头这个事儿，调养一下是可以的。改变身体的内环境，一清二排三修复，这个过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对，
0: 倒是可以啊、哦。
3: 嗯，对，我就是听你这个，就是讲那个什么，二氢胡皮素，我就觉得它挺符合我这种现状的。
0: 嗯。嗯，
3: 而且我这现在就是也不求别的，就希望我身体就是越来越好吧。
0: 嗯，
3: 就怕以后就是等到再检查和再检查出啥毛病，到那时我可能又晚了。
0: 嗯，对呀，那所以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定期的去检查，如果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比如说50岁以上的人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一年最少你要到医院去体检一次，好监控我们的健康状态，做到有问题早发现早参与治疗，对不？这个才是对大家最好的一条路。
3: 嗯，
0: 是不是？然后您这个的话我让导播给您记上了啊。

0: 时间关系呢，我也不能跟您再聊太多了，反正这个呢您就一起用好吧。
1: 行，谢谢张明老师啊。
0: 好嘞，那就先这样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但是呢各位场外热线可以继续拨打啊。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德国原装进口，以二氢胡皮素为核心，搭配菠萝蛋白酶、金华茶等十大营养成分科学组合，实现一消二排三修复，改善身体微环境，帮助维护细胞健康状态。原价599元一盒，现在活动价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为一组，一组起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务必抓紧时间，错过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价格和机会了。我们的报名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今天一上班，头气冲冲地拿着新买的17 Pro Max 找到了老马，说自己明明买了一个最新的 5G 手机，为什么上面显示的却是 2.4G， 直呼自己上当了，非要老马带着他去退货。但是老马只操作了三下就让头转怒为喜，重新爱上了自己的手机。你猜老马做了什么？提示一下，和 WiFi 有关系哦。接下来我就报告给你。一切要从老马给办公室新换的路由器说起。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现在在设置路由器的时候

0: WiFi 信号经常会被一分为二。你起好名字生效之后，就会看到我们的手机 WiFi 页面里同一个名字后面跟着 2.4G 和 5G 两个后缀。那老马首先要澄清一个经典误会，那就是路由器名称里的 5G 跟你手机上那个让人心潮澎湃的 5G 信号完全不是一码事。手机 5G 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而 WiFi 里的 5G 其实是 5G 赫兹的简写，指的是工作频段。这就好比一个叫小明的人他是米其林大厨，另一个叫小明的人他是程序员，你不能指望着程序员小明给你炒盘菜，对吧？那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从物理学角度上来讲， 2.4G 赫兹的频率更低，电磁波每秒重复震荡24亿次， 5G 赫兹的频率更高，每秒钟重复50亿次。在高中物理课上，我想大家也都学过，频率越高波长越短，意味着同样的长度下能容纳更多的信息，所以它拥有更快的信息传输速度。如果你已经忘记了高中物理，当然也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两个频段想象成两种不同的车道，信息就像是在车道上行驶的汽车。 2.4G 频段就像是一条乡村道路，它比较狭窄一些，在道路上行驶的汽车可能会相互干扰，而且每个车道上车辆的行驶速度也相对较低。5G 频段则像是一条更宽阔的高速公路，上面有更多的车道，互不干扰的车道也更多，每个车道上的车辆速度也更快。所以相比之下， 5G 频段的无线网有更快的信息交换速率，更好的稳定性，网速当然也就更快了。不过虽然 5G 频段的无线网络信号传输速率快，但是因为它的波长比较短，穿透性就比较差，如果有墙壁之类的障碍物，它的信号衰减会更快一些。相比之下， 2.4G 频段的无线网络信号波长比较长，穿透力也就更好一些，所以如果你和路由器之间隔着好几堵墙，比如去上厕所的时候，可能 5G 的无线网信号只剩下一格，而 2.4G 的无线网信号还是满格的。结论，那么到底该怎么选呢？如果你家里还有其他连接局域网的设备，比如智能灯泡、空气净化器、智能空调之类的智能家居，你可以把它们连到 2.4G 网络上，因为 2.4G 网络的网速对他们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而且有些早期的智能家居只支持 2.4G 的无线网络连接，用它们连接 5G 网络是会出错的，在连接时需要你更加注意。而 5G 网络这样更快的网，当然也要留给手机、电脑、游戏主机这样的设备了，以确保拥有更好的游戏体验。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其耳拔卵叹，它是耳拔班惩罚的一个特殊扁格班式，它的特点基本有三个：一是两人一赏的对场性式，二是班七班罗，三是局局相连，声略薄强过闷。以上这些特点虽然在场墙旋律上有所扁格，但它还是耳拔班的节奏，在对场中连接的又是那么紧密，故而叫它为耳拔连叹，在串通中唱成它为耳拔卵叹。它善于表现美满幸福、欢庆团聚的喜悦场面。蜻蜓在《柯地荣归》一句中，黄柯地、黄母、黄妻的对唱。

拔、刮大尊儿。在场次中出现有四子运、五子运、六子运，都适于唱刮大尊儿这个班式。当然七子运也同样能唱，不过最好的是五子运，唱出的效果巧妙、刮大、流利，既有翘尊儿拔歌之称，因此取名于刮大尊儿。它也是四二节拍，即一班一音，属于二八班类中的一个班式。蜻蜓在《三赏讲》一句中媚魄的长短。

0: 下生驴。鸠，钩死妖，它是耳拔般泛臭的一种烟厂姓氏，它的结走和结狗都仅似于垛子般。但知识区别于它是在两人以上争论便利的一种对场形式，它的基本称式是先后两句对场到先后一句甚至半句对场，开始是起于烟落于斑，争论越来越激烈，矛盾越来越尖锐时，就发展到斑起斑落。老一人把它比喻像狗咬死打一样，故而取名于钩死妖。蜻蜓在秦香莲一句中保证与黄鹘的对唱。
1: 摇脱了。

是提酒考，使之通其耳把霞云中间搭鸡月果梦而言。搭鸡月里面可以夹现月，此厂房多用于外拔角。搭鸡月的果梦配合动作神短，大到高度通移。在舞刀是提酒专神，所以取名叫提酒考。蜻蜓在司马懿坦禅一句中，司马懿的长短。

渔举相夫调场强班式第三部分六虽班垒。六虽班它是渔举相夫调的主要班式之一，雌耳节陪。在宜宵节内，呛陪为班，弱陪为烟，也称善班，即宜班宜烟。分快六虽、中俗六虽、满六虽三种俗度，在节奏上比满班、二八班另获子右，在结构上赏韵变化较多，遐韵比较温定。除此，它也有很多直绳班式，如六虽练班、六虽躲班、倒耸班、六虽哑班、六虽六班、六虽耸班等等。六虽班善于表达举重任务的思考、叙事及愉快心情的戏剧场面，特别在调咬轻快的戏剧气氛中唱起来，如同六虽一般，故而称它为六虽班。

一快六十一般。蜻蜓在三赏角一举中，垂锦鼎与立痛的对唱。

六师练班，它是六师班内直升班士的器重之一，又以干净的需要必须闪取六师上下允之间的劝补果们，而只是用尖端的削果们来把上下允链接起来，故而叫六师练班。蜻蜓在双缩轨一举中将令尼的长短。

柳六虽朵般，一般从六虽长期，随着干性的变化，长字也必然需要压缩，上韵多下韵，下韵多上韵，这样连接起

其岛耸班，它是六虱耸班中的一种特殊班氏，在其他整唱俗读的六虱班腔中，未优在嘴吼一句狭韵的节奏比怨俗涂马一倍，即愁一膀子简满结熟。蜻蜓在状元妹一句中拔线望的长短，

八，六虱哑斑。在六虱斑的场次中，中间假有花白或身短动作时，音员就必须进行哑斑。在哑斑的音乐节奏上，比场的节奏慢一倍，即抽一膀子，倒背及身短做完后，接着再起六虱过门时，便恢复原速唱六虱或其他班式。蜻蜓在太华角一句中，周凤莲的长短。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降服调唱腔音乐板式方面的一些知识。
1: 九六吹六班，两个一嗓的音院都是唱的六吹类的班式。当一个音院唱完他的一段喜事，最后一曲进行六班，也就是继续拉六吹果门递给另一个音院接唱六吹，这样情绪贯穿不以间断，这就是六班。请听在《风鹤丸》一曲中薛仁贵的唱段。

下面六与换结场六诗略。是六诗耸班，单独一段六诗帮，或下面若有其他演员在结场另外一种班时，是六诗班的最后两句必须叠起来躲着唱，表示这一段戏已完整结束。

是以橄罗般，主要是指唱茜姑晃及六水果梦而言。姑跳和银乐的节奏较快，情绪清脆，顿挫而调摇，给唱快六水做了充分的铺垫。蜻蜓。是耳，水上锣，虽然和六水般的旋律有所不同，但它属于六水般类的变化唱法之一。根据串通戏馆，我们基本上是固定的。蜻蜓在拉三浪一句中，三浪的长短。

0: 说。
1: 渔举相夫屌是在秦代中叶以开封为中心的地域内形成的一种戏曲艺术。它在形成过程中因当时的开封命相夫险，故称其声腔为相夫屌。相夫屌是渔举四大流派豫东屌、豫西屌、沙河屌、相夫屌中形成较早的一支主要流派。它在整个豫剧发展史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河南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夫屌这个名称秦代并不见于史籍，它最早的名称是梆、秃梆，后来统称河南梆子。徐珂在《秦北累朝》里说，河南有秃梆戏，秃梆戏者辨人相言之戏曲也，道北唱词习为贬喻。这个秃梆戏大约就是在开封一带形成的相夫屌。相夫屌在其形成过程中曾大量吸收了开封一带盛行的梭南直、棒状态、山坡样、沙海尔、祝运肥、醉太平等民歌小调，同时又引进了开封一带盛行的女儿腔，使相夫屌在音乐上有了很大发展。清人李调元在《渔村曲话》里说，女儿腔一名弦梭屌，俗名河南屌，音似一样而微声不用任何，以弦梭和之，其声悠然一唱。后来相夫屌把这种女儿腔专门用来作为旦角的专用唱腔，使相夫屌日臻成熟。根据乾隆53年公元1788年七县县志记载的梆戏和李调元于乾隆40年1775年写渔村曲话的事件，相夫屌的形成距今约200多年的历史了。相夫屌在200多年的孕育成长中，从洛戏、一样腔以及其他剧种中吸收了大量营养，又经历来优秀演员的精心创造，到清继光绪年间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粗犷、高亢、激越、古朴、醇厚、委婉、明丽的风格。他的声腔以嗖为主音，旋律上行，奏上无音，音域宽广，音程调度较大，拨音及装饰音较多，一般使用二本腔加声，男女同声同调，以中轴音韵为标准。

哎呀！

常言说，相夫吊不勇稳，不使僵闷使虚闷。虚闷版的刻板在逢秋晴鹤记，僵闷版的刻板在竹仙枕。当是主命的刻板有田形版、拱椅版、椅秤版。后来又与黄鹤绝抠、梁敌北言，江闷便向周魏发展，经江札子登任职收，把相夫吊串到商

秋一逮的叫雨冬雕，串到雨北一逮的叫打高雕，串到轴口虚长一逮的叫沙鹤雕。须们诗种在开封附近活动，老一任叫内诗楚，其相父七显同虚尾诗种木衬柳一逢怨屋逢秋烂靠。后来经徐老柳及徐昌请的时候办了八个科班。相父雕的命烟院大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最主命的有李简运、施潜运、燕猜运、林逮运、加比运等，他们各有特唱命早一事。民国年间，邹少贺在会议李简运时写道：玄通年间，萧胆李简运，天府夹后情璀怨润，高下积蓄万专曲折，入竹邹盼物不入矣，有福闪指心强。自李始初举逢微之一贬。此外，赤命的还有光绪年间的命胆孙简德、张房锦、乙命水上瓢、望徐听、石溜祥等。相父雕各班社原来都没有女演员，直到20年代中期，女演员才开始登上舞台。此后人才辈出，屈指不仅。其中对相父雕的声腔表演卓有贡献的著名演员有陈素贞、马双芝、司凤英等。名驰全国的表演艺术家陈素贞则是相父雕的卓越代表。下列相父雕唱腔班是分满班、二八班、六水班、肥班四个整班，共54个编化班式。

0: 千岁，我在御营于是假到微臣白虎包场，有何见教？
1: 卷哪、啊？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0: 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讲到了治疗血症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呢也把我师父教给我的一个经典秘方十味教给了大家。那这十味啊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十味啊它是解决血的，所以啊又名十味换血方。而这十味换血方啊，它大的就两个作用。第一个，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哎，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从根本的位置来改变了我们的血液性状。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无论是心血管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静脉曲张还是血栓斑块，你想想是不是血液本身出了问题啊？如果说呀有一条小溪，这条溪水啊永远干干净净的，那水呀清澈见底，那你放心吧，这个小溪啊流着几十年几百年，这小溪啊它依然不会浑浊也不会堵。可是呢，如果说上游过来的水，这里面呢枯枝烂叶啊，塑料瓶陶泥瓦罐什么都有，这水流呢再慢一点，大家想想，这时间稍微一长啊，这小溪两边啊就长满了青苔，然后呢这小树枝啊小塑料袋啊就挂到了小溪的两边，你一看呢，哎呦，这成了臭水沟了。那人的血管也是如此啊。那如果我们身体机能旺盛，就像年轻人，就像小孩子，他们新血的生成啊永远比旧血多，一直循环往复循环往复，他们身体里的血液永远是鲜红的干净的。人家一天大鱼大肉随便吃，但是人家趁着年轻代谢好消化好，人家体内不存垃圾。哎，所以说为什么说年轻的小孩子们啊有一个阶段呢长得又丑，然后啊一出来那个汗呢那酸臭，那鞋呀一脱下来满屋都是味儿。什么情况？人家浑身上下代谢细胞旺盛，哎，身体当中有一些东西不合适的就排泄走了。大家可能有一个事儿啊不太了解，我说一说，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第一次知道。您知道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脂啊它从哪儿代谢出去吗？有人说大小便，还有人说这个拉屎的时候就拉出去了。哎，不是，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当中出汗能出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甚至是通过我们的呼吸排出体外的。你看这年纪大了的人，你看看有几个肺好的，你这肺不好你别说呼吸啊，喘气都不圆乎，你说你代谢脂类的东西啊从呼吸上往出代谢就少了，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啊，这是科学依据。所以你看我们人体啊有很多奥秘，我们人体呢有很多病因，我们人呢在自然界当中属于万物之灵长，我们人可以自己研究自己，动物啊它是物竞天择，它是顺应自然规律。可是呢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动物啊它都能活到正常的生理年龄。哎，你说打个比方，这老鹰它能活到正常60岁，基本上很少活不到60岁，除非被别人吃了，要不然呢它几乎70%-80%都能活到正常生理年龄甚至更大。包括自然界当中其他的这个动物，只要不是被猎杀呀，那基本都能活得到。可是人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们人呢改变了自身的生物特性，你看动物都不穿衣服，我们人穿衣服，动物也不盖房子，最多搭个窝，你看我们这个高楼大厦，动物呢都是拿脚自己走，或者呀拿翅膀自己飞，再不然在水里游尾巴自己游。你看人又是自行车又是汽车又是飞机又是高铁又是轮船的，你说我们人呢发展了无限的科技，结果呢却跟自然呢背道而驰，从而啊改变了正常的吃喝拉撒睡，什么东西都跟远古时期有了变化，跟自然呢有点脱离了，所以这些病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怪，而且呢越来越多的新型的病症出现了，以前都没听说过的现在都来了。但是你万变不离其宗啊，只要人体后形成顽疾的，那一定在血上有所表现。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不全对吧，肿跟血液有关系吗？那当然了，那你说肿细胞需要的营养从哪来的？

他不也是掠夺脏器的吗？脏器的这些营养从哪来的？他不也是在血液当中吸收的吗？那左心的根本一句话就是，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再说一遍，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就是一个事儿，想办法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有人说我吃着他汀这个东西能够溶栓，对呀，但是你没让血液变干净啊，是不是？你是短期之内的降脂了，降脂了，你把他汀一停，它还来，哎，这叫缓解。有人说我吃着红曲呢，中国他汀一样的道理。有人说我一直吃三七啊，吃了五七八年了，而且呢，活血方、化血方、破瘀方，什么水质地龙我都在吃，哎呀，我控制的挺好。那谢谢你呀，这种人呢，我给你个小红花，表扬表扬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对身体重视，哎，知道应该长期解决，打持久战，这是对的，我得谢谢你。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人呢，有个好处，什么呢？老百姓讲惜命，这个事儿是好事啊，越早发现问题，越重视问题，反倒能把身体调理好，哎，反倒能让自己少遭罪。我谢谢你的原因在哪儿呢？你又能听我节目，你又重视身体，你听到好消息，你听到好方子，你一定愿意跟别人分享。你说你传播健康是不是做好事了？也是给自己做好事了，也替孟非老师做宣传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再说这句话啊，解决血症的几大核心，第一个，救血换新血，第二个，病血变好血，第三个，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核心点就是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哎，你高血压的人让血液变干净，不让这个血液粘稠，咱们就解决了好大的问题啊，咱们脑出血的风险、脑血栓的风险就降低了，它没有堵塞物了。而血液干净了之后，血管上面沉淀物越来越少，甚至是降低了之后，那血管弹性慢慢再恢复点，你说出血的风险是不是就低了？第二个，血液要变干净了之后啊，那血液当中游离的很多嘌呤物质啊，哎，这些嘌呤物质，这个年纪一大，同样的指标，年轻人没事，到你不行，沉淀到骨缝去了，哎，痛风石来了；沉淀到肾上去了，肾结石来了；沉淀到胆囊里头去了，胆结石来了。你说这没病硬遭吗？是不是？所以啊，这尿酸这个东西啊，平时看不着，不疼不痒的。可是谁要是真正的尿酸高了之后，那难受的劲儿，那我告诉你啊，这尿酸高了之后出现结石痛风的这种疼痛啊，一般人想象不到。你看看那个患者，那手啊，一个手肿的跟牛蹄子一样，一根手指的肿的跟萝卜一样，这可不是开玩笑。而且那痛风石鼓的鼓鼓囊囊的，哎呀，硬的那种，那走路咔哧咔哧响。甚至有的人呢，那结石啊，一年都掉下来两三个，多痛苦啊！这个听着不难受，是因为自己没得，谁得了那谁遭罪呀？哎，血液变干净，无论血液里有啥，咱们要想帮血液变干净，血液里面的东西啊是五花八门，有胆固醇，有甘油三酯，有低密度脂蛋白，有高密度脂蛋白，有极低密度脂蛋白，有血红细胞，有血小板聚集，有尿酸，还有各种的无机盐以及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它都是通过肾过滤排出去的。可是呢，你想想，既然是病态了，既然生病了，尤其已经到了慢性病这块了，就证明身体循环代谢出不去存血里，怎么办？把这个血变干净。这血液变干净啊是个大工程啊，它要牵扯到五脏六腑的。怎么说牵扯到五脏六腑？我告诉你啊，血液变干净要稀释吧，稀释你就得有心血生来，心血生脾就得好，脾生心血。所以以前我告诉你们多吃点山药，这东西啊，我跟你说呀，它起到一个打基础的作用啊。吃了山药不能完全把生血这个事儿做成，但是它却让脾脏的功能一天比一天好。它是以濡养为主，脾啊是三分治七分养，实际上这山药啊在里面还起到了大作用啊。所以说养脾生血，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说五脏六腑七三欲，心脏是不是得快速的蹦啊？不是说咚咚咚咚咚跳得快，是蹦一下出的多，蹦一下出的多。为啥你心跳过速？你蹦一下出的不够，你就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不行。人这心脏啊，一辈子就跳这么多次，跳过劲儿了，人就早走了，明白了吧？大家都公平的，心脏就这么多次，谁跳得快，谁走得早，你知道吧？所以心脏要不要参与？肝脏在里面分解啊，肝脏里面有各种酶，人呢，实际上到头

煤的参与是非常厉害的，而这种煤、煤解、煤切、煤的分解能力、煤的参与变化能力，我告诉你，世间一切都比不了。没有煤这个东西啊，那人知道吗？很多药都是用的它。这个煤呀、啊，要讲起来啊，那三天三夜讲不完。孟非老师不只会中医，中医科班，藏医研学十几年，中医藏医会，西医营养学还会。为啥？在国外交换学习啊，你不学不行啊，你到那儿看完了不懂，你回来怎么教给同事啊？是不是？那只能自学嘛。所以在这一块，这个煤呀、啊，孟非老师也懂。等以后有机会啊，给你们讲讲，教给你们怎么用这个煤呀、啊、来治病，也是好东西啊。那肝脏各种分解，把这东西分解开解毒，哎，然后呢，肾脏过滤代谢，你看是不是五脏六腑都参与啊？肠胃还要蠕动啊，还要吸收啊，是不是出进都得有？也就是从胃肠往里进，哎，从心脏往出循环，从肝脏往出解毒，从肾脏往出过滤。你看看这是不是好多脏器都在参与？有人说肺，肺没动，谁说的？那肺不呼吸能行吗？呼吸就是外界之气循环往里下养啊，要不然身体当中的氧化反应没有原料。所以说呀，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哪个都在使劲儿。哎，那咱们要不要养？治疗血症，也就是说不是单纯的治心，心脏有病了治心，脑袋有病了治脑袋，这不还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吗？这不对劲儿，明白了吧？所以说五脏六腑要同调，哎，这才行。你就包括解决痛风也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血行风自灭，那你血要行啊，你血要行了，你有气啊，你气推着血啊，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五脏六腑在里使劲，又有气又有血的循环。所以治疗血症啊，它不是一个事儿，不是靠一个药就能把血给解决了。你像孟非老师到以前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认为啊，有一个药很好，有个什么药很好呢？就是水蛭。哎呀，这水蛭活血破血呀，对血栓呢很好。那孟非老师那个时候开方子的过程当中，早在这个苏州中心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血症的，包括梗塞类疾病的，孟非老师擅长用的就是水蛭。哎，当时确实也有很大的效果。但是后来呢，我跟着这个考察团呢，到了一次山东，山东临沂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大的地龙基地，有地龙博物馆。哎呀，这个地方不得了啊，这个技术很先进，地龙懂名的地儿，加工生产呢就在那儿，很多国家级的专利坐在那儿。后来就发现地龙里面的这个煤呀、啊、就不得了了，一下子后来呢，孟非老师就从这个水蛭啊就跨越到地龙上去了。哎，发现这个用到地龙来溶栓通络，哎，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后来呢就两个一起用了。那你看到了现在啊就不一样了，又变了，不是说地龙水蛭不好了，是发现好的东西了。发现什么东西呢？它那个东西啊是单一性的，就是解决血栓的，或者是解决栓塞的。那现在呢，我有搞的治疗方式和医学理论了。什么意思？就是的核心可不是通，通只是治疗表症的啊，它是一个症状。而我们要解决所有的血症，是要让旧血变新血，让病血变好血，让血液变干净，这才是治疗血症的标准。只要你能达到这种标准，你这个病症是一定减轻的。无论你是哪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梗、脑梗的，都会减轻。它在体征和面色、气色、唇色，还有眼睛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看，这痛风是这么回事吧？糖尿病也是啊。咱们讲痛风是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血液甜了，对吧？中医里面讲呢，糖尿病跟脾肾有直接的关系。哎，但是呢，糖尿病这个问题啊，错综复杂，无论是从发病机理还是说治疗方式上，这个条条大路啊都有效，每一种方法呀都能够改变糖尿病的性状。但是呢，具体来说哪一个好，哪一个治得快，这个呀每家每户或者说每个医学流派说的呀都有区别。可是呢，糖尿病顾名思义，高血糖跟糖啊有直接关系。糖在哪儿呢？糖在血里。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血症啊？血症就是治血呀。而糖尿病这个糖啊在身体当中太坏了，侵害细胞，侵害血管，侵害神经，所有的地方糖尿病都能产生病症。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

0: 是解决血糖这个事儿。糖尿病的最大的核心是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你这个血糖想不降都难。换句话来讲啊，按照孟非老师给你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是糖尿病跟高血脂都合并了啊，咱们就是可以把这个治血糖的时候就是治血脂了，治血脂的时候就治血糖了，治血糖血脂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血液里面的这个尿酸都排了。为什么？你只要把血液变干净了，你说这里面的血糖，这里面的血脂，这里面的嘌呤，是不是都一股脑的一次性的就把它给清了呀？所以呀，救血换熏血就是治根儿，病血变好血就是减轻你的痛苦，哎，血液变干净就是解决所有血症的标准。那够了，咱们再说一说怎么样把这个血变干净呢？那孟非老师讲了几天了，我呀这话还得跟你们唠叨两遍，好好跟你们说，嘱咐嘱咐，让你们啊记得住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要想把这个血液解决了，就是三大问题。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胃肠这面让我们的胃肠蠕动快一点，代谢快一点，从而啊在源头上就阻断。那再有呢，自己吃东西要注意点啊，有些东西啊可以吃，有些东西啊忌忌口，是不是啊？不要给身体额外的增加很大的这种负担。那源头阻断了，第二个就是要让我们的新生的血液啊多一点。那新生的血液上一段时间给大家说了，淮山药啊是个好药，那淮山药呢又是个好食品，药食同源，你把这个东西啊有事没事多吃点，吃点正宗的，哎，把这个脾啊解决好了，这个生血活血那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当然呢，它又能治又能养，哎，起到一个很好的慢慢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的身体当中血症比较重，那这个山药不是治血症的啊，各种血症它都不治，它就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已经很好了。咱们呢拿别的药再来让它新生血，让这个新生血的速度啊快一点。那新生血的速度想快，就不能单靠脾一个了，靠的谁啊？就是肝脾肾三个地方协作，哎，他们三个合伙，这样的情况下气血生化有源呐。那源头旺了，心血生的多了，是不是旧血就被心血替换了？是不是病血就被好血替换了？那你看咱们这个病症啊就减轻了。所以这三大方法，源头阻断，新生血液稀释，哦，就是改变这个生病了旧血的这一块。那怎么来呢？过滤、分解、排出，这是有顺序的啊。这三个顺序啊可以混着来，但是呢只要这几个步骤没错，就是过过筛子，把大粒的挑出来，把大粒的挑出来呀，给它粉碎粉碎，分解分解，分解完了给它排出。那为什么这么干呢？我告诉你啊，血糖它会粘稠，粘稠它就会粘，血脂也如此。你看胆固醇有结晶在血液当中成块，哎，它都是这个样子，知道了吧？所以呀，这个事儿就这么办，哎，咱们就把这三个事儿做好了就行了。那咱们呢继续，那这些用什么样的药啊？我告诉大家，十味换血方，这是好东西啊。那山楂加牦牛，山楂加牦牛血就干什么的？这两个啊合到一块儿，它就能够生血，哎，还能够化血。松茸加圆根加雪莲就是养血呀。我不说了吗？肝脾肾这三个地儿，以脾为主，肝肾辅助，哎，又生血又养血，血液呼呼就出来了。桃仁和红曲就是稀释过滤过筛子。天麻、三七和红花，当然这要加个字儿，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哎，慢慢慢慢的让你的血液越来越干净。那你说这十味方，十味换血方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这个方在我们中心里立下了功劳。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

0: 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心之初啊，就是这个十合一，那这十合一合到一起啊，不得了，就是经典的秘方，又叫十味换血方。那它的主要作用啊，就是解决血液质量。我跟大家讲啊，这血液质量决定着你这个所有的血症到底好没好。也就是说呀，你不把血解决了，不让这个血液干净了，你吃再多的药，你的心脏好不了。你吃再长时间的药，你那个血管里面那个脏东西啊还在。哎，它凝结成斑成块了之后，说堵就堵。为什么说血症到最后的危险的地段，它就是心，它就是脑啊。这两个地方是血管又多又细，并且呀，它过血量还是占到全身的主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个斑斑块块来到这儿，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后吧，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这些病到后一定并发的都是心血管病或者脑血管病。那近些年呢，高血尿酸症又叫高尿酸，这痛风啊只是它的一个表象，痛风就是手啊脚啊关节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了，如果身体当中的尿酸持续走高，那这个尿酸结晶啊，第一会伤害血管内皮，第二个这尿酸结晶到了关节这个地方形成的是痛风石，到了肾里面形成的是肾结石，而到了血管里面凝结成块之后，它慢慢的还会和其他的一些杂质结合，形成硬的血栓。换句话来讲啊，高血尿酸症现在是所有堵塞血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帮凶。那你告诉我，这些东西啊，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身体消耗不了的多余的这些葡萄糖，包括我们外来的由于不良生活习惯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出现的这些高嘌呤，都在血液里面。你说咱这血液质量好还是不好啊？老了老了一辈子，年纪大了本来就缺血，血液本身就变少，少了的时候里面还一堆杂质，你说这个时候血管不堵，那才出了问题了。那不解决血液质量的问题，血液要是不到干净的这一步，那啥病都来了。哎，啥病都有了，所有的五脏六腑啊都在这个脏的血液当中浸泡下，那慢慢慢慢的，那啥病真的是一点点都来了。你看看这老人家是不是旧病未除添新病啊？那怎么办呢？核心观点孟非老师这两天一直跟你们说了，就那几个字儿，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改变血液质量，让血液变干净啊！不是说你在家吃个三七粉，不是说你在家啊吃个什么小药方就能解决的。咱们一定是找到多个 制造病因的

问题所在，解决我们所有的病因，解决的病因越多效果越好。那为什么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呢？就是说这个方啊，会根据每个人病症的不同，哎，这个方子里面增量加减，可能用六味，可能用八味，也可能用十味。十味全方的情况下，又分为大剂量、小剂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它就是快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方了，哎，对症性比较强。那你看它是不是就解决血液呀？哎，解决血液干净，让你旧血变好血，哎，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血液一干净，我跟你说啊，身体当中我们这些所有的血症都会减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就教给大家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这么一个病，我给你个方。什么病呢？脑血管疾病。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越来越多，有的呢很幸运是没出现太大的后遗症，哎，救治及时或者发病轻。但是很多呀，这个走路歪歪斜斜的，跨筐的，画圈的，啊，掰腿的，这个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啥都有。那我给今天呢大家两个方，一个呢是治疗轻的，一个是治疗重的。那这个轻的是什么样呢？就是你已经发生了脑出血、脑中风，哎，这一类型的患者，问题不大，后遗症几乎没有的。同时啊，这类的人要严防死守，不要再二次脑梗了，那再来一次就麻烦了。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嘱咐一下，你先拿笔拿纸，我给你嘱咐一下。嘱咐什么？我给你个小的方，解决的是脑血管后遗症的轻症的，预防不要第二次梗塞。但是呢，你是脑血栓、脑梗塞的，你正常用，你哪怕是刚从医院出来都可以用。可是如果是脑出血后遗症的，那要记住了啊，需出血之后三个月再用，因为你脑出血了，这个脑血管有破血点，所以啊，这个药咱们是脑出血三个月以后再用就合适啊。拿笔拿纸，给你一个解决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的问题的，包括什么样的人啊？包括经常头晕的、头疼的、失眠的、记忆力差的啊，经常做梦、神经衰弱的，早上起来哈气连天的，感觉脑袋像扣个帽子一样的，耳朵嗡嗡响的，眼睛发胀的，哎，这个脑子里面呢就感觉重重的，反应变慢的，这些都可以用这个方。我告诉你，这个方啊是往脑袋上用劲儿比较多的啊，大家记一记。这个呀，五种药材又叫五味换血方，全方叫十味换血方啊，咱们这个五味就叫五味换血方。藏红花五克，哎，写好啊。藏红花五克，藏天麻十克，红曲十五克，牦牛血粉二十五克，桃仁二十克。哎，我再念一遍啊，藏红花五克，藏天麻十克，红曲十五克，牦牛血粉二十五克，桃仁二十克。这个方子呀，它解决的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再说一遍。解决的是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耳朵嗡嗡响、眼睛鼓鼓胀、脑袋像戴个金箍扣个帽子，或者前面疼或者后面疼、反应变慢、记忆力减退啊、失眠多梦这类的人，你去用。这是一类人群啊。第二类的就是你已经得过腔梗，哎，或者是轻微的脑中风、脑血栓，少少的有一点点后遗症，或者说没有后遗症的，你可以用，效果很好啊。那如果是脑出血的，无论是你轻微的脑出血还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这些人，你呀一定要在出血后三个月以后再用这个方，因为小心那个出血点啊，因为这个出血点呢在这个三个月内是个危险期，过了这三个月就好多了，只要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就好多了。这个方啊能够缓解颅内压增高，能够缓解眼压增高，哎，这样的情况下他这个在脑子里面开始换血，对脑子里的血呀换一换帮助比较大，主要解决这一块。大家记好了没有？哎，记好了，这个方你要用一用，效果真的是很好。那这个小方讲完了呀，

这个大家发现没有，脑血管病啊是个大病。那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属于轻，那你一定见过那个重的，有没有见过这个半身不遂的，拄着个拐棍还歪歪扭扭的，然后呢坐了个轮椅还带了一个口水巾，那口水啊稀了哗啦往下流，哎呀那个嘴呀、都歪到腮帮子上去了，鼻子眼睛都扭过去了。大家想想这种情况，看看可不可怜呢？你说我们老人家啊，60多、70多、80多、90多岁的，这年轻的时候谁不是风华正茂啊？是不是？那小伙帅帅的，那姑娘漂漂亮亮的，多好啊！干活利索，是不是？哎，长得又精神，看着又干净，谁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来的，那个时候身强体壮。可是到了老了，这生活呀没变好，为什么呢？自身身体健康被影响了，早早的呀脑血栓了，早早的呀脑梗塞了，这一下啊半边身子不好使，站不起来了，勉勉强强能走，那个脚底下呀就跟踩了电一样，然后啊这个想抬腿抬不动，想挪一步那费了老大劲儿，一抬腿再放下，哎，没挪走，这个给个拐棍站不起，坐在轮椅上想站想下呀那费了老劲了，自己上个厕所都难受，再严重的那直接起不来了，哎，瘫痪了。这类的情况呀还比较多，我是见过太多了，因为早在医院里面的时候这类的患者多呀，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有的呀脑梗了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话说不出来，噜噜噜噜噜噜这个样，还有的呀那吃一口恶心一下，吃一口吐一点，吞咽神经都不好了。所以怎么办？我呀给一个大方，这次给的是个全方啊，我跟大家说十味换血方这个全方，它是个药量，也是有增量加减的啊，这个全方，那这个全方啊就是十个药全用上。那讲究什么呢？大家听好啊，如果要真正的解决血液的这个事儿，那就叫活血化瘀了。实际上说的总是叫活血化瘀，那干的这个活啊就是几个，第一个生血养血，第二个活血化血破血，第三个最重要的把这个血液过滤打散分解排出，哎，这才是一系列的立体治疗方法。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有这个功能，那跟老师学了之后啊这么多年也一直用，哎，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全方怎么用呢？我告诉大家啊，给重症的用。给什么样的重症呢？就是一定是做过支架的，或者说脑梗过一次两次了，给这样的人用。那我呀就把这个方啊在中心里面用过太多次了。我给大家说个治过的一个人啊，这老爷子呀这个年龄不小了，79岁，马上就80了。这老爷子是个什么人呢？作家，哎，他是专门写故事写小说的。结果来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啊这79了，但是呢他年龄79，体重也79斤，你们说说吧，瘦不瘦？啥原因呢？中风了。而且他这个中风啊有点严重。什么叫有点严重啊？就是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两眼无神，那眼镜啊那么那么厚，哎呀那跟小砖头一样，头发稀疏啊，脸色灰白。这我一看，我说这重病号啊，是不是？结果体检各种检测文字出来，家属陪来的嘛。结果我一看这个检测报告，我一看，哎呦很重啊。怎么叫很重呢？这中风3次。3次啊，能不能站呢？得扶起来能站住。但是你只要一撒手他就往前倒。他往前倒，他那个腿呀、就能往前挪个3-5厘米，就咔咔咔跑2步，啪嚓就得摔倒。就这样个人。所以呀、他怎么走呢？他得拿一个那个行走的支架，就小孩学走路那个行走的支架。哎，把自己围到支架里面挪着，这个支架才能走。哎呦，哆哆嗦嗦勉强走，1分钟能走出去2米啊，就这样。然后呢说话也不太清楚，但是能说，这个嘴啊就是合不上啊，不怎么歪，合不上，半边身子不好使。就跟我说，你看我不是说学谁笑话谁啊，就这类的病人见得多了，过电过电。开始我就听清楚了，他说的是过电，过电过电，我就知道了啊，他是这个中风后遗症当中重的一个，重的一个呀
就是这手和脚不动还差点就没知觉，只要是一动，那里面就是酥酥的，大家知道被电着那种感觉吧，就是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又酸又沉是又麻。哎呀，这两个脚这么走吧，其中有一只是严重的发麻，两眼无神，面色灰败，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啊？这家属陪着过来，然后到后呢，这个所有的体检一拿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说这咋啥病都全了呀？这我不能嘴上那么说啊，你说我有医德的，我不能还给人家雪上加霜嘛，我就看一点，我就说，哎呦，这严重的一体多病啊，这是咱们的专业词儿，他也听着理解，但是心里面想，哎呦，这病全了。我给大家说说这人啥病啊？哎呀，写小说的人呢，一天动的也少，天天就是伏案工作。这个老早以前呢是拿笔写，这后来啊有了电脑了，人家也与时俱进，拿电脑写。但是你别管咋写，还是伏案。我一看这个身上这些情况，哎呦，这真是七拼八凑的一个身体啊！严重的前列腺炎钙化，前列腺做手术切了，哈，所以啊。您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是一直尿裤子，哎，一直尿裤子，严重的白内障，做过两回手术了，现在已经又长了，这次再做完估计就没机会了，所以一直拖着没敢做，俩病了吧？好了，胆囊里面长息肉，哎，切了，胆囊整个切除了，肠道长息肉，切除过两次了，大夫说了，说再切估计不行了，以后会恶变，可能会引起。你看严重吧，三个事儿了吧，严重的糜烂性胃炎，那胃黏膜都脱落了，也就是说现在啊必须是半流食，稍微冷点硬点的东西吃了之后胃疼受不了，哎，严重的腰椎病，好几节那都是膨出压迫神经了，颈椎也不好，哎，严重的高血脂，那都有点太高了，然后血液粘度是特别特别的大，哎呦我的天哪，我一看我说这病太多，据玄方，那这玄方啊我今天教给大家，如果说今天收音机前也有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尤其是脑中风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这个方你记好啊，这个方你在家可以自己做，听着啊，我说你们慢慢写，活血化瘀解决血症三把刀，第一刀先打碎这个血液当中凝结成块的东西，避免二次堵塞，去把这个血液里面过筛子，然后分解打碎排出，用三种药，藏红花放三克，藏天麻放五克，藏三七放十五克，用三七的净核液啊。再说一遍，打碎血栓的三把刀就是藏红花三克，藏天麻五克，藏三七十五克，这是三把刀啊，解决所有的里面血液当中成块块的东西。那第二个，过滤血液，病血变好血，用两种药，哪两种药呢？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这两个药啊过滤血液，哎，把这个病血呀变成好血，脏的变干净点，桃仁放十克，红曲放十五克。那第三招是生心血换旧血，同时呢让肝脾肾三个基础脏器功能活化，哎，又是三个药，哪三个药啊？松茸放十克，松茸放十克，圆根放十克，圆根放十克，雪莲放二十克，雪莲呢放二十克，一共是十种药，十味换血方，哎，生血化血，养血活血，旧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让这个血液呀变干净，哎，就把这个方啊就给他开了，别的那些辅助的呀一起吃，结果呀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呀，哎呀，真的就出来，特别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个方啊对他的症解决这个血症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严重的，那你看这个给他吃上了之后啊，这效就出来了，出来什么效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让十味换血方这个东西，我给它做成了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熬的，给它做成什么样呢？给它做成了小娃娃，那个小娃娃一粒粒的就跟小黄豆一样大，这个一副药超浓。

浓缩，一副药啊就做出来十来粒儿啊给他吃，这是大剂量的啊。如果说是病症轻点的，就是半量就可以了。哎，结果呢又给他敷了一个东西，敷了个什么阳胎盘，这个中心里面也是精粹定制的阳胎盘。结果给老爷子吃上啥情况，半个月过后他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感觉胃口好了，哎，这个吃饭变香了，这个胃呀没闹毛病这些天，而且睡觉呢比以前睡得也多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你说我咋感觉这个手脚啊热乎了呢，说这不就是有效了吗，咱们讲究啊血症也得气血循环呢，你看这阳胎盘在里面是起到气的作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说这十味地丸呢它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那血症的药也得靠气来推呀。我说你看这个气血循环好了，咱们讲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吗，那必然胃口好，吃饭香，睡觉多了有劲儿，手脚热乎，不就证明你循环开了吗。哎，他说挺好啊，挺好，好药好药。结果一个多月一检查，哎呦给他惊呆了，血脂下来了一点，特别特别开心。他就讲啊，他虽然说话不清楚，我就不学他了，他说小马，他说我这个我自己都知道，常年不动体力严重下降，越不动血液流得越慢，他说我自己都知道这血液都快干了快凝固了，你是不是老熬夜呀？他说这还用说吗，两点多睡觉都常事儿。他说以前，我说你看这心血让你熬得快熬干了是不是。结果呢两个月不到，一个多月一检查，血脂降下来一些。他说我这血脂老顽固了，好几种降脂药一起吃啊很难降啊。他说没想到啊，告诉您老同志，说这个十味换血方洗的就是让你血液干净，所有的血症治疗的标准就是血液变干净，血液不干净怎么治疗血症啊。如果这个药是治血症的，你血液都干净不了那绝对没有效，那如果要有效了，你的血脂一定下降。我说他俩是相辅相成的，是必然的。我说你吃吧，我说我就有这把握，我说别说是你一个月血脂降啊，我说所有的人吃完了血脂都能降，我说这是表示你的血液开始变干净了。哎呀他高兴，结果三个多月一只脚啊就那个过电那个脚能抬起来一厘米了，哎呀高兴的，他说我这脚麻有改变厉害，九个多月这个脚不麻了，哎手还麻脚不麻了，能慢慢走路了，这回就不用那个走道那个行走架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你回家吃吧，回家吃，吃两年，吃两年之后手也好了，这是大病啊你得慢慢治。你看这特别开心，就是这么有效的事儿。哎，那他这个属于大方啊，正常情况下在中心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有成品也做，要不然天天单独熬那么多人哪熬得过来啊，也是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分成大方分成小方，但是呢找了一个单位就把它做了一个加工，加工成什么，把它加工成这种小粒粒，因为这种小粒粒是好保存的，而且呢锁住药性时间还长。哎，在哪儿来的呢，找了一个大的地方，西藏有一个甘露药业，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区大的制药企业，是在他那儿做的，在他那儿给了一个名叫什么，叫十味滴丸，就是做出来是小丸丸，可比我们搓那丸丸好多了，人家做出来是先进的提纯滴出来的那种药丸，超浓缩剂型啊。这个十味滴丸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哎，效特别的好。那拿过来给这帮患者一用啊，哎呦不得了啊，为什么，一个月就能够让人大家看到清清楚楚血液变干净的变化。你别看这东西小，就这个小小的一丸，它不是一次吃一丸啊，加工出来的是有瓶的，那个瓶多大呀，拇指这么大，一瓶是两天的量，里面是小粒粒一粒粒，一天吃半瓶，两天吃一瓶，特别特别重的卧床的那种，一天吃一瓶，要不然就是半瓶。我告诉大家现在在哪儿，就这个十味换血方任何医院可查啊，你只要能够连续吃上一个月，血液开始变干净啊，任何一个医院你去查，只要你连续吃上一个月，血脂总会有一项或者两项开始下降的，就这么厉害。哎，一个月下来，整吃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净化 10%， 六个月能够净化 30%， 吃上一年12个月血液能够净化 50%。 我告诉你啊，血液要是不干净这病没法治，血症它也治不了。

0: 这种情况。所以啊，这个老爷子回到家就不能我经常给他搓药了，哎，我们就给他拿的这个成品的，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找西藏甘露加工的十味地丸继续吃，那效果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啊，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方，第一个呢是解决小病的脑血管的，第二个解决大病的脑血管。这两个方啊，你都记好啊，回过头来孟非老师告诉你抓什么样的药合适才能治，你可别乱抓啊，药抓的不好，质量不过关，不达标，吃了不止浪费钱，还耽误时间，药效不够啊。你别着急，我这两天多讲几个病之后，我教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药，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帮助你解决身上的所有血症。记住了啊，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变干净，气血畅通，百病无踪。好了啊，哎呀，这一转眼呢，这时间太快了。咱们呢，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如果呢，老人家们、听众们对这个方感兴趣，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他那儿啊都记得清楚，好不好？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孟非老师，这终于联系上您了。
0: 哎，
4: 我是您的铁粉啊。哎呀，我手里有好几个您推荐的宝贝呢。
0: 都有啥？你说说我看看。
4: 你看我现在有海棠茶、磷虾油，还有山药粉。
0: 这老会员了。
4: 这几个宝贝。
0: 哎呀，你好，你好。
4: 你看最近呀，感觉自己状态特别好啊。
0: 啊。
4: 睡眠比之前好了。以前呀，那失眠一夜我才能睡个两三个钟头哈。现在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了。
0: 哎呦，恭喜你，好多了。
4: 再一个吃的也多了，便秘这个问题呀、也得到解决了。要不说真不愧是孟老师推荐的定制款呀。
0: 定制款是好东西吧？
4: 是啊，那你看花不少钱、咱都没花到正地方。
0: 这回好了，这你看你一说完这个，睡觉好了，消化好了，便秘好了，吃饭也有胃口了。哎呀，这真是好事儿。这个年龄大了，身体这是基础，你这个基础一好了，后面治病都好说，你说是不是？
4: 是，但是我还有一个烦恼的事儿啊，一直让我挺担忧的哈。
0: 您说。
4: 就是大前年吧。这不得过一次脑梗吗？好在就是发现的早，抢救也及时， 哎呀，目前就是生。

0: 倒是可以自理，但是还是闹下好多的这个小的后遗症哈。
1: 啊，您说说。
0: 一个就是，脑袋经常犯迷糊啊。
1: 啊。
0: 犯困，脑袋里边老是有那个嗡嗡的响声啊。
1: 是小蜜蜂一样是吧？
0: 对，耳朵里也是。
1: 哦、
0: 哎呀，嗡嗡嗡的，一天老那么响，弄得我呀，真是心烦气躁的呀。
1: 嗯，是。
0: 再一个就是出院的时候不检查嘛，
1: 嗯，
0: 说是我这还有多处这个脑动脉硬化和这个就是脑动脉这个血管变狭窄了。嗯，
1: 那这是有危险病灶了，这是啊。
0: 是啊，哎呀，我一寻思这个事儿，心里就不踏实啊。孟老师，我跟您说吧，就是，我老父亲啊，就是脑梗走的。哎呀，我这一看，我这也既有脑动脉硬化，又有脑动脉血管狭窄，我也每天都是又担心又害怕的。所以一想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怕你像那个。狭窄的厉害了，那一下再梗住了，再一犯病，可能人就回不来了。
1: 确实有危险，风险性有点大。
0: 是啊，所以呢，我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听完感觉这个它挺适合我这个情况的，我就想用
1: 啊。
0: 像您讲的，咱把这个血液给它净化一下。血液流通呢就能顺畅了，不至于堵住了，是吧？但是想用啊，我目前没有啊，我所以问问，就是这个产品它什么时候能有，让我早点用上的哈。
1: 哦，你的意思就是听我讲完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你想用这个成品的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看，我就知道你信的中心里面定制的这个东西。您这样，老师，我给你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您这个担心是对的，因为什么？因为您看，您说这个小的后遗症，这个迷糊啊，耳朵里头响啊，脑袋里响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血液上不来。你像那水管过来水，里面要有气儿，它是不是咕噜噜？
0: 对对对。
1: 你这里面嗡嗡响也是，它那个血上不来，这就是缺血。而且又是血症比较严重，再有第三个，你那个里面有狭窄的地方，它过宽地方和过窄地方，它也会咕噜噜。那个声音小，但是到脑子里一放大，这都是脑鸣，这都是脑子里严重缺血。这个十味换血方能够适合你用，为啥呢？你看它这三大功能，这个第一个病血变好血，第二个脏血变干净血，第三个这个旧血变成新血。你说只要我们那个血给它干净了，它以后就没有东西再往上粘，再往上堵了。咱们是不是就是从根儿上杜绝了风险，然后慢慢的再把那个堵塞那个层和那个窄的那个层，慢慢的把它再弄少一点，这个通血量再高点，后遗症是不是也就减轻了？
0: 哎，还真是啊，
1: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方式和方法在中心里面，只要是带血症的，都是用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来解决。你这样啊，我现在不敢跟你们这么说，说什么时候能有，你想用我理解，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方。但是别的那些东西，你像什么茶呀、山药粉的，这个都是很多，量也大，我能拿。这个我说不准，我只能说我想想办法，或者是我慢慢的跟中心里面打个招呼问一下，如果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消息，我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们。但是呢，如果拿不到，我到时候我就把这个成方我在节目当中公布一下，我告诉你，你们说好不好？
0: 哎呦，那也行，那您还是努努力吧，最好让我们用上成品，省事儿哈。
1: 行，我尽量，好吧。然后你这样，待会儿呢，这个我呀，让我学生给你来个小方，就是能够解决脑供血的一个小方，先用上个四五味的，咱们这个四五味的换血方，你先暂时先用着。等到后面有没有成品，我到时候告诉你们，有成品咱们想个办法，没有成品我再告诉你个成品大方，你到时候再自己抓，反正咱也不是外人，目的就是一个把这症状减轻，慢慢的咱们恢复健康就好，你说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等您好消息。
1: 好的，老同志，哎，那也祝你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哎，好好好。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哎，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

0: 失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王强，二中头号人物。
3: 本期推荐查案二中。
2: 我儿子们，那不兄弟们。
3: 初三三班最调皮的学渣王强和暴躁班主任石妙娜意外交换了身体，压迫已久的王强过了一把当班主任的瘾，石妙娜也体会到了做学渣的滋味。石老师的公开课比赛日期临近，二人急需找到换回身体的方法，却遇到重重阻碍。
4: 哎，兄弟，能和你们一起放声大笑真是太爽了。
3: Movie Time 推荐查案二中。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边际效应。妻子知道丈夫一直希望有一块腕表，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过商场，刚好发了工资，她一咬牙就给丈夫买下了这块腕表。丈夫第一次收到妻子的礼物，自然感激涕零，隔天呢就带上腕表去上班了。妻子也觉得自己的心意没有白费。不久，妻子在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一件呢子大衣，心想如果穿在丈夫身上一定很帅气，于是就买下了。丈夫呢再次收到礼物，自然也是很开心的，但是那种感觉明显没有第一次那么强烈了。后来妻子还是会隔三差五的买点东西送给丈夫，包括生活用品之类的，但是再也没有看到她第一次收到礼物时的反应了。有一次丈夫甚至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以后不该买的东西就别买了。哟，这妻子心里听了很不是滋味，一度怀疑自己的丈夫是不是不爱自己了。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边际效应。边际效应也被称之为边际贡献，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意思呢就是消费者啊在消费逐次增加同一个单位的消费品的时候，体验到的单位效用是逐渐递减的。就好比啊，咱们在饥饿的时候吃到的第一口食物，喝到的第一口水，满足感是最强烈的。而到后来，你吃的越多，喝的越多，那么食物所带给你的满足感就会越来越少，直到最后消失了。也就是说啊，一个人在近期内重复得到相同或者是类似的报酬次数越多，那么该报酬追加部分的价值就越小了。来看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边际效应的应用是不是也是挺常见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做的不够好，也不是对方对你的情感改变了，而是类似的事情做得多了，就失去了它本来应该有的价值。其实这也就告诉我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付出的多不如付出的及时。在别人不需要的时候，你的好往往会被忽视，而在最恰当的时候伸出援手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在对方需要关心的时候，毫不吝啬地给出你的关怀；在对方需要温暖的时候，及时地送上一缕阳光；在对方缺钱的时候，爽快地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忙救急；在对方口渴的时候，迅速地递上一瓶水。这就是所谓的雪中送炭。在和人相处的时候，适当的付出是智慧。另外，边际效应还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只要改变一下做法，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人际交往这条路上，做法往往决定着我们的效果。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青春期孩子不愿意和家长沟通的内心戏。倾听是为了了解孩子的需求，那么在有效倾听之后，就不能一味地要求孩子完全照搬家长的方案，家长要有妥协，要有商量，要给彼此余地，这样孩子们才会更愿意和家长沟通。青春期代沟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家长的错还是孩子的错呢？其实啊，所谓每一个有问题的孩子后面肯定有一对有问题的家长，父母如果和青春期的孩子在沟通中遇到了问题，反思是有必要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孩子不愿意和家长沟通的理由，看看青春期的孩子有什么话要对父母说。这些语言代表了青春期孩子的心声，值得每一位家长深思。不关心我内心的想法，我真的不明白爸爸妈妈为什么不了解我真正在想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干涉我的思维，总是要我顺着他们指好的路往下走。我不是躯壳，我有灵魂，也有我的思想，我有大脑，我也会自己思考。似乎只有自己的事情才重要，爸爸妈妈对于我的事情总是不

0: 父母的话，
1: 没有耐心听我的真实想法，我根本没有办法和爸爸妈妈说话。对于我的一些意见，他们总认为很荒谬，是狡辩，找借口。许多事情，他们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也从来不愿意听我解释。跟我聊天，话题只有学习。父母除了每天给我塞一堆好吃的，就是没完没了地问我学习的情况，这样让我感到很厌烦，总感觉话不投机。在家里，爸爸妈妈每天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要把学习搞好，什么成绩啊、作业啊、考试啊，还有分数之类的。冷冰冰的大道理代替心贴心的交流。每次我鼓起勇气和他们说心里话的时候，他们总是先啰嗦一大段的道理，还会摆出一副我是大人的架子，然后把自己的思想传输给我。实际上，只有我赞同他们的观点，他们才不会继续说下去。如果我不赞同，他们就会一直往下说，直到我很不乐意的接受为止。用发火的方式来代替平心静气的教育。只要开完家长会，回家肯定会挨上一顿吵。其实每次考砸了，或者是在学校犯了错误，我自己也知道做的不对。如果平心静气的跟我沟通，我会更愿意改正的。谁不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以上就是孩子不愿意和家长沟通的八大理由。您家的孩子占了哪几条呢？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2: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大家好，我是舒淇。上周青铜器以其雄伟奇特的造型闻名于世，古人是如何铸造出四目五鼎这样庞大的器物呢？传统的翻煮法具体流程是怎样的呢？由于青铜器极其珍贵，不能够破坏性研究， X 射线成像技术和工业 CT 就成了无损检测的火眼金睛。它们能够穿透器物表面，清晰地看到内部的结构、垫片以及修补痕迹。结合 3D 建模技术，考古学家可以在电脑上虚拟拆解一件青铜器，完美还原其铸造流程，甚至能发现肉眼无法察觉的铭文。这就像是给青铜器拍了一张全方位的 CT 扫描，生成了一个数字世界的二维码。扫一扫，千年之前的工艺密码近在眼前。这项技术与医院的 CT 和制造业的无损碳伤同根同源。温馨提醒，古人的匠心独运令人赞叹，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多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身边的器物，感受工艺之美，体会匠人精神的专注与坚持。
3: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最长的一天是美国历史战争题材电影，影片讲述了诺曼底登陆第一天所发生的事件，分别从盟军和德军双方面的角度同时来描述诺曼底登陆这起历史战役的来龙去脉。诺曼底登陆战役是20世纪最大的登陆战役，也是战争史上最有影响的登陆战役之一。盟军先后调集了36个师，总兵力达到288万人。诺曼底登陆成功，英美军队重返欧洲大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2: 先生们，我们必须沿着整片海滩布下地雷和障碍物。看看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先生们，怎么安静这么小，就在这儿，这边海岸攻击的最初24小时最为关键，对盟军和我们德军来说都会是最长的一日，最长的一日。300万大军正在蓄势待发，本世纪里最关键的一刻就要到来。300万人，握紧武器，等待着进攻的号角。我们并非孤军奋战。通知全军下午2点整备齐所有的装备。
3: 是。
1: 15万盟军将士在经历了2年多的准备之后，在这一天的清晨乘船抵达英国南部的怀特岛海域集结。几个小时之后，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拉开了序幕。那场激动人心的战役，当年的亲历者大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人们始终不会忘记改变世界的一天。这一天敲响了纳粹的丧钟，这一天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的新纪元。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不再是纸上谈兵，海陆空三军也第一次并肩作战。
4: 要是留在这儿，就会全军覆没。
3: 什么？
5: 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参谋，难道我们带他们到这儿来牺牲，再叫剩下的人逃命吗？当然不是，我们要攻占山头，把部队的指挥官叫来。
6: 是长官。
5: 我跟你说，下面的海滩旁边有个峡谷，
4: 可是敌人沿路设置了许多路障，两侧还有重型机关枪把守。
5: 如果我们能突破那……
1: 艾森豪威尔作为这一奇迹的最高统帅，他以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完成了他一生当中最灿烂的战争作品，而隆美尔则成了这幕大戏的配角。尽管他预计攻击点可能是在诺曼底，但是他却宁愿相信攻击点会在加莱，并预计在6月中旬以前盟军是不会登陆的。于是他在6月5日还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为妻子过生日，结果隆美尔失算了。一个半月之后，他丢掉了整个诺曼底，再过3个月，他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历史的潮流总是一往无前，只给历史的见证人留下了瞻前顾后的感慨。影片结尾，在盟军用前赴后继的尸体撞开了德军最后一道屏障之后，导演别有用心地将血迹斑斑的镜头擦得近似于冷酷的一尘不染。在被战火践踏的体无完肤的诺曼底境内，当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唯一语言变成了无情的子弹，人类的境遇也被勾勒成了这样的一幅白描。沉闷的空气当中隐匿着一张张的面孔，有的死了，有的已经离世，而这些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
7: 你们是空降部队的先锋，你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开路，替我们的伞兵标明降落地点。你们和英国、加拿大的开路部队，你们要知道，你们联合起来将是第一批登陆法国的人。 记住，到了诺曼底，你们只有一个朋友，这把枪。
1: 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蒙受了空前的灾难，参战的国家和地区先后有60多个，人口达到17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0%。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在5000万人以上，财产直接经济损失达到4万多亿美元。有形无形的战争创伤在各国人民的心头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不让这种悲剧重演已经成为战后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维护世界和平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和共同要求。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送别诗，它收录在人教版4年级语文上册。唐玄宗开元十

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潞安。当时的李白只有27岁，也就是在潞安期间，李白结识了年长他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挚友。开元18年3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他就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之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在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这时正是他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是像黄金一般的美好。而这次离别呢，正是开元盛世，太平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的离别没有那种悲伤的情绪，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和抒情的气氛里进行的。而这首诗首句就点出了送别的地点，一旦名胜黄鹤楼。黄鹤楼与武汉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也是武汉市的地标建筑。黄鹤楼最早建于三国时期的东吴黄武二年，当时它是一座瞭望楼，到了唐代以后初见规模，宋朝的时候规模达到鼎盛，后来屡建屡废，屡废屡建，最后一次是1981年按照清朝的原样复建而成的。黄鹤楼的主体四边套八边形体，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通高51.4米，飞檐5层，顶覆金色琉璃瓦，楼上有60个翘角向外伸展，整个楼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檐下四面悬挂匾额，正面是书法家书同题的黄鹤楼三字金匾。在1987年，经全国评审委员会审定，中国建筑业联合会授予黄鹤楼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闻。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迎。
1: 啊，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从。

0: 亲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
1: 儿。满园春风喜洋洋，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1: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小侄购物到府城，歪途路过败家营，街头巷尾起议论，同家缺客丧门庭。
2: 你待怎讲？
1: 丧门庭，
2: 你快快讲来。
1: 姑母啊，尊姑母，我心急听侄儿买卖说详细。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弄虚，他为攀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娶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打盘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

0: 以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1: 一念之间，
0: 百闻不如一见。国母。

他是个好东西，能活血，能舒筋，能解乏，能提神。每顿我就得

金半杯，五五一次身旁的就有一个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就是我的心尖儿，她像是我给她山珍海味，她像是我给她绸缎儿，像上海我给她找龙儿，像上海我给她搬提袋，是个穿戴随她的人，养成一个坏脾气儿，坏脾气儿啥关系儿。

我真是逼近了心儿，是常言那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铜没把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彭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子，前清两天读了本儿，恨不得一部戏剧道，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花门儿。

0: 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开心，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
1: 怪不得青石乌鸦叫，世道临

0: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演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1: 谁呀？

0: 百人，你是谁呀？
1: 我是我嘛。
0: 美人，我走了啊。我要见见你家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她叫你说的呀。
1: 哎，快把书偷了呀！来了。
0: 哎，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
1: 那怎么成啊？
0: 好啊。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
1: 少事，我给俺家小姐梳洗打扮，你呀要一声呼唤。
0: 哎，我呼唤什么呀？
1: 你就说通公子来见啊。
0: 哦，
1: 哎，这准在门外偷看，快点记下。
0: 记下了。小三姑姑的白奶奶躲在后堂不出来，既然你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

小贩。

子三准备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

0: 白小姐，
1: 你啥时候办完去呀？
0: 马上就到那胖家去。
1: 说是咱就去。
0: 爹，那妈也得去。
1: 嗯，叫他去干啥？哎，又不是去他的。
0: 叫那母女俩一块儿去冲洗。
1: 啥呀？我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0: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
1: 你在那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哎！你要是不等我呀，我打你两巴掌。
0: 去吧，去吧，去吧。

0: 行逢上，这下书是消逢现好行时大。你竟敢逆信不剿，那好，序幕我就告辞了。
1: 这个死丫头累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累了书信未必我知，先写我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站住，看看，哎，坐坐坐。

0: 俺妹是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呀。

0: 你给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和他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
0: 你给闺女算了卦，然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敷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需重新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没归心。
1: 你说此话当真？
0: 当真。
1: 哎，可怜呐。
0: 你可怜什么呀？
1: 可怜我那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重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0: 哎，可叹了，可叹了。
1: 哎，你叹从何来呀？
0: 可叹我的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1: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0: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呢、啊。
1: 这
0: 那
1: 你坐一会儿。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为我的老主意。回去多美颜，替我转告老亲戚，并非是不愿去重新，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侄儿，丈母娘可是疼女婿。
0: 白老婆的古人刁，能言善辩，耍花招，只是若被他推掉，恢复怎样把柴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新娘，会越退婚两绝交。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1: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0: 贼进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1: 哎，七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1: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想我家表兄医药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果腹重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亡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1: 这
0: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与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子。
1: 那
0: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另找重新的新娘呢。

0: 他口是里间把我比，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第，可不能带罪。什么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重新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咱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1: 答应了。
0: 应允了。
1: 好，小侄告辞。
0: 珍珠送客。
2: 是。
0: 重新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人叫珍珠。真牛来，我小丑姐妹。

0: 敌人赵昌与嫂嫂见礼。
1: 站住，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0: 那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给你介绍下。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连绵把头张？哪有心还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家娶亲，李双英，
1: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与公正之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二弟？终身啊！
2: 两闺女长得俊俏
1: 啊，
2: 长得漂亮
1: 啊，
2: 大兄弟，
1: 老嫂子
2: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

0: 亲，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1: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0: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1: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0: 你翻过来。
1: 啊，不，
0: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1: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0: 既然你无意，休怪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站住，拿账来。

0: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中那头请你自己尝。
1: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0: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0: 绝不落空，
1: 告辞
0: 不受。
2: 奉旨，紫竹院到了。

0: 一声呆，
1: 哎，叫干娘，
0: 我的干娘。

白白哇哇哇啦。好一个金色的赵方阳，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粒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干娘叫好，我是风吹响又灵，又好比小一杯唐天正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女咋喊的真的好听啊。我这里仔细把她观看，这个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染，白又不差，亮晶晶胭脂白白生生啊，杏子眼灵灵灵灵亮到美，这个又黑又细晒完了光，可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甜，自来里黄十指伸出如轮心，放下花包里直接混，小胳膊伸出来里一就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喝杯酒三月五果出水更清，把凉水又冲冲。我的大女子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话把她哄，闺女为娘也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先生，有几两水银拿去用，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啊，你花的再多点

0: 狂徒作势太胆大，巧心民女敢忘吧，闺女跟我走。
1: 那位小姐她是何人呐？
2: 她是小女凤英。
1: 有道是不知者不为罪，还望老丈人丈母娘多多包涵呐。
2: 呸，
3: 他是谁？
2: 他就是胡大闹。
1: 他是我老丈人，那位小娘子是我的妻。老丈人前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迎娶。
2: 黄公子，我给你

0: 出动，艾奶奶即刻就到，切记你我顶得暗哈。
1: 不就是说公子的病由轻变重，由重变重？
0: 对，以跺脚为号。
1: 你只要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0: 我一跺脚，
1: 我就说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0: 我二跺脚，
1: 乱发屁满头，见人就磕头。
0: 我三跺脚，
1: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街头。
0: 对，奶奶到，
2: 有请。

见亲家母啊，我喜上有家喜，总说来瞧你穷忙顾不得，今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山脚前山上边弯下腰，羞答答的嘴唇摇，那青白白脸圆的表，笑眯眯的双眉挑，像潺潺莲，青丝腰真好香，是个零零零的芙蓉草，绿油油的眉。

分享。

0: 御膳千贤，
1: 大家都喜欢。
2: 一茶变貂蝉，这是真稀罕。姑母笑开颜，叫我真作难。
1: 启禀夫人，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乱发气，满头见人就咳嗽，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2: 低头，往外头。
3: 亲家母，俺那门婿疯了。
1: 啊？
2: 不不不，刚才我家表兄，做了一个梦。
3: 啊？是梦？
2: 哎，是梦，
3: 不是疯了。
2: 不是疯了，
3: 不是病，
2: 不是病。
3: 啊？
2: 不是疯病。
3: 亲家母，慢说，俺那门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1: 哟，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门亲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4: 姑母，
1: 我把你个不姓史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2: 姑母，我见到的不是。
1: 快快上前见礼。
2: 是。既然那丑梁把主换，咱给他趁风来试穿。
1: 快去。
5: 百慕在上。

0: 堂孝之有礼。
1: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0: 分内之事理当效劳。咦，这位小姐她是何人呢？
1: 处女凤英，你见笑了啊？
0: 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啊，贝小姐，今日国父重禧，小生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啊，
1: 都是内情，何必过前呢？
0: 来来来，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2: 珍珠，快替我还礼。俺家小姐礼当。
3: 他是真。
1: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0: 不不不，丫鬟是真，只怕这位小姐是。
1: 是你姑母的儿媳，俺家女儿，恁家表嫂的。
0: 表嫂，表嫂，表嫂在上，小弟有礼。
1: 亲家母，俺的闺女喊啥不紧？
4: 不不不不不，
1: 再不然丑陋不堪。
4: 哪里哪里，
1: 既然不喊不杀，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啊？告辞了。
4: 慢来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哦。请坐请坐。快菜。
0: 姑母，
4: 出去。
0: 这
4: 你给我吃去。
0: 是。
1: 莫非他一看出什么破绽？
2: 小鸳鸯，又给我一乱心烦。凤英母。

0: 放心吧，
1: 青年母，我告辞了。
0: 哪里前去？
1: 一重喜，二回去，喜气给你送二喜。
0: 哎，干母，你们现在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倒三更。
1: 倒三更？
0: 母亲，
1: 太二嫂，家有要事，可不能在此过午走。
0: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里话来？你看这刺客午时一到，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理呀？
2: 是啊，事情再急也得吃杯水酒再走啊。
3: 酒酒，
2: 是啊，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1: 亲家母，我戒酒了。
0: 白母，谁人不知哪个不休，您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1: 说什么咸不咸，也不过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2: 如此拿酒，少饮几杯何妨呢？
1: 今儿个这酒我一点儿也不能尝。
0: 走。
4: 亲家母啊，
2: 今日进得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叙，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处吗？
1: 哟，亲家母啊，本是我不愿把酒饮，表一表对门婿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荤，我的亲家呀，这几天滴酒未沾唇。
2: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1: 什么规矩啊？
2: 重喜重喜，大摆宴席，
0: 重调美曲，好了女婿。
2: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1: 如此说来，那我就
0: 母亲，
2: 酒宴摆上。

0: 什么酒啊？
1: 亲家，谢灵春老双寒，红梅让酒醉把香。
0: 这是红梅酒。
1: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0: 参知让酒，不饮。
1: 打下去，上酒。
0: 这是什么酒？
1: 带慕容冰啊，六月荷花开满堂，百花剪子催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古泉让酒飘清香。
0: 哦，这是包房酒。
1: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木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0: 请饮一杯。有请。我不喝，我问问啊。

0: 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打下去
2: 就到。白某，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2: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你那表兄了。
2: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1: 请。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此酒白花玉液，民间修之物。
2: 哎，难得的好酒啊！
1: 这酒可来之不易。
2: 那只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1: 能听了吧？

0: 几群行人前来领使啥的花魁王娘先回帝王在想小船没因这次就活该随我的吃了前朝最到哎嗨哎呀嗨杨贵
1: 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
0: 开战
1: 请你一杯
0: 我不喝我尝尝
1: 那好啊
0: 哎我尝尝
2: 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2: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0: 哎我就喝这一杯
2: 亲家母
0: 豌豆走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1: 请来上座
0: 都坐都坐
1: 欢迎
0: 都坐
3: 白母这儿我请你三杯酒
2: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你一定得喝
2: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2: 你要说出来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一路老发顺风酒
2: 第二杯呢
3: 你们二老欢聚享凤酒
2: 第三杯呢
3: 你们母女谈病团圆酒
2: 是的胭脂茶一发丢三杯
3: 我错在哪里
2: 那母女谈病哪里的三字啊
3: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了三人了吗
2: 那这
1: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3: 请
4: 母亲暂缓的走呢
2: 咦我的后悔你在那啥的妈输给你了不喝会装
4: 那
2: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4: 你
3: 这老婆见酒就不想走
4: 大喝不顺

0: 了酒嘛，真言不漏。
1: 这香儿让女儿不上钩，
0: 咱再把这姑娘都一刀。表嫂，小弟替表兄敬你一杯啊！
1: 母亲，一句话说得俺妈的面上含羞。
2: 亲家母，闺女不会喝酒。
3: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吗？
0: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3: 哎，
0: 那这。哎，替喝也行，罚酒三盅。哦，替喝还得罚酒嘞。
3: 嗯，
0: 这回恁伯母给你喝个名堂。
3: 啥名堂啊？
0: 喝一个三棚楼看酒。
3: 看酒。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石落还好买，光阴一去无处寻。山西宴，白眉大侠徐良，夜探三教堂，在华山脚下遇上个大汉劫道，此人身手不凡，够一个武林高手，但是敌不住徐良的暗器。梆梆梆，三块飞黄石给他来了仨包，这位招架不住，提棍就走。徐良为了弄清他的身份，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就这样他们钻进了大山，翻岭跳涧，一直离着三教堂不太远了，这个大汉是踪迹不见，徐良也就不追了。老心儿一想，我来的目的是看看我老兄弟和房树安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也没想到跟谁争斗，这件事儿暂时先放在一边儿，等我把正事儿办完了再寻找这个大汉也不迟。因此他改变了方向，扑奔三教堂，走了约有三里路，听道边好像有人说话，像徐良的身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老心儿屏息凝神，拢目光变方向，往左侧观看，他一瞅道边的石喇子后边站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衣服，手里提着一把长剑，闪闪发光，好像地下还躺着个人。徐良纳闷，这谁呀？蹑足潜踪，躲在一块巨石的后边，抻着脖子，他仔细盯着。虽然是个黑天，山西宴徐良练就的一双夜眼看不了十分清楚，但也不离五六。这回徐良看清楚了，地上躺个和尚，提宝剑穿青衣服那位是个女人。他捣什么呢？就见他凝眉瞪眼，紧咬牙关，用宝剑的尖儿指着地上的和尚，秃驴，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苦苦的追赶于我？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休怪奶奶心狠，我结果了儿的狗命。说话摆剑就刺。你们说这谁呀？地上躺的又是谁呢？原来呀，地上躺这和尚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监丹日月邪昆仑陈仓罗汉。上文书咱说过，陈仓、白云瑞和方树安在东花园的禅堂听小建模的信儿，这小建模 被茅山二圣的大爷洪飞给请走了，说有喜事儿。结果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仨人非常惦记。白云瑞想去看看，被陈仓给拦住了，理由是三教堂是我经手修盖的，我对这地理非常熟悉，出入也比较方便。白云瑞和方树安点头同意，陈仓和尚奔议事厅。结果他到了议事厅，趴到后房坡上，借着灯光往屋里一看呢，不像发生意外，屋里静悄悄的，灯光倒很明亮。那时候正是武圣人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在这宣读武圣人于和的法牒，陈仓呢就听入了迷了。他一听这法牒说的公平合理，解决的也非常完满，陈仓这心里念佛：哎呀，过去我对武圣人于和看法不好，闹了半天是个明白人的，人家并不袒护自己的弟子徒孙，该怎么地怎么地，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当家人。越听越上瘾，他一直听完了。后来他一看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主持宴席，给金灯剑客夏遂良、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和解，他就放了心了。到了这会儿他才想起来，哎，对呀，白云瑞和房树安还等着我的信儿呢，我怎么在这待起来没完了，我应当把这个喜信告诉他们俩，别让他们二人着急。想到这他转身回禅堂，可到了院的外头，冷不丁觉着头顶上刮了一阵凉风。好，他一看在眼前掠过一条黑影，究竟禅堂里边发生什么事儿了，陈仓和尚不清楚。他掌声一看，白云瑞、房树安各拉家伙大概追这黑影呢。陈仓一想啊，事在紧急，我先甭说话，把这人抓住不就清楚了吗？所以他也没跟云瑞和舒安打个招呼，踩后边就追。追来追去，追到一块石喇子后边，陈仓的脚够多快，功夫够多高，把黑影给追上了。这黑影回头一瞅，跑不了了，可急了，手舞长剑，大吼一声，就玩了命了，啪啪啪啪啪，噌噌噌噌，就下了绝情。他的意思想把陈仓给扎死，结果他知道自己想错了，他的功夫比陈仓差得多得多。七八个回合之后，被陈仓一掌击中他肩头，吭哧一声把他打倒下了，宝剑也撒了手了。疼的他叫回来一嗓子：“哎呀！”把陈仓吓了一跳，这才明白是个女人。本来陈仓想伸手抓他，这回吓得把手缩回去了。在封建年代，男女授受不亲呢，就是现在的文明时代，在一定的限度内还可以，超过这个限度也是不行的。尤其陈仓那是出家的和尚，佛门弟子，哪能动手动脚的呢？他往后倒退了两步，低声喝问：“弥陀佛，孽障，你是谁？”这女人轻轻地把面纱摘掉了，露出本来的面目。 27、28岁，瓜子脸，宽脑门，尖下壳，弯弯的细眉，长得人样子还不错，但是有点呲牙咧嘴，方才挨这巴掌太疼。虽然说骨头没折，肯定都青紫了。这个女人是谁呀？前文书咱说了，东海碧霞宫来的亲姐俩，她姐姐叫冷霜，她叫冷雪。冷霜行刺白云瑞方树安，把脑袋混丢了。冷雪在房上寻风，一看姐姐吃了亏了，想帮忙没那能耐，她这才跑，故而遇上了陈仓。她一边跑，心里头一边乱，怎么办？本来想给爷爷郭长达报仇，结果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把姐姐的命还送了。回东海小蓬来，我怎么交代？我们这是背着武圣人干的事儿，也背着飞天灵狐潘德剑。哎呀，简直是走投无路。陈仓再一追他，他有点急了，精神都有点失常，不然的话，一个女人叫唤什么呢？让陈仓这一巴掌把他打伤了，他也清醒了。陈仓这一问他，他不能不说了。就这样，他把来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陈仓就一愣了，闹了半天，你是郭长达本家的孙女，你来想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哼，你呐，你想的太简单了。陈仓一想，这怎么办呢？我把他抓住，交给白云瑞，让开封府去处理。我是个出家人，无权过问此事。有心伸手捆他，又觉着不方便，就在这犹豫的时候吃了亏了。他光看到对面这个女人被打倒了，没想到他还会打暗器。这个冷霜冷雪临离开东海之时，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白布囊之中带着不少零碎，其中最厉害的就是五毒梅花筒。这筒能打出五毒梅花针。当然，这种暗器不在必要的时候它不使用，力量不是那么大，打的也不够准，毒性也不是十分太大。如果击中对方，对方觉着身体一麻，当时就失去知觉。哎，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转败为胜。现在冷雪一看，已经被大和尚牢牢给控制住了，要再不打这种暗器，想要逃跑势比登天。刚才他不敢，他现在一看这个大和尚不太注意，眨巴着眼睛在寻思事儿，他就看准了这个机会，冷不丁的从白布囊之中把五毒梅花筒拽出来了。这玩意儿就好像现在两节电池那手电差不多，一扎多长，上头有个钮，一摁这钮里的消息一转，头前有五个孔，可以往外打这五毒梅花针。它的射程也就在5米左右。现在陈仓离着他离着不到2步，所以正在射程之内呀。他来了个手疾眼快，大拇哥一摁崩簧，梅花筒的消息一放，嘎巴子，把五毒针打出来了。容等陈仓发觉了，晚了。还得说陈仓和尚一扑了脑袋，尽量往旁边闪，结果躲开了4颗梅花针，有1颗没躲开，正扫到他耳边上头。 这玩意儿就这么缺德，碰上一点儿毒气就发作呀。其实那针扎一下能怎样，就牵破个肉皮儿，但是陈仓就感觉到从脑瓜顶上麻的脚趾头尖儿有点半身不遂，心里的闹腾，暗道不好，说个不好动不了了，这才翻身倒地。心里边他挺清楚发生的什么事儿，怎么回事他都知道，而且眼睛也好使，冷血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清楚，就是动不了说不了话。陈仓在地上躺着，心说我呀，嘿，倒了血霉了，死的一个无名小卒之手啊。难怪乎当初的武圣关羽走麦城叫小卒把他抓住了，我也是这个下场啊，谁都不知道我死的旷野深山。哎，正这么个时候，哎，徐良赶到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山县徐良从石拉的这边一看，哟，那要下手，再想过去了，但是徐良满身的功夫，带的都是零碎，老心儿一扬手，一颗墨玉飞黄石就飞出去了。那徐良打暗器，那是祖宗，也慢说揍他，就打武圣人于和，也未必躲得开。耳轮中就听着啪，这石头子正好打到冷血的手背上头，冷血疼得嗷了一声，长剑二次落地。还没等他看清谁打的怎么回事呢，就觉着双腿重重的一击，是翻身栽倒，被老仙儿徐良一脚把他蹬倒了，踩在脚底下了。不要动，再动我要你的命。徐良可不管这个，抓住他胳膊往后他一背，兜里的把绳子掏出来了。你看徐良是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那绳子能离得开吗？有事没事也得揣着两条，随时随地准备捆贼，三下五除二把他捆上了。徐良蹲下一瞅，这和尚眼熟，哪儿见过呢？哦哦哦，想起来，这不是三教堂的三堂主吗？这怎么回事？看这意思，他说不出话来了。哎，耳朵出血，明白了，肯定受了有毒的暗器。那徐良一辈子净研究暗器了，能骗得了他吗？他扭向回头，一把把冷血的头发给薅住了，金丝大环刀是刀压脖项。哎，你个王八绿悄悄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你用什么暗器把这老和尚给上的？说，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神鬼怕恶人。本来那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跟吊死鬼差不多，再一着急，再一咬牙，这玩意儿真吓人呐。这冷血真害了怕了，我说，把刚才的事儿说了。哦，徐良一听这么回事，我问你，解药在什么地方？在我的怀里，你得给我解开，我才能拿，用不着你，我有手。徐良不拘小节，从他的兜囊之中把解药拿出来，查对对了，闻了闻，没有差错，用一半给抹的伤口，另一半给老和尚灌下去。怎么叫对症下药？本来伤又不重，药又好使，再加上陈仓功底深厚，虽然中了毒了，但是老和尚在那躺着仍然运用真功往外排着毒气，这毒气往里攻，和尚就往外顶。 这能耐还有，所以毒气并未归心。徐良再来得及时，几路加工，眨眼之间陈仓就恢复原来的情况。老和尚从地上站起来，双掌合十，南无陀佛，白眉大侠，多谢呀，多谢，老人家不必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老兄弟都跟我讲过。那就好，大侠客，莫非你今夜晚间要来探三教堂吗？正是这么回事，我惦记我老兄的白玉瑞。哎，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放心吧。是这么回事。陈仓说的挺简单，但是说得很清楚。哎呀，徐良长出一口气，一场虚惊，真没想到结果会这样完满，吴圣人于和会这样英明。妥了，一天云彩，这算满散了。至于眼前这个女人，这是小小一个插曲，这算个什么呢？徐良想拎着他，见我老兄弟商量商量。我老兄弟要说放，就把他放了。老兄弟说不放，交给房栓，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跟陈仓一合计，陈仓说好吧，他们住那地方我知道，我领你去。就这样，山西燕徐良把长剑捡起来，给这冷血插在剑匣里头，像拎包似的拎着他起身赶奔东跨院禅堂。那到屋一看呢，没人，房叔安白云瑞双双不见，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的味儿，往地上一看，顺着床边横卧着一具尸体，脑瓜还没了。大和尚一拨了脑袋，弥陀佛，这怎么回事？徐良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嗯，坏了，坏了。正像您方才说的那样，两个女贼，一对亲姊妹，姐姐死到屋了，妹子跑了，被咱抓住了。她姐姐把脑袋混丢了，肯定我老兄的白云瑞。西巴大头鬼方叔安拿着这个脑袋赶奔前院找金灯剑客算账去了。别介，挺好的事儿，要这么一来就完了，前功尽弃。徐良想快走，他跟陈仓两个人拎着这冷血

说话下嘴凉啊，你什么身份？你比剑客还高这一大截啊，一般人仰壳看你，拿你当神仙。你说出这种无知的话来，你呀、啊、都不如那个郭昌大，品质太恶劣了。徐良大叫一声，跟陈仓拎着冷血进了屋了，啪把冷血往地下一扔。徐良说，问吧，证人在此，要知他姐姐为什么死的，叫他妹子说。屋里人就傻眼了。金灯剑客倒吸了一口冷气，但是他有点不服气儿啊。转念一想，今儿个就得玩横的了。他用手点指徐良，丑鬼，你从哪块把这人抓住的？嗯，你不要问，我也不要讲，你听他的。这陈仓蹲下了，给这冷血做工作。姑娘，事到如今，你实话实说吧，你在山下怎么跟我们讲的，你在这儿就怎么说。你放心，你是个无名的小卒，只要你说清楚了，我们把绳子解开，把你一放，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可你要不说，就耽误了事儿了。说吧，人谁不乐意活着？这冷血一响，我叫人家抓住了，五花大绑啊，人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要我的命啊。干脆我就讲实情吧，当着屋里这好几百人，冷血一边哭一边说，但说得非常清楚，说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呢、啊，原来姓郭，我们现在的名字是武圣人给起的。郭昌达，莲花门的总门长，那是我们本家的爷爷，是他的人家把我们送到东海小蓬来的。感恩就得图报，我们听说他老人家死了，就恨上了徐良、白云瑞、方叔安及开封府的人。这次我们跟着飞天灵狐潘老剑客来，就想要给爷爷报仇。你们正在议事厅忙你们的事儿呢，我们姐儿俩把包裹打开，换上青衣服前去双行刺。哪知道不但没行刺成，姐姐把命搭上了，我逃跑也被人家抓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至于说到什么阴间不允呢，在别的地方杀的我姐姐，这都不对。我刚才说的是千真万确，不信我姐姐的尸体就在东跨院的禅堂。大家一听明白了，妹子说这话还错得了吗？金灯剑客傻眼了，刚才想倒打一耙没耙住，把他气得直翻白眼儿。方叔安乐得脑瓜直不冷，你如何如之何？哎，夏翠良，你还有何说呀？你那叫血口喷人呐，不好使唤吧？这人正说的这些你都听清没有？夏随良心中暗想，冷血呀冷血，你他妈真是个冷血，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你叫我处境太尴尬了。又一想，事到如今我就得豁出老命。金灯剑客夏随良处境相当尴尬，这家伙是恼羞成怒，暗自咬牙，恨冷血不会说话，你纯属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轰，你这一说把自己人不都给出

卖了吧，简直是可杀不可留。夏遂良又一想，要留着他也是祸害，他跑到各地给当证人去，我一辈子不带翻身的。你说夏遂良这个家伙到时候也欠考虑，在众目睽睽之下野性发作，仍往前一窜，跳到冷雪近前，把右掌往空中一立，冷雪倒了霉喽，呼的一声，头骨被击碎，来了个万朵桃花开。大伙看得很清，夏遂良这么做，这叫杀人灭口。屋里就开了锅了，谁也没想到，这么大的金灯剑客，太明目张胆了，做的也太愚蠢点了。冷雪一死，可气坏了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潘鼎臣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能这么干。哎呀，潘鼎臣想坏了，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小鹏来见武圣人于和，我怎么交代？好你个夏遂良啊，你这是明目张胆对抗武圣人的法爹。但他又惹不起夏遂良，潘鼎臣把袖子一甩，算了，金灯大剑请恕罪，潘某此行是传达武圣人的法爹，没想到在三教堂发生这样可悲的事情。我们来的时候仨人，这回我走上了一个，我不求别的，你亲自回东海小蓬来见于老剑客，前去解释。我走了。潘鼎臣转身要走，夏遂良这只也有点后悔呀。夏遂良一想，那怎么办呢？我虽然想杀人灭口，但是忘了这个潘鼎臣了，他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我老师，一五一十把这经过一讲，我老师非急眼不可呀。我还活得了吗？我这哎呦，他这个后悔就甭提了。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假如说金灯剑客夏遂良做错了事儿了，能把潘鼎臣给挽留住，好好的解释解释，跟潘鼎臣回到东海见武圣人于和，痛哭流涕，痛改前非，他真要这样做呀，还不会有什么恶果，因为武圣于和对他非常偏爱，不然的话不能把他惯到这种程度。但是呢，这屋里头没好人，头一个就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现在这昆仑僧把自己的命运跟金灯剑客牢牢地拴在一处，荣辱相关呢，金灯剑客要倒了他也跟着倒啊，那要死了他也活不了，他随时随地都伺机反扑。他一看就知道不好，潘鼎臣要回来东海碧霞宫，金灯剑客受了处分我也跑不了，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杀人灭口，不能让潘鼎臣活着回去。情急之下，他也没法跟金灯剑客商量了。他一看，五阴剑客庄子琴挨着他站着呢，在庄子琴身边就是绝命剑客叶秋生。这几个小子都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他知道这二位最狠，跟自己的交情又不错，

他冲绝命剑客叶秋生咬了咬耳朵，示意叫他下家伙。叶秋生就犹豫了一下，那意思没请示金灯大剑，咱从中插手，这合适吗？但是他也知道程颇厉害啊，来不及商议了。绝命剑客想到这，脚尖一点地上撑，就跳到潘鼎臣身后。潘老剑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想要走，叶秋生就到了他后边了。这小子把左掌往空中一立，运用丹天一粒混元气，打出了五毒掌，啪！这一掌关的这个结实劲儿甭提了。潘鼎臣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人会打自己人，虽然他知道现在双方都闹翻了，那分跟谁呀？谁敢打我？结果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一掌打得太厉害了，把潘老剑客从屋里打到院里去了，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双手一扶地，身子动了两动，这一口血喷洒到地上能有多少？足有300cc。这人身上有多少血？这么多血，这一喷出来，潘老剑客当时是人事不省，屋里就开了锅了。甭说旁人，金灯剑客夏遂良也吓得一蹦多高。夏遂良心说：“叶秋生，叶秋生，是谁叫你这么干的？这要出了事情，将来我见我师父如何交代？你。”他刚想发作，昆仑僧凑过来了，压低声音：“老剑客，事到如今，不得不如此了。”那叶老剑客也是为你着想，你想潘鼎臣要活着回了东海，见着武圣人如实一说，你还好得了吗？这可全是为了您呢，您别屈枉了好人呢。但这你们把我推上了绝路，我怎么见我老师？哎，那是后一步的事儿，活了眉毛先够眼前吧。这不把他打了一掌吗？也没要他的命，最好把他捐到一个屋子里，派专人服侍，叫他养伤，一则养伤，二则软禁，看事态的发展，然后再定。金灯大剑就得这么办了，你别犹豫了。夏遂良啊，事到了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他一看逆来顺受，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来到院里头，单腿往地上一跪，抱起潘鼎臣。哎呦，一看这个惨呐、啊！潘鼎臣跟死人一样，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他赶紧命人拿来最好的止血丹药给灌下去。另外，派出四个人来，抬着他赶奔西跨院。专门服侍潘鼎臣。金灯剑客站到床边，默默地说：“老剑客，我对不起你啊，咱俩23年的交情啊，可是事到现在，我得顾我自己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对不对呢？您呢，先受点委屈，将来我必定不报。”外边一大堆事儿，不容他在这多耽误时间。他把人都安排好了，转身回到议事厅。刚进门又出事儿了。今天这三教堂可热闹了。前文书咱说了，参加这次英雄会来。

来的，还有最著名的茅山二圣。这俩老头，茅山二圣的大爷是无极叟鸿飞，二爷是神龙叟哈坤呐、啊。这俩老头比较正直，咱们已经交代过，他们俩呢力主和解。自从他们来了之后，哎，给双方不断的解释，这仗始终没打起来。他们俩也没想到，绝命剑客叶秋生会打潘鼎臣一掌，而且打完了，不清不白的放下了。看样子，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同意这样做。哎呦，俩老头是气功两肋呀、啊！嘿嘿，我们瞎了眼了，我们错翻了眼皮呀、啊！俩老头一想，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这是牲口圈。因此，鸿飞鸿的也迈步出来了，冲着金灯剑客点了点头。下了剑客，我们哥俩从茅山来呀、啊，撑的，吃饱了没事干的，一步迈到牲口圈里头来了。我说你什么身份？好功底六七十年，谁不得挑大指称赞你金灯剑客？结果今天我们才弄清楚，你是人面兽心之辈，你是个狠毒的豺狼，看见没？你对你们自己人都下棋毒手，何况对外人？哎，方才你说话我听见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是说，你为了你自己，别的全都豁得出去，谁能敢跟你交朋友啊？啊？我们只好敬而远之。从现在开始，咱们过去五十多年的交情是一刀了结。从今之后，我们不认识你，你也甭提我们。再会，走了。这老哥俩转身就走，把这个夏随良损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阵白一阵红的，脸上的肌肉是奔奔直蹦。他有心挽留，没词儿；不留吧，他知道对自己不利呀、啊。茅山二圣的代表茅山一派，人家那门户也挺硬。如果把门人弟子召集在一处，没有一万人也差不多。再者一说，看这意思，这茅山二圣要回去能善罢甘休吗？如果把这个事情往外头一宣扬，再传到我老师于和耳朵里，我的后果仍然是不堪设想啊。夏翠良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胆小难得将军坐，不毒不狠非丈夫。这小子这个狼劲儿就上来了，还没等茅山二圣出了大门呢，金灯剑客大吼了一声就窜出来了。妈，请二位留步。老哥俩也做好准备了，当时站住了。鸿飞鸿的也看了看他，夏翠良，干什么？莫非对我们哥俩也要下毒手吗？你也想杀人灭口不成？金灯剑客冷笑了一声，二位，只许你们不仁，不准我不义呀、啊！方才你们哥俩所作所为所说的话，我认为他有点过分了。你们跟潘鼎臣都不一样，

0: 你们是我的好朋友，咱们有50多年的好交情了。别忘了，在危难当中咱们患难相扶，你有事儿我帮忙，我有难你伸手，能不能因为眼前这点事儿把咱的交情掰了？我没别的意思，我诚心挽留二位，你们先别走，在这帮帮我的忙啊。呸，夏遂良，闭住你的臭嘴，你别往下说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要够两撇是个人？慢说，帮忙，我们二老把命搭上了，无所含怨。你不是人呐，你是牲畜，我们多一会儿也不愿意在这儿待，请你免开尊口。二位，我提个要求行不？不给我帮忙我不勉强，我觉着你们从茅山来万水千山也不容易，待这会儿还没缓过乏来就回去，我觉着对不起朋友。我打算把二位留在这儿住个10天半月的，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啊，夏翠良，听话听音儿，莫非你想把我们软禁起来不成？
1: 对，说对了，
0: 你们二位想走势比登天，看在朋友的份上，不管你们俩说话多么过分我不摘怪，但是想走不行，将来把我这个事儿办理完了，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目前谁也不准走，请你们二位屈尊大驾，暂时住在三教堂。哎呀，把这哥俩气的，心说夏遂良这小子疯了，今天一反常态，怎么这么不讲理？你是个什么人，敢挽留我们哥俩，把我们俩软禁到这儿，你也不值得羞耻啊。你看大爷鸿飞呀、啊、还能沉住点气，二爷不行啊，二爷神龙叟哈坤那是火爆的脾气，闻听此言探臂膀，一伸手藏得然拽出判官双笔，他把双笔往左右一分点指夏遂良，金灯剑客，
2: 好嘞，
0: 到了现在你甭往下说了，什么叫交情，狗屁，咱们现在是仇人，但是这事儿是你逼的，要想叫我们哥俩在这软禁可以，你得拿出两手来，赢不了我的判官双笔你休想。还没等金灯剑客伸手呢，昆仑僧又冒坏，让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让这俩打手出来了，用不着金灯剑客。为什么呢？昆仑僧啊早都料好了，他一看旁边徐良、方树安、白云瑞、陈仓、白衣神童、小剑魔在那儿站着，一句话都没说，他们呢属于耗子洞刀窝里反，自家人跟自家人干事儿，那边在那瞅哈哈笑呢。也可以说人家正攒足力量好对付夏遂良，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斗啊。如果夏遂良把主要的精力耗费到这上面，一会儿怎么对付白衣神童小剑魔？哎，这昆仑僧啊料事料的还挺全，故此像这种事儿叫别人伸手。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功夫仅次于夏遂良啊，那都是武林大剑，而且心黑手狠啊。这俩小子盼望这事儿越闹僵了是越好，后果越没法收拾越好，好把金灯大剑逼到绝路上，彻底跟上三门闹翻了，不给留余地。因此他们俩一伸手还好得了吗？书说简短。

没过了50个回合呀，就听见啪啪，哎呦哎呦，扑通扑通。茅山二圣被这俩小子打躺下在地，一个个口掐鲜血。两个人往后一撤步，收招看看金灯剑客，那意思我们打完了，你看着处理吧。夏虽良挺高兴，认为这俩人身手是时候，这么做完全对，都没打死，都给留着活气儿呢。夏虽良近前冷笑一声：“二位啊，你们这不自己找的吗？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哎，事到如今，我也顾不了许多了，请二位担待吧。过三过五，事情过去之后，我哪怕给你们二位跪门呢，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眼前也只好委屈委屈了。来啊，抬走！抬到西跨院禅堂。这院里的小和尚、小老道能有40-50人呢，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这哪是招待人呢？这成监狱了，是受伤的都往这儿塞。把茅山二圣抬进来，找专人服侍，给吃止血的丹药，给伤口也进行了包扎。可那玩意有什么用啊？安下他们不说，单说金灯大剑，这一看呢，一切的障碍基本都扫除了。跟他意见不合的就这几个人，现在都没事了，可以全力以赴对付白云瑞和徐良。夏随良把脸往前一沉，吩咐了一声：“来人，把三教堂封锁起来，扎实！跑步！干什么呢？大门、二门、三门紧紧关闭，把锁上了，房上、墙上都压了顶了。”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铁掌皮雷子、詹峰、詹明奇指挥手下的人弓上弦、刀出鞘，把三教堂团团包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金灯剑客长吁了一口气儿，点手换小剑魔。白衣子，请过来吧。你聪明伶俐，不会健忘吧？前几天在双阳岔道，你们9个人打我一个，有这事儿没有？哎，什么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那个假瞎子邹瑞，再加上老陶头，还有你们这些人，把我紧紧的包围了，结果我耳朵受伤，软肋受伤。你们是凭真能耐吗？不是，攒鸡毛凑胆子。真要单对单，各对各，拉出来咱比一比，谁要能把夏某给赢了，我心服口服。白衣子，你过来，今儿晚上你要能把我赢了，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你说这夏随良一叫号，他能叫得住白衣子吗？小剑魔飞身经跳到他面前呢，这阵的白衣子都气坏了，因为方才亲眼目睹这夏随良所作所为，这小子多狼啊，哎，多狠呐、啊！小剑魔暗下决心，非要他的狗命不可。这回再把夏随良打倒，谁求情也不成，把他大卸八块，给武林好除害。夏随良这一叫号，小剑魔更生气了，揉就跳过来。夏随良啊，好，我同意你说的，你不是不服吗？

今天晚上谁也不用伸手帮忙，就是咱们俩。如果我再把你赢了，你怎么办？夏遂良是好办呢，服输认罪呀。爱杀就杀，爱剐就剐，爱放就放，你随便。此话当真，那千真万确，这好几百人都听见了。就凭夏某能说瞎话吗？哎，白义子，你光问我了，我还没问你呢。那么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哈哈，夏遂良，我跟你一样，你要把我给赢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好痛快。那你身后那四个呢？哎，他们我不管，你有能耐抓他们，没能耐他们就走，他们有能耐把你揍了，这都与我无关。好嘞，要这样的话，各位都听见啊，谁也别过来帮忙，就是我们两个人拼命。说实话，他点手把昆仑僧叫过来了。注意，我跟小剑魔伸手的时候，你领着人盯着徐良和方栓等人，切莫叫他们划过去。今天晚上一定把他们整死，要剪草除根。弥陀佛，您放心，我全都安排好了。不知道天罗地网，慢说是人，连鸟也飞不出去。金灯剑客说，你们还注意，他们家里还不少人呢，那些高人都没来，防备在关键的时刻这帮人出现，再把这些人给救走了，那我们也做好了准备了。好嘞，金灯剑客这回放下心了，稳操胜券。心说话，白衣子，今天晚上就是你寿终正寝的日子，我就不相信我赢不了你。他刷把外衣脱了，在腰里哗噔一伸手，把五斤的链子抖楞开了，然后挂上三间匕首月。大伙儿都知道，今天晚上夏遂良要拼命，一般他使三间匕首月不挂链子，用不着，今儿把链子挂上吧。那抡起来三丈五以内，任何人无法靠近呢。小剑魔把外衣也闪了，唰往后一扔，云瑞给我拿着。挽袖面探绑臂，苍啷一声拽出佛光宝剑，院里就打了一道利闪，他们二剑才要决。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50-60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的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100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100岁有点难，别急啊，你不遇到我了吗？对不对？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而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治疗癌症就跟治感冒一样容易，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100岁都算年轻的了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哎，我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啊，返老还童都不是梦。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呀，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我们血液变臭了，癌症了，又腥又酸又甜啊，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啊，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 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啊，这才四五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三四十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三四年、四五年，还是好时候呢。哎，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八九年、十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就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那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啊，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五十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

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啊！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屁股了，然后呢把屁股还烘干，你说多先进呢、啊？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那也是顶尖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这不管了，但是家里人有事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呢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一个月两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那块，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愿意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粮谷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三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千间，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啊，有多少个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身病，他有天伦之乐吗？孩子都不愿意往你身边来，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啊，那怎么办？所以啊，这有些人自暴自弃，那有些人呢想尽一切办法。您记住，到我们中心来的这些人都是给自己了希望的人，都是想办法的人。那到了我们中心呢，多的就是这血症啊，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所以啊，我们中心治疗这个血症这块真的很厉害。我不说吗，立体治疗三大步骤，先解决气，再解决血，不再解决气。你看啊，我们不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吗？我们不就是血液当中出问题了吗？旧血太多，新血生不出来啊，是不是啊？我们就是这里面的脏东西排泄不出，代谢不掉啊，就慢慢堵了呀，血症就来了呀，什么心梗脑梗啊，栓塞斑块血栓呢，这不都来了吗？哎，来了一个哪个都不好治，要想去根是难上加难。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就是三大方法。哪三大方法啊？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肠道这儿就让你少来，或者是让你肠道那儿阻断吸收，从源头上就少一少，让你脏东西进不来身体。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掉我们的病血旧血，增加供血量。你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改变现有的旧血，哎，把这个旧血呀过滤过滤，分解分解，排除排除。这无形之中啊，这就针对了五六个病因，就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透彻。这时候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那你这病一定减轻。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浑身上下的血液能干净 10%， 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症就能轻1/3。比方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 10%， 这病症怎么轻了1/3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的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儿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
那马上。

0: 性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那这十味换血方啊，是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十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十味药啊不得了，它这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圆根、雪莲这三样东西啊，都挺贵呀、啊。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的地方的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药。把那松茸啊切成片烤了，一盘里就放两片，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长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那圆根雪莲都是名贵药材啊，这在藏域少见的好药。那圆根、松茸、雪莲三个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一好了，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都是好东西。但是啊，这个这三个加到一块是针对肝脾肾的。那肝脏的过滤好了，解毒好了，肾脏的代谢排泄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就相当于有句话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肝脾肾这三个基础脏器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对血症啊，对任何病症都有感觉，都有改善，又能够增强自身的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三个，第二个两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压一门往上涨。那同时呢，它还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啊，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域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啊、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啊、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第一的。为什么？它是国企。大家想想国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说你心里都知道。整个藏药体系，我说的是藏药体系啊，就是整个藏医藏药体系，西藏甘露是大的一个，因为它的企业是国企。那我在西藏甘露啊就见过这个牦牛血的收集和加工。怎么来呢？他们是一桶一桶的血啊，那这牦牛血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牦牛血干什么用呢？就放到那个托盘里，放到托盘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呀、啊、把它掰开磨成粉，磨完粉呢就放到这个石板上焙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发黑发红了，这个就是牦牛血的炮制过程。哎呀，活血养血生血化血，牦牛血是一方多用，很有用啊。所以说它跟山楂一组合那不得了，那是个好东西啊，这绝对是有大用的。那牦牛血加山楂解决血了，你看松茸圆根加雪莲也解决血了，然后啊咱们还有大事要干，桃仁和红曲这两个就对象过滤了，他们两个这一过滤啊就不得紧，就像筛子一样，又能够稀释血液又能够过滤血液，血液不是黏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哎，血液不是里面有结块的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血管上不是有斑块吗，给你稀释一下，冲刷一下，这桃仁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净叶加 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但是呢，效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分解、排除，这一下啊，从病症就入手了。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么不解决血液质量问题，你血液不变得干净，你啥病都治不了。咱们别信说吃一个药一个小方就把这个解决了，不现实的。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吃三七粉的，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这个视频里面那个文字啊和声音呢，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这个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到为家中是一场革命，但对这场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水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来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施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的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那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水啊，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才也就在实践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它越贫瘠根越深，越贫瘠根越深，它使劲往下扎，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的这么一节，结果这人参这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呢、啊、它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它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院士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儿，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给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这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不大点儿，可能说做出来花生粒那么大，或者是黄豆粒那么大，那我告诉你，可能说这一个小粒粒要是换成别的配方别的药材那种，可能叮一大把， 这就是为啥说

0: 好了，那个左肽一克就卖到1000块钱。那左肽还不是治病的，左肽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圣药，那叫左肽。你想想，一克就1000，整个藏区现在能炼左肽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呢，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炼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十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纳曲那边收购冬虫夏草一斤都15-16万，17-18万，你告诉我贵不贵？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1000？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拿啥能代替牦牛血呀？你拿鹿血都代替不了牦牛血。这牦牛血生血、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多方功效于一身，在藏医里面用到牦牛血的方比比皆是，只要有血症牦牛血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这是不是好方？别人不说，那牦牛血我都给我亲舅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呀，解决血液质量，把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解决血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 10%， 我告诉你，你的病症好1/3，血液变干净 50%， 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 50% 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样就已经算大夫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高、死亡率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您记住了啊，血症当中危险的、要命的、花钱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 别有

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啊，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别没钱呢？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做个支架一两万，后面你那玻璃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十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那几十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呢，这句话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而这个病的发病率又高，高血压严重了病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突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边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边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四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四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四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呢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这不讲吗，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说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就说我也感觉了，他说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他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你慢慢吃着溜着，吃上两三年它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叫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摸脉，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了。第二年下半年再回去，到舅舅家坏了。往次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他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哎，我看看我舅舅的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进屋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这个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支架了。我说不应该，我说你看我给你拿着牦牛血吃，怎么能支架呢？我舅舅跟我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咋回事啊。他吃了半年多，他嫌那个牦牛血呀又腥又不好吃，他说反正是管你心脏的问题，而且呢自己感觉也不严重，也没啥大事啊，自己啊到药店问问有没有啥心脏的药。这药店的店员给他拿的丹参片，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那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哎，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是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那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过。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就是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啊疼啊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儿啊，这个小方五味药
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圆根15克，天麻10克，山楂25克，桃仁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圆根15克，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间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吧，是不是？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呢给他们单独熬药，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儿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循环下来的人呢大概在2000多个人，我们5个中心呢，那你说要是天天熬谁熬得起啊。那我们呢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往外流通的。你看咱们羊胎盘我都想办法给大家搞到了，是不是？包括这个别的东西啊都能帮大家搞到，但是十味滴丸呢不好说。为什么呢？这个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啊。那么为什么叫滴丸呢？就是它呀做出来是小药丸，那我们自己做的呀在我们中心里熬的，熬完之后是汤，还有一些呢给它做成了丸，我们做那个丸啊是硬的，就跟黄豆粒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是滴丸呢？也就是说这个滴丸啊是找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在哪儿呢？在西藏，在西藏一个大的制药企业叫西藏甘露。也就是说整个的做藏药来说大的一个集团就是甘露集团。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它是整个只做藏药顶尖的这么个单位。我们叫内部啊叫十味换血方，然后呢这个西藏甘露给我们称呼叫滴丸，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那西藏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啊它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大的国企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
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

0: 的那些，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做支架、做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滴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那个老爷子80多岁，我记着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哎呀，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藏民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吧，哎呀，你别提了，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就知道他这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那唇色就不要看了，弯腰驼背，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气儿都疼。然后呢，这血压还顽固，平时就说了，说吃了降压药，这血压170。你告诉我吧，你说这样的人病的重不重？换句话来讲，这是太重了，你知道吗？那舌头啊没有苔，这是内热积盛啊，心阳受损，经常的大汗淋漓。而且呢，他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害怕，为啥？就他这种状态啊，就属于随时可能就再次心梗了，很危险，属于随时随地的危险期。本来我们中心呢，像这类的患者呀，是不准备收治的，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收了，没办法，为啥啊？我就说两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高层啊，私下里面好像有一些什么关系，那不收不行了。是不是正常流程我们是不收的，因为随时出危险。你随时出危险呢，你到别的地方先平稳了，平稳好一点，暂时没危险，送我们这可以。那有点关系呢就留下嘛，那上面来电话了那留嘛。但是我们提了个要求，就是不能给自己惹麻烦，就这样就留下了。两个人家属去陪着啊，全程陪护。结果你说各种检查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用啥药那都不好说了。那没办法呀，那只能从基础的开始治了。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做治疗方案，说来吧，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吧，说咱们还讲究气血气，我说现在是气先一步一小步，然后呢血两个就开始合到一起干了，我说要不然太危险了，我说咱得加快。那怎么给他来的呢？我们上来了直接就给他羊胎盘开吃了。哎，这羊胎盘一天两只，让他先吃10天，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先给他通一通。哎，补补正，扶扶正，驱驱邪。第二步，牦牛血吃，一天两勺，连吃10天。这个先吃羊胎盘10天，吃完10天之后，羊胎盘正常吃，然后每天再加上2勺的牦牛血，看效果。哎呀，这就等于说连着20天嘛，是不是？结果这20天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现象，有个什么好现象呢？就说了，说现在感觉喘气儿啊不太疼了，你听听，你说他多重，这喘气儿那胸口都疼，你说他得重成什么样了？结果一说喘气儿不那么疼了，那我们就有信心了，我们说这有效。然后啊，我们说那给你来一个终极方子吧。这家属我也问说啥是终极方子，我说这个终极方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家属不懂啊，我就给他解释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羊胎盘，这叫羊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的。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方做成的滴丸，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羊胎盘呢是羊胎盘，十味滴丸是十味换血方。我说但是把它俩合到一块儿就变了，就变成十味千方续命汤了。哎，又叫十味千方续命方。那十味就是这十味滴丸，它主要是换血的，羊胎盘是解决气的，是续命的。我说这可是我的绝招啊，我说我师父教给我了，我都研究了15年了，我这藏医学的这15年下来就干这一个方子，这一个方子里的药物组合呀千变万化，一方化多方，随机组合，增量加减的组合，这个能变成很多方。理论上来讲这个方可以演化成1000个药方，但是呢我笨，我说我这学了10来年了，我这一个大方我能变成431个方，我说我师傅厉害，能变成差不多600个方。我说这叫最大方了。我说你吃就是什么，每天2只羊胎盘，这个十味滴丸是加工好的，是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那个做的小瓶小粒粒，这叫滴丸，很贵重啊，因为藏药讲究一颗藏药1-2斤呢、啊。 我说你这个一天呢，这一只是大量了，你不用吃那么多。我说你一天吃半只，我们这一盒里啊是15只，是点重的人一天吃一只。我说你这个还没到顶尖，我说顶尖那个就是随时了，就是已经抢救了。我说那样的人要吃也是顶尖了，按理说你可以那么吃了。我说但是呢，你就吃正常半只吃吧，应该有效了。我说因为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你都有效了，我说你就正常吃，就是两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换血方，这十味地丸。哎，没成想啊，效果真好，这也就是命不该绝呀。换句话来讲，一是药方好，第二个就是他呀也是赶到这儿了，一个月下来这舌苔长出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得有正气了呀，出汗少了，固色敛住了，而且呢出汗一少，这血液啊它就开始变好的一个表现了。哎，这有效了。所以啊4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就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它撅着心脏不舒服，它疼它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梗了，这4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那脸色以前黑红的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8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呦，这不得了了，他说我这血压好顽固，说那是啊，到我这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还给你生血，说这么邪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心脏好多了，血压降到140，可高兴了。结果在我们这儿啊，是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是我不让走的，他总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住满12个月，这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问他，心脏还疼呗？他说你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达都比以前多了吗？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你听着啊，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没让你走，我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他说我不馋了，你净瞎说，你馋不馋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他在那笑，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啊，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你千万别多喝，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嘱咐他家属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不是吓唬你，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谁也救不了你了。这个十味地丸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的跟黄豆粒一样，那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装15只，一只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只。你看这是不是就小啊？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一只，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只，那一盒就吃一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1-2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便宜吧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是什么原因？它这原材料每次不一样，我们这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1-2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增量加减就不了了，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批成特殊的一个东西，不能批成药。但是呢，在我们中心不管这个，我们中心是治病就行。所以啊， 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到哪里，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任何血症只要吃一个月，每天吃这一次半支，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干净10%，到任何医院去检测，你去查吧，血脂就能有变化往下降，无论是哪一个绝对有一项或者两项血脂往下降的，这就是我们大的证明，其他地方。所以我们中心出品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顶尖的，无论是方还是加工的地方都是最顶尖的。为啥我们中心敢有把握？一不死人，第二个到我们中心来的人都会有效，就在这儿。你看孟非老师给你们一讲完，你们感觉我们中心厉害吧？我们中心的方子更厉害，你这两天你就记好方，回过头来呀我就教你们怎么去抓药，好不好？哎呀，这一看时间，今天又讲的多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孟非老师每天与您相约广播讲健康，咱们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哎，你好。
4: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呀，一打就占线，一打就占线，特别不好打。
0: 这个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或者可能说，我讲到了某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关注度高，打的就多。
4: 嗯，
0: 你看这不打进来了吗？
4: 是啊，真不容易。
0: 嗯，
4: 我呢是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0: 哎，你好，
4: 听了有14天了
0: 啊。
4: 我觉得嘛，您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啊，真的，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
0: 哎呀，谢谢您表扬我。哎，这个我年纪还小，还不是那种特别老的。所以经验上一定有欠缺。哎，您这多包涵。
4: 啊，好，那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可不可以啊？
0: 啊，您说说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4: 对，看看我该怎么调理啊。
0: 嗯，
4: 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9岁了啊。我是一个心梗的患者。
0: 啊，就是
4: 查出来有4-5年了，反正。
0: 啊，4-5年了，不短了。
4: 啊，是啊。就是去年冬天吧，又犯了病了。因当时120给我拉走了，直接就给我下了4个支架。
0: 哎呦，我的天，人多5个，这一下子就4个。
4: 啊，现在就是靠这维持着呢。
0: 必须的呀，那各种玻璃维啊、抗凝的药啊，一个都不能少。
4: 对， 但是恢复的吧一直都不好，现在腿部还有浮肿，有时候一按吧就进一个坑，拉的时候他也不起来，
0: 这肿就是肿，
4: 还有就是走路不行，没劲儿，
0: 嗯，
4: 比如说要是上下楼特别困难啊，
0: 辛苦还憋吧。
4: 哎，对呀、尤其是下楼下不去啊，
0: 悬着不敢使那股劲儿。
4: 对，
0: 我见过，我们中心里有，我们中心里为啥都是平的呀？没有二楼，就办公室有二楼，就是有一些你说骨头不好的或者心脏不好的，就怕下楼。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怕下楼。
4: 哎，对，还有那个心绞痛啊，心慌啊，根本就控制不住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0: 那、你这口袋里这硝酸甘油不能停啊，
4: 不能停，不能断那个
0: 啊。
4: 哎呦，我天天焦虑啊，天天担心受怕，就是我想问一下您，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坏血方
0: 啊？
4: 这个十味坏血方什么时候能有，帮我看看
0: 啊。这个事儿是吧，我跟您这样吧，老同志，我跟您聊了几句啊。就说首先心梗这个事儿啊，它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时梗住了，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之后，咱们用一些药啊，什么山梨酸钠呀或者丹红啊，把这个通开了，这种呢属于初步的，这种就证明堵塞率不高。还有第二类的，就是证明这血管硬化比较重，然后上面有斑块，堵塞血管了，就得下支架，就像您这种就得下支架了。这种情况下血不太好，就是刚才您说了个事儿，您说这啥时候能好啊？我跟您说个情况，这个事儿就是您做好准备，这个事儿它不能好，就到了做支架这种程度，它没法再好。咱们能做到的就是，不再发生闷，不再发生严重的心绞痛，不再下支架或者搭桥，咱们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你说的这种就是什么腿肿啊，包括这个下楼这不得劲儿啊，这是所有下完支架里面的人，有80%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只是他们不说而已，这是一个共性。咱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事儿，我认同，就是咱们把旧血换新血，把病血换成好血，把脏血换成干净血，咱们是不堵了，就不会再发生危险。打个比方来讲，说血液变干净了，血液清澈了，你的心绞痛就会减轻了，心慌就能控制住，到那个时候血液循环好了，你的腿肿自然就没了。我说的您听得清楚呗？
4: 听清楚了，
0: 是不是？你这样，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是能用，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有点略微严重的了。老同志，你这样啊，待会儿呢，我给你拟个方子，你看我给你重复一遍啊，去年做的四个支架，然后69岁的年龄，腿肿、胸闷、心慌，
4: 对，
0: 提不起来劲儿，身上没劲儿，这个心情还抑郁烦躁，是这个情况吧？
4: 对，就是。
0: 我过一会儿我给你拟个方，然后我让我学生给你回电话打过去。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咱们有这个好的方子了，或者说我要是跟中心能够搞过来一点这个成品方，到时候我们也都通知你们，你们说好不好？这个方我就拟一个，你先在家里先吃上，吃上几天，咱们也看看效果。我相信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你这个心慌胸闷能减轻不少，好不好？
4: 哎，行吧。
0: 我你好了，我让学生给你打电话。马上告诉你。
4: 行，
0: 哎，
4: 就这样，
0: 好，
4: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 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

0: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知道作为一个詹姆斯邦德一样英俊潇洒的信息工作者，随时保持清洁的最佳状态是老马一直不会忽略的一个重要细节，比如坚持洗澡这件事情。我一直保持的就很好，基本上一周一洗吧，所以同事们都不太喜欢和我一起出任务，一定是我身上迷人的味道让他们嫉妒了。当然这种做法不好，小朋友们不要模仿啊。那之所以洗这么少，主要是因为每次洗完澡皮肤总会干干的，觉得不舒服。不知道你会不会和老马出现一样的情况。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既洗干净自己皮肤又不会不舒服吗？老马开始了调查。清洗一直是人类生产生活当中十分重要的行为，那除了洗澡、洗碗、洗衣服、拖地，这些都算。在工业生产中，仪器设备、交通工具、建筑物等外表面的污渍、破损油漆、锈蚀等需要定期去除，可以说清洗无所不在。在日常生活中，清洗可以提高卫生标准，利于人体健康，保护生活环境，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工业清洗的意义则更多，比如维持正常生产、延长设备寿命等等。那传统的清洗技术虽然多种多样，但根据清洗原理可以分为物理清洗和化学清洗技术。比如我们家里用的洗衣粉，我们脸上用的洗面奶，它们都是化学清洗。那像修车厂里的喷砂打磨，我们刷鞋用的刷子，这些都是属于物理清洗。但它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个缺点，就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化学试剂怕腐蚀基材还产生废水，机械打磨又难免伤及本体，噪音粉尘更让人头疼。老马不禁要问，难道清洗一定要以伤害自己为代价吗？当然不是。196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亚瑟·施克劳偶然发现，脉冲激光照在油墨上，墨迹竟瞬间气化，而纸张完好无损。这个看似巧合的发现悄然打开了激光清洗的大门。那么激光是如何实现擦除和清洗的呢？其核心在于材料的选择性吸收和能量的瞬间高效转化。对于不同波长的光，不同物质的吸收程度存在差异，所以我们选择容易被污染物吸收而基体材料不易吸收的激光波长去照射物体，这样激光能量主要被污染物吸收，而基体材料几乎不受损伤。这也许就是未来清洗的终极答案了。结论，激光清洗技术这把高效的光之扫帚，能精准剥离表面的污垢层，且不损伤脆弱的基体材料。故宫、敦煌研究院这些守护国宝的大内高手们，已经用它成功让许多宝贝重见光彩了。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和普及，激光清洗将在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的道路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只不过洗澡的话，咱们还是自己手动的好。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唱戏了，唱戏了！侯岩通过电波喊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唱戏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交由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说了算，此刻您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或是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唱，只要您爱听，都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点戏，演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三种互动方式，节目的开始依然要分享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打电话告诉侯岩您最想听的段子是什么，或者是唱几句新进学唱的一些段子。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我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一个小时线上直播时段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在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都非常的兴奋和激动。所以咱们不妨把短视频录出来，或者是翻看一下之前有没有录制让自己特别满意的视频呢，发送过来先试一试，感受一下打擂的快乐。接下来给好朋友们留有一些开嗓的时间，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0: 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援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先有请这位杨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南阳关当中的唱段。

0: 声来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一段豫剧唐派唱腔这样的一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杨老师呢？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说回到杨老师刚刚的那段唱啊，发挥的还不错，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在演唱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动作，让我们的表演更加的丰富一些。这段唱啊，前面的伴奏大概有30多秒，我们在看整场戏的时候，它中间的这个间奏伴奏呢，是为了更好的让演员有一些表演在里面。而对于我们大家伙来说，特别是在参与打擂的过程当中，它有时间的限制，你想3分钟之内的一段唱腔要尽可能多的去展示唱功，展示表演，但前面伴奏就有30多秒，可以适当的截掉一点啊。如果说前面30多秒你有表演，这会有所加分，但如果前面30多秒你就站在舞台上，其实你也很紧张，对不对？另外这位老师在演唱的时候呢，个别地方刻意的去强调了，这样唱起来就稍显有一些突兀，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建议啊。大家听完了之后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杨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如何唱好豫剧唐派唱腔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戏外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也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豫剧唐派唱腔好听但不好唱，特别是二本腔的运用。接下来我们就不妨听一下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唱段，豫剧唐派唱腔啊，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做到的就是吐字清晰，我们的情绪要真切，表演的时候沉稳大方。在学习豫剧唐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真正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是欢迎好朋友们来参与。037169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合唱，比如说我们可以对唱，以这样的形式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我们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期待着你们的关注和参与。接下来就想请出一位韩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一段《三传令》，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韩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给这位韩老师怎样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拿手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眼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刚刚听到韩老师的演唱，非常的熟悉，唱起来呢也是很自信，但我觉得这个声音可以再厚实一点。乐调深派唱腔，它的唱腔特点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可以把它的演唱风格和特点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剧种还是什么流派符合于他的唱腔特点，对不对？那么说到深派唱腔，高亢明亮的，他的抑扬顿挫在行腔的过程当中要豪放婉转，所以刚刚韩老师，你的声音可以

0: 再稍微的厚实一些，让我们的声音更加宽厚有力一点。它和毛派唱腔是截然不同的，对不对？毛派唱腔就像是那个小桥流水一样，很清脆，很委婉，而且很柔和。而我们的声派唱腔它就很大气啊，声音可以稍微的再宽厚一点。当然这是我的一些建议，大家还有着怎样的建议也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妨共同听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这段三传令。
1: 众位将军在，稍安勿躁，且听三人

为将军在不必鲁莽，且听山人。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的一段三传令。在这里侯爷也真诚的邀约爱唱我们乐调唱腔的好朋友们，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来尽情的享受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胡锡华老师在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

0: 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1: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都鼓励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大家也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大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像对唱合唱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去展示自己的演唱表演。当然对于家里的宝贝们来说，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到时候留下家长的姓名、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也继续邀请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寻儿记》当中的唱段。

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一段寻儿记当中的唱段，不到两分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李老师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李老师更好的唱出这段戏啊。整个听下来感觉到李老师不够自信，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参与录制短视频，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互动啊，就感觉不敢唱。其实在我们听到伴奏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最棒的，要足够的自信。自信心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气息它是顺畅的，把自己的声音整个放出来，现在就感觉一直在收着唱，不敢大声的去唱啊，到后面个别地方的音准不够稳，可以稍稍的调整一下，多录短视频参与到咱的节目当中，也会越唱越好，因为你多经历积累出来的舞台的经验就会更多，让自己也会更加的自信。本来声音条件非常的好，就是没有大声的唱出来啊，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下，也是期待着李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也是祝福您越唱越好。接下来将要请出的这位田老师，他要演唱打金枝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田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您唱到这儿啊。气息的训练，接下来要下上一番功夫了。好的气息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表达在演唱的时候人物的内心情绪状态，我们听起来的时候声音才会更加的稳定，声音也会更好听。在演唱这段戏的时候呢，更多的是用的是大本嗓，演唱的时候声音要厚实起来，唱的时候适当的要增加一些鼻音装饰我们的唱腔。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田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朋友们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会继续为大家开通。刚刚听到的这两段唱，如果你也能够唱上几句，觉得自己唱的还不赖，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次提醒大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这段唱。
1: 老黄熊

死在孤岛这个清官难断，这家务事。

说我有的儿啊，下也缝的关系，头上缝你刷那么刷展翅的，再缝一个鱼的蛋。

吓你翻个冰箱望，我娃翻的高低，这鼓里鼓外，这鼓里鼓外，上点下点，人心多着有喜气呀、啊。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一段《浣声亲翁郭子仪》。我们在听刘老师演唱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唱腔激昂高亢，强劲沧桑。在演唱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把握住他的演唱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给他呈现出来。当然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呈现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大家一并发送过来。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